0: 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官员称已同意最新版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官员称不接受。解除武装协议能否落地？加沙战后治理将走向何方？
1: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第三方办卡有何风险？电信业务怎样告别价格战？
0: 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各类应季鲜果衍生美食热销。时令尝鲜，怎样尝出消费新增量？
1: 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有多灵光？
0: 三伏天不用空调也能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山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
1: 进货式网购用于二次售卖，遇到货不对版能要求3倍赔偿吗？一则判例厘清界限，是生活消费还是经营性进货，结果大不相同。
0: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回应称继续推进世界杯私有化磋商，多家足联相继表态，抑制方案为何引发足坛制度危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1号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2%，收于每桶84.67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总台记者31号了解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西班牙媒体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当中死亡，死亡人数

0: 恐进一步上升。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31号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晚间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拉脱维亚内政部长31号表示，由于技术原因，拉脱维亚已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建议尚未返回拉脱维亚的人员使用其他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0号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
3: 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2: 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1号发表正式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回应了相关斡旋方未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协议落地的难度非常高。
4: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还是比较模糊的，就是双方只是说明了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可能会撤出加沙这个远景的目标，至于这些目标具体通过怎样的步骤、怎样的实际措施来落实，这个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个协议的落实的前景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哈马斯他如果要解除武装的话，这么对他的生死存亡是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决策。那么哈马斯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之前哈马斯选出的他的领导人是哈利勒哈亚，他被普遍认为还是哈马斯内部比较强硬的一个代表，就是他还是希望哈马斯走向一个继续抵抗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还不能说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个事情能得到落实，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就是以色列对自己在这份协议中的这个话语权他还是感到有些低。从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目标上来说，就是以色列是坚持要消灭哈马斯，而且以色列也不想承诺就是最终会从加沙撤军。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特朗普现在需要一些外交的政绩来给他的比如说选情啊，包括他的一些支持者啊去打气。
3: 秦天认为，即便协议最终达成，后续具体执行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早上好。
5: 丹丹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继续桑拿模式，强降雨强对流依然频繁，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最近很多朋友感慨，真的是被这个桑拿天征服了。那进入八月份呢，依然是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炎热还会持续，干热湿热各占一边。那这主要是由于呢，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并且呢有暖湿空气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导致很多地方不仅气温高，而且湿度大。桑拿天的体验就会很明显。另外呢，在我们国家西部呢，还有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高温的区域呢也会逐渐增多。今天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辽宁以及黄淮到江南等地呢都会出现高温。城市当中，今后五天沈阳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徘徊，上海还会出现连续高温。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国家东部这一带的相对湿度哈，大多是在40%到60%，那这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较高，很多。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以上。另外呢，在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8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昼夜都需要防暑了。降雨方面呢，今天强降雨主要还是在三个区域，一片是在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东部，一片是在东北，还有一片是在华南。那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同时还需要格外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特别注意防范。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丹丹。
2: 好的，穆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流量贵这件事儿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而在网络上有这样一批19元300G首月免费全国通用的电话卡，在直播间里点几下就能直接寄到你家门口激活，不用去营业厅排队。不过从今天起，这类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理号卡的服务将停止了。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昨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去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呢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3: 记者发现，公告发布后，一些电商平台上的低价大流量卡仍在销售，部分商家还表示今天仍然可以正常发货。这些卡到底能不能用？电信业务如何告别价格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6: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7: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6: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8: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6: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 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翻货，少数商家称八月一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八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8: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你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6: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此类商品多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无法完成激活，消费者往往需要在商家平台之间反复沟通。消费者宋女士说，
9: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6: 除了无法激活，虚假宣传、货不对版也是低价大流量卡存在的高频问题。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近期关于大流量卡的投诉有近千条。有消费者反映，商家只宣传19元每月300G 全国通用高速流量，办理后才发现19元只是阶段性优惠价格，到期后月租将上涨到39.9元。此外，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8: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他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6: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8: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6: 在近期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0: 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一类治理难题，资本赚走套利收益，风险却由社会公众兜底。 什么意思呢？金融机构就像小区的公共蓄水池，部分大股东依仗控股话语权，通过关联贷款、违规担保、隐形资金占用各种花式操作，悄悄抽走水池里的水，补贴自己的生意。赚钱的时候，利润全金自己要包。一旦生意崩盘，资金链断裂，掏空留下的烂窟窿、坏账风险全部留给蓄水池，最后由全体储户、普通投资者买单。7月31日，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出22条系统性治理举措，瞄准这一顽疾。这次新规是直接搭建了一套从进门、经营到追责的全流程防掏空系统，实现从事后救火向事前设防、全程管控的根本性转变，全方位封堵金融治理漏洞。第一步，严把进门关，杜绝带病资本入场。以前不少负债高、有不良记录的资本照样能入股控股金融机构，新规直接抬高门槛，穿透核查所有实控人和关联关系，问题资本一律禁止准入，从源头掐断借金融套利的念头。第二步，卡死伸手关，斩断利益输送暗道。新规明确了2条铁律，大股东不能越权插手信贷、人事、投资等日常经营，更不能变相侵占、透支金融机构公共资源，向自身及关联方输送利益。最关键的升级还有追责闭环，正式建立不当所得全额追回、风险责任事后终身追偿两大刚性机制，只要查实利益输送，所有非法所得必须全额追缴清零，违规引发的风险损失，相关股东要终身承担追偿责任。通俗来讲，套利一分一毫都要吐回，造成多大风险就要承担多大代价。第三步，打开监督窗，破除一股独大。过去不少金融机构存在大股东一言堂的弊端，中小股东话语权微弱，内部监督体系形同虚设，难以形成有效制衡。新规重塑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架构，赋予独立董事在核心事项上的关键投票权，要求机构重大经营决策充分吸纳中小股东诉求，就像给公共金融蓄水池配齐了专业独立的监督员，堵死暗地套利、违规操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新规做到两头兼顾，就是既能管住强势大股东乱伸手，也能防止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机构出现管理层自作主张、内部失控的问题，全面扎紧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篱笆。当然，制度完善只是筑牢了外部监管围栏，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在于金融机构的内部风控能否真正落地执行。资本可以依规获利，但绝不能越界侵占公共金融资源、透支市场信用。管住任性的资本之手，扎紧治理的制度篱笆，是中国金融市场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悬折莲蓬破绿瓜，酒杯收起点心茶，炎炎夏日，一杯冰凉爽口的夏季茶饮解渴消暑，备受青睐。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茶饮，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等融合了时令限定的当季鲜品，常常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2: 那从街角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呢随处可见，不断刷新时令美食的消费体验。而当尝鲜成为了一条赛道，它的含金量呢正在被重新评估。
3: 时令尝鲜已经成为可以拉动市场增长的一条全新赛道。那么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是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芭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的口感。
1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

0: 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
2: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
3: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新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论语中说不时不食，那跟着四季尝鲜呢是古老的生活智慧。现在尝鲜早已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需求，而是可以被持续开发不断深挖的消费方向，更是具备长效运营空间的优质消费赛道。那么时令尝鲜都催生出了哪些产业需求，又带来了怎样的消费增量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5: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6: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3: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
3: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 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2: FM 八九七，
11: 更多精彩，
12: 更多精彩
11: 为你而来，
12: 为你而来，
11: 敬请期待。
13: 栏目赞助，
14: 奖品提供，
13: 金哥来电商榷，
14: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13: 合作热线8726-0167，
14: 8726-0168。
15: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6: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节约每一滴水，珍惜每一度电，守护每一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杜一彤，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 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

0: 快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儿啊，
0: 司机总免单儿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方圆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
2: 我是老方。
3: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2: 什么事呢？今早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投资，
4: 你买车了。
2: 买车那玩意儿，起码你还能升个车呢。
4: 那你
2: 我这投资，我跟你说，我要成功了，我能挣好几个亿。
4: 成功了能挣好几个亿？
2: 对呀、啊。
4: 啥买卖的？中战啊。
2: 反正要失败的话，我估计我这两块钱也就打水漂的。
4: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啊，
4: 你就往里投两块钱的话，咋你也挣不上好几个亿。
2: 是吗？
4: 你得翻倍的买，你至少你买十块钱的。
2: 十块钱买一注呗，
4: 那五块钱够干啥的？也两块钱。
2: 你看也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什么是承诺？承诺就像放屁。
4: 哎呀，话糙理不糙，
2: 惊天动地的，过后苍白无力的，是不是？你仔细扒拉扒嘴，是不是这个味儿？
4: 那这想法不，时期不同，想法不一样。
2: 哎，
4: 小的时候就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走路啊，我都躲着点神经病
2: 啊。
4: 长大发现我就是那神经病。
2: 圆儿，最近有没有宣布要减肥了？最近没听着你吵吵喊要减肥？
4: 我一直在宣布，今天早还励志呢。
2: 啊，我要减肥。
4: 因为我真是有条裤子穿不上了。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后来一想，不就一条裤子吗？
2: 啊，
4: 我为他减什么肥？
2: 这个我跟你说，我前两天也宣布要减肥。我跟你说，一个人一旦宣布要减肥的时候，那就是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的时候了。
4: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不是、啊？
4: 以前是明着吃、
2: 啊，
4: 说减肥之后就开始按着吃。
2: 对，
4: 我吃的时候你顶多你是看不着而已。
2: 对啊，
4: 你前两天有人就说我
2: 啊，
4: 说我拜金，终于有懂我的人了。
2: 那个有的时候好多成年人的一些潜台词你得懂，
4: 嗯，
2: 你比如说啊，就是你跟领导说什么事儿，领导说再说吧，
4: 那这事儿估计不行，
2: 就是没戏了，
4: 对，没戏了，
2: 哎，你比如说那个在吗？
4: 在吗？
2: 就等于啥意思吗？
4: 借钱，
2: 需要帮助，
4: 对，
2: 是不是、啊？
4: 嗯，
2: 我也没钱呢，告诉你是啥意思？就不想借你，
4: 借不了
2: 哎，有时间再聚呗。
4: 那就聚不了了，
2: 就不想聚，就是
4: 这个有时间呢，就不一定是有到啥时候去。
2: 哎，我再考虑一下啊。
4: 嗯，那就不用想了，他考虑就没了，
2: 直接等于拒绝你。
4: 拒绝。
2: 哎，还行吧。
4: 嗯，
2: 这等于啥呢？
4: 还不行，那就是不行。
2: 你就不基本上吧，那就是我绝对是不太满意啊。
4: 对，
2: 我可能是没时间。
4: 那就是没时间。
2: 那就是没
4: 不想
2: 去。哎，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啥呢？我很相信缘分的，等于啥呢？我不太看好你，明白了吧？
4: 嗯。
2: 还有一种是啥呢？晚安，好梦。你把微信常说这句话吧。
4: 就是我不想跟你唠了。
2: 拒绝打扰。
4: 嗯。
2: 还有一个是啊，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4: 我不喜欢，也意思你不要来麻烦我来。
2: 对。去告你，你离我远远的，你别麻烦我来。这都是成年人，
4: 成年人
2: 说很委婉的背后的意思。
4: 那是什么？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会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
2: 对对 对, 对、
4: 啊。那该小的时候你肯定你是不懂啊，长大之后你就懂了。
2: 哎、
4: 你看我现在哈，我通常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了。
2: 对。
4: 因为我现在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

0: 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1: 没毛病。
0: 蛇是不知道自己有毒的，
1: 对，
0: 人是不知道自己有错的。
1: 哎，
0: 你对别人的好，对别人来说，它就是一块糖，吃了就没了，就拉倒了。但是你的不好，对别人来说的话，那就是一道疤，伤了他永远他都在。
1: 哎，
0: 这就是所谓的人性。
1: 哎，
0: 你长大了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领悟到了。
1: 哎呀，要不咋说呢？就是好多时候，别人刚才我不说出减肥这个话题吗？别人问我减肥成功了吗？太搞笑了，
0: 太搞笑了！
1: 你天天上班，你咋的？你有存款呢？
0: 那二师兄天天这跟路上走，你见他瘦了吗？
1: 是不是啊？
0: 还减肥有什么用啊？人生在世只想两件事，
1: 啥事？
0: 我和我的钱。就这两件事足够了啊，
1: 妹子。
0: 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哈，是明摆一朵，暗卷难防。现在大伙卷的实在就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你根本你就是防不胜防
1: 啊。
0: 然后往往你看，你在处在这种环境，你也卷呗，你还卷不起来，
1: 咋的呢？
0: 灵魂呼呼大睡，身体却在恭维，整不了啊。
1: 最近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朋友圈，我发现朋友圈我就偶尔刷一下，发现没有人 emo 了。
0: 没人 emo 了，
1: 咋的？都过上好日子了。
0: 知道了，你们半夜不发点什么心灵毒鸡汤啥的了吗？你这不发的话，我这属实是有点挺难过呀。
1: 啊，
0: 你们要这么整的话，那我就只能是有三栋房了，左心房、右心房、破大房了。
1: 人生都应该五颜六色的，但是某些人就卡在了黄和绿之间。
0: 咋的？就这俩色跳不出去了。我就请假这两天，我就发现啊，哈，就是人这一辈子，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就定在那儿了。
1: 的确，
0: 你的生物钟就已经定到了。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是吧？你看每天早上八点半，那我就必须得乐了，要不乐了的话，浑身上下都难受。就请假那两天，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哈？
1: 啥感觉？
0: 就是好久没犯贱了，我这把贱骨头都快散架子了。不行，我终止自己的假期，回来犯贱了。
1: 你看，就像所说的。爱情是一样的，什么叫双向奔赴的爱情？
0: 嗯，
1: 就是正好我愿意打人，你正好扛揍，
0: 是吧？我也是相信爱情的。一个人真正想找你的话，哈，他一定会来找你。
1: 哎，
0: 你就比方说门铃响了，我不开，爱我的人自然会破窗而入。
1: 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喜欢他九年，他伤害了我九年。
0: 他伤害？那你还爱他吗？
1: 他的名字叫九年义务教育。
0: 哪能伤你了？最起码啊，让你不是不会变成一个文盲吗？是吧？最起码你还认识字儿，你还识字儿，你还会算数啊。但是我相信什么东西是骗人的呢？你像我老公就跟说，拒绝要说爱我，听见了吗？你要再说爱我的话，我就告你诈骗。啥岁数了还说这个呀？
1: 谁到了？
0: 我们就现在遇到事情，就是大事化成小蛋糕，
1: 哎，
0: 小事化成小面包，
1: 你看
0: 就完事儿了。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
1: 睡前一定得吃点宵夜，
0: 对，
1: 这样你才不会做噩梦。
0: 还有啊，就是那些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的，你就不要再追我了。小心我用我的大长腿绊死你。
1: 我也跟你们说啊，就是那个偶尔的时候，感觉想感受亲情的话，你们可以买点什么股票、基金啥的。
0: 怎么
1: 了？你像我就为了感受父爱嘛。那个我就买了基金，终于我看到啥叫爹了。
0: 原来爹是这么来的。
1: 哎呀，
0: 我现在反正我就觉得吧，哈，自己确实已经穷到份儿上了。
1: 咋的？
0: 我甚至都想把我的朋友挂到咸鱼上做奴隶，你知道吗？赶紧出去给我挣点就得了。
1: 我现在的时候，早上出门，我上冰箱里揣块冰，揣裤兜里面呢。哥立志要做一个冷酷的男人。
0: 我办事儿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搞砸他。有事你就交给我就完事儿了。
1: 哎，有的时候自己也反思一下，这一辈子啊，我能爱很多人，但是可真挣不到几个钱儿。
0: 所以你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骗我的钱。
1: 对啊。有的时候你这个跟朋友也说，我真挺想关心你的，但是你也总不生病啊。你
0: 关心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1: 啥方式？不就拎两瓶罐头看你去吗？
0: 关心并不是只有画大饼
1: 哦，
0: 就该落实的也要落实。就比如说像我那一套化妆品什么时候落实？
1: 还记得呢，
0: 哥，
1: 你记忆力真好，
0: 四年了。这饼画的有点长了。
1: 那个放心，哥离职之前一定送你。打败我的不是你的天真，
0: 是无喜，
1: 是天真热。
0: 确实哈，
1: 哎，
0: 这两天你还觉得热吗？
1: 这两天，
0: 哎，这两天啊，给我冻的，我就说就没见过谁大伏天里边天天寒冷的呀。 这咋是我今天被逼没招了，嗯，我把长裤都穿上了，太冷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天这天来天热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那种天适合啥呢，嗯？适合打麻将。
0: 打麻将，输一场你就心就凉了。
1: 拉倒吧，容易糊。
0: 愿意糊啊，
1: 对呀，
0: 啊，好的嘛，都是。
1: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就前两天那温度，就是咱们德惠还好，咱们大德惠这不错。嗯，我一哥们
0: 儿，你看看北京，啊，哎呀，那都40来度啊！
1: 哎呀，出去旅游就上北京不是吗？
0: 我不去，那这死活不去。
1: 他去了，当天让他卡跟头，上医院确诊为3级烫伤。
0: 你说你往那地儿跑啥呀？
1: 对呀，
0: 你就在这块儿不管咋地哈，大晌午头子你上外边你晒一会儿也晒不坏。
1: 对，那两天天太热，我就想找个人冷战一下降降温。咱家这没事儿，咱家这家子就不用冷战都可以，直接就可以了啊。
0: 那小风给你一刮，那小雨给你一下，啊，哗啦哗啦还不停，哎，温度它能上去吗？
1: 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生意。
0: 生意咋的？
1: 就热天的时候，你注定离不开空调和西瓜，对吧？
0: 对，
1: 我就想起个生意了嘛。嗯，白天修空调，晚上卖西瓜。
0: 你这黑班都不休啊？那钱指定是让你挣好。
1: 你看，
0: 用我们领导说一句话啊，满德惠你最聪明啊。
1: 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热天的时候，也就是只有打开钱包，你才能让你冷静冷静。
0: 幸亏天不热，啊，我不用大钱包。
1: 而且的时候，我也奉劝一些在热地方待过的朋友，就是现在还在那儿待着的朋友啊，
0: 回来吧。
1: 不用在那边，你们吃凉菜的时候，赶紧趁凉赶紧吃，
0: 就是，
1: 要不然一会儿就能变热菜了。
0: 就开始大自然给你加温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就这种天气啊，你往床上一躺啊，那属于啥？叫红烧。嗯，你铺个凉席属于叫铁板烧。嗯，明白吧？下了床以后那属于啥？清蒸。出门一趟爆炒，你去整个游泳池吧，水煮好，回来的道上生煎，进家门那叫回锅，是不是？我就奉劝好朋友们，没事的时候要翻翻边，注意火候，最好带点孜然辣椒面啥的，千万别整糊了啊。
0: 你好像对我们大德惠有点什么误解，这两天都冷得不行了，你还在清煎红烧呢啊。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 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

0: 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生活里面真的给了我很多机会啊，有很多变胖的机会，我一个
6: 都抓住了，
5: 我一个都没放过。
6: 所以说实话
5: 啊，我本想是瘦的是倾国倾城，没想到我胖的是五花三层的。这个圆儿，
6: 嗯，
5: 你今天累不累？
6: 我累不累
5: 啊？
6: 我哪天不累？
5: 你都在我脑袋里跑一天了都。
6: 哎呀妈，你这土味说情话，让你说的就剩土了。啊
5: 这么不堪吗？
6: 太不堪了。
5: 现在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成功源自于后天的努力，那你明天今天是不是都可以休息一下啊？
6: 后天才能成功，这两天你着什么急呢？
5: 也是哈，这不又不咋说，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6: 听君一席话，胜似听君一席话。
5: 对，
6: 君说了多少废话，这是。
5: 现在的时候，这是我就认为世界上本来没有路的，但走的人多了，我就不知道走哪条路了。
6: 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男人不是我女生哈，经常会问到，就比方说啊，女朋友跟妈掉水里边了啊，你会选择先叫谁呀？
5: 对对对，
6: 这种话题以后大家就不要问了，要问你就直接把他问死。我曾经也问过一个男孩，就是你的前女友跟你的现女友要是掉水里边了
5: 啊，
6: 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5: 太过分了，
6: 问死了。
5: 啊，那个我跟你说啊，一般的时候啊，这个你和你朋友说晚安的意思是啥呢？
6: 就是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5: 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晚上我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安分点啊。
6: 啊，这就叫晚安。
5: 哎，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
6: 嗯，
5: 一个是啥呢？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第二个是啥呢？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6: 这个太难了，
5: 是吧？前者成功了叫啥？叫老师，你在做这个事儿吗？是不是？
6: 对。
5: 后者成功了呢，叫老板。
6: 嗯。
5: 这两者都成功了叫啥呢？叫老婆。
6: 要不咋说呢？哈，真正给大钱的男人都不废话，废话太多的基本都不会给你钱。
5: 对。
6: 认清现实，姐妹啊！
5: 哎，我建议你们把微信那步数你们关了吧。
6: 关了干嘛呀？
5: 不然天天在家里面就几百步，就暴露了你没有人约的这种。
6: 哎呀，我跟你说，你
5: 尴尬呀！
6: 你不要认为我很宅，你知道吧？
5: 啊，
6: 但凡我要有钱，你信不信你连影都抓不着？
5: 这个我真信，这个
6: 我
5: 真信。
6: 毕竟我有那么一堆好的闺蜜呢。
5: 对。
6: 我现在我为啥我都拒绝跟他们出去见面了？
5: 对。
6: 没钱说话不硬气啊。
5: 有些事儿你就得是啥呢？不，没必要去抬杠去。
6: 嗯，
5: 你可以表面服从，背地反抗。
6: 对呀，
5: 是不是？这我跟你说，而且是啥呢？现在你得努力啊，你得为了你的奥迪和你媳妇的一个迪奥啊，
6: 还有你儿子的奥利奥啊。
5: 哎，就是跟你说啊，有好多现在的时候，一些大龄剩男、大龄剩女都在被家长催婚呢，是不是？
6: 对。
5: 哎，我那个就是。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你就问一下你妈，你说妈，如果他是男的会娶我吗？你相信你妈一定在往后就不逼你结婚了。
6: 他是男的他会娶我吗？
5: 啊， 就是你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问你说妈他是男的，他就会

0: 娶我吗？你是女，你是那个男生的话，你就问问你说妈，她是女的，她能嫁我吗？
1: 然后父母就再也不会逼你了，
0: 一般就不会逼你了。
1: 父母比较有自知之明，
0: 对，
1: 你虽然没有，但你爹妈有啊。
0: 哎，
1: 吃饭是为了什么？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我觉得反过来不成立，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只是吃饭，我还想吃麻辣烫、小龙虾，还有更多东西。
0: 行了，你那个车厘子呢？
1: 车厘子现在已经上不了台面了，毕竟遥不可及，吃不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6: 更多精彩，
7: 更多精彩
6: 为你而来，
7: 为你而来，
6: 敬请期待。
8: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3: 栏目冠名，
9: 栏目赞助，
3: 奖品提供，
8: 金客来电商榷。
3: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9: 合作热线8726-0167，
3: 8726-0168。
10: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1: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听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聪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 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讲给你听啊。
1: 快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2: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1: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2: 上班不起早，
1: 顿顿吃水饺。
2: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1: 在一起真欢喜。
2: 乘客美如仙儿啊，
1: 司机总免单儿啊。
2: 要想忧愁烦恼消，
3: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
2: 我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2: 小的时候，你说吃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妈基本上都是咱使筷子都是妈妈教的，对吧？
0: 对。
2: 你学不会的时候，她一定会骂你。
0: 对呀、啊。
2: 长大了，完了你咱们教老妈玩的智能手机。
0: 对啊。
2: 你教不会她，她还骂你。
3: 所以挨骂的还是那一批人，是吗？
2: 哎。
3: 只不过教的东西它不一样了而已。
2: 对。
0: 时间就像海绵里边的水，机器总是有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啊、但是肚腩就不一样了呀，肚面都都。肚腩啊，它就像是海绵里边的油，你挤挤，越挤越明显呢。
3: 哎、不信你挤一下，前两天我挤了一下我的肚腩 啊，我竟然挤出了一个苹果的形状。看完之后把自己都给逗乐了。
2: 你看，我经常挤出的是那个大俄罗斯叫啥咧吧。就是没事儿，我劝你们啊，你就往那个上屯子里去，你往那屯子里面人多那地方，你们一坐，哎，你不用坐时间太长了，一小时就行，你就放心，这屯子里边一年的这个事儿，重大事件啊，你全能知道。
3: 前提是什么
2: 啊？
3: 你得带包烟，带一袋瓜子儿，
2: 对，
3: 要不然你听着多枯燥，多无聊啊，是吧？
2: 真是如此啊！
3: 实在不行的话，有那条件，你再带一瓶娃哈哈矿泉水。
2: 现在的时候，真的这个，我就想啊，就是咋的了？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圆儿，你看过工资条吗？
3: 工资条
2: 啊，
3: 工资条那个东西吧，是最没有用的
2: 啊。
3: 你就说哈，上面数字又不大，
2: 嗯，
3: 擦屁股还不够长，
2: 对，
3: 没啥太大用。
2: 哎呀，我本来真的是想，哥就想这一口一口的吃掉忧愁，没想到啊，
3: 一口一口吃成了胖子。
2: 我一口一口吃成肉球了，
3: 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2: 哎，
3: 你说在相亲之前哈、啊，那时候我就想法就特别的单纯，
2: 对、啊，
3: 说那帅那玩意儿他也不当饭吃啊、嗯，是不是？
2: 对啊。
3: 然后呢，相亲之后给你的感觉他就不一样了。
2: 咋的？
3: 那也不能说让你瞅着吃不下饭呢。咱不要走两个极端好不好？我不要求你帅，嗯、但是你也不能长得恶心嘛。
2: 你看。
3: 还有在相亲之前哈、啊，就是想法是这样的，麻木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相亲之后哈、啊，这破天的富贵，我实在我是享受不了啊！
2: 哎呀，
3: 人前跟人后啊，你这想法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相亲之前你是想哈、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鬼我也得嫁。但是相亲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有这种想法了，我能不能再看后面的鬼？
2: 哎呀，
3: 这个鬼属实不太想嫁了。
2: 人干点好事的时候，总想让鬼神知道，
3: 嗯，
2: 对吧？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3: 哎呀，全知道啊！
2: 你们太让鬼为难了，
3: 鬼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别人一谈对象就谈三年四年的，哼，我一句谈嘛都问了三四年了，
3: 还没有答信呢，那估计是够呛啊。
2: 你看。结果现在的我本来的时候，我去年我就立志，我要瘦成一道闪电，我亮瞎你们的眼睛。没料到啊，我就胖成了一堵坚果墙啊，嗯，挡住了你们的视线。
3: 闪电你就不要想了，闪电宽两米呢、
2: 哎，
3: 你现在至少还没到两米宽。你的目标咋还定大去了呢？
2: 你看，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是，你等我有钱的，你等着，你等我有钱，我走道我看着狗我都给他咔，我给他扔二百过去。
3: 来二百，
2: 没的，
3: 别吝啬。
2: 这样你这属于打劫。
3: 就是我想问一下，看狗都给二百、
2: 啊，
3: 看猫能给一百五不？
2: 你是不是也要喵一下？
3: 哎、你看这一两分钟不到，挣350了。
2: 对对对，现在的时候，脸大的女孩一般脾气都挺好的，
3: 是吧？
2: 你性格化，真的，
3: 嗯，
2: 就是因为啥呢？
3: 宽容啊。
2: 不仅是宽容，
3: 嗯，
2: 是因为脸大的女孩翻脸真的挺痛苦的，
3: 翻的太费劲了，
2: 太费劲了，
3: 就是可能半天都翻不过去半张脸。
2: 要不咋说呢？现在的时候啊，好多年轻人都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我感觉太有道理了。
3: 嗯，什么话？
2: 英雄不问出处，
3: 对，
2: 富婆不问岁数，
3: 是。
2: 听到没，妹子，赶紧努力成为富婆，
3: 没有下线了，已经。
2: 那你们总惦记着叫肌肉男、电影小帅哥，你们有下线吗？你们还不是一个一个的
3: 惦记？是情有可原的，
2: 啊、
3: 我们是穷惦记，惦记不上。
2: 没事儿，
3: 想想罢了。
2: 老妹儿，等你有钱了，你放心，就绝对不是穷惦记了。
3: 那话怎么？ 么说呢、啊、钱吧不能给你买来快乐、嗯、但是你要有钱会有一大堆的人会让你快乐。
2: 以前有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
3: 吃亏在眼前。
2: 对，现在有句话就是啥呢、嗯、听了老人言，嗯，难受好几年。
3: 是啊，别总哎，我送你一句话，送你一句话、啊、你能不能送我一笔钱？
2: 你看所谓的生活不如意就是缺少人民币。
3: 对呗，
2: 你送点钱多好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如此，人生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吃好睡好，其他的再说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吧，就说一下你的如何看待你媳妇儿的那些闺蜜啊，哪些能一起玩，哪些尽量就别让他们在一起玩的。
3: 还有你能不能看上你老公外边的那些兄弟
2: 啊，
3: 啊，你同不同意他们经常在一起按脚唱 K 路边小烧烤。
2: 圆儿啊，大城业余文化生活这么丰富吗？
3: 哎呀，昨天晚上三点多回的家吗？
2: 三点多回的家。
3: 对呀、啊，那多辛苦啊！
2: 啊，
3: 累的呀！我早上五点多我就好起让你吃饭。我说你太一宿太辛苦了，赶紧起来吃早饭嘛。
2: 吃早饭补补。
3: 啊，补补，必须补补。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5: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

0: 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最近我们一直在吵吵着喊着减肥嘛，
3: 你还没减下来呢。
2: 我前天我许个大愿，我就是真的就是这周六那天我许个大愿，啥愿望呢？就是我最近我发现我一直喊着减肥，这肥没减下来。我就这样的吧，就是如果实在我要减不下来也行，
3: 那你要干？
2: 你把我周边的朋友都给我变胖的。
3: 最起码要看起来和谐，是吧？
2: 哎，对，
3: 不能光胖我一人啊！
2: 对呀，别磕我一人胖。
3: 哥就这么说，就把你话哈、啊、放锅里边都能炸出油来。
2: 我都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都
3: 那可不咋的。
2: 哎呀，啊，
3: 然后你吧，就是做人一定要稍微低调一点，
2: 嗯，
3: 是吧？你要是对谁好，你就只对他好。
2: 对，
3: 你不要左一个宝宝右一个宝宝的
2: 啊！
3: 你开幼儿园的呀？
2: 关键是名字不太好记，就是
3: 太过分了。
2: 宝宝
3: 得谁都叫宝，
2: 这是统称吗？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是现在你没发现人都很焦躁，很压抑，是不是？如果这个快乐这太难的事儿，你就这么的，你让我祈祷一下，让咱们都变成腰缠万贯。
3: 腰缠万贯啊！我现在就是腰缠万贯的，要不然你看他怎么能那么粗呢？
2: 你看
3: 是吧？
2: 现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些人就说：“哎，你吃我啥苦都能吃，你吃点香菜你试试。
3: ”吃啥玩意儿？
2: 香菜。
3: 香菜。
2: 看好多人不吃啊。
3: 怎么香菜涨价了？
2: 那我跟你们都。在香在这蔬菜里边的时候，香菜是受好多人不得意的一个菜。
3: 我就成得意香菜。
2: 上点上饭店必点香辣肉丝儿呗。
3: 就是香菜的话，我觉得没有它好像做不了菜似的那种感觉呢。
2: 有那种感觉啊？
3: 你拌凉菜你必须放香菜啊。
2: 啊，对。
3: 你做汤必须得放点香菜啊。
2: 啊。
3: 我就感觉没有香菜。
2: 做鱼放点香菜。
3: 对呀。
2: 炖肉出入锅是。
3: 对呀，你没有那玩意儿，我感觉好像不会做菜。
2: 好多人都不吃。
3: 话说一会儿可以买条鱼回家炖一炖。你看中午菜出来了，是吧？
2: 哎，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胖的我是随心所欲，穷的我一身正气，身上的肥肉是不离不弃，口袋里钞票是薄情寡义的。
3: 咱也不知道你从哪淘的这些嗑，反正我就觉得哈，我手机里边这些东西哈，现在已经被我给纳妃了，所有的都纳了，
2: 是吧？
3: 啊，就是如果说我以皇上来自居的话哈，那微信就是朕的皇后。
2: 哦，
3: 哎，微信就是朕的皇后，偶尔宠幸，但从不过夜。然后那小红书啊，那就是朕的淑妃。
2: 哦，
3: 哎，见多识广，朕没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找他。
2: 哦，
3: 啊，小红书现在，
2: 小红书现在啊。
3: 然后再说这淘宝，
2: 淘宝
3: 那就是朕的淘妃。
2: 淘妃，
3: 哎，我的淘妃，这淘妃太淘气了，每天只会买，就是无
2: 三斤家财呀。
3: 无止境的向我索取金钱、哎、啊，然后还有就拼夕夕啊，
2: 拼夕夕
3: 那是朕的熹妃，
2: 熹妃，
3: 熹妃该说不说啊，她跟桃妃可不一样，
2: 咋的呢？
3: 熹妃勤俭持家呀，她会提振就是控制开销啊，
2: 啊，能省就省，
3: 在熹妃那50到她这边25，
2: 你看
3: 能给你控制。然后再说这抖音，抖音那可就是朕的抖妃了
2: 啊，
3: 哎，常常临幸和爱妃夜夜笙歌。哎呀，然后还再说这美团是什么呢？美团是属于朕的御膳房啊，
2: 啊、哦，
3: 时而好吃，时而成绩难吃，但 是针对他依然是不离不弃呀、啊。
2: 你看
3: 啊，再来说这支付宝，
2: 嗯，
3: 支付宝那可是朕的国库啊。
2: 对，
3: 但是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2: 啥？
3: 常年亏损，从来没有充盈过。
2: 你看
3: 再来说那个 QQ
2: 啊
3: ，QQ 那是朕的俄肥呀，
2: 俄肥。
3: 虽然说常年在冷宫里边，但是朕时常会去看一看他，怀念曾经一起美好的日子。
2: 你看，
3: 再来说这个百度
2: 啊，
3: 百度是属于朕的啥呢？是属于朕的御医
2: 啊。
3: 但这御医不听话呀，总是危言耸听的。
2: 对，
3: 我说我脑袋疼，他说我得癌了。
2: 你看。那你现在的时候，你要一定要雨露均沾呐。
3: 嗯，对呀、啊。然后再来说这高德
2: 啊，
3: 高德地图，那是朕的德肥
2: 啊、哦。
3: 每当朕出行的时候，必须他在常伴左右。
2: 嗯、啊，没毛病。
3: 哎，他不会让你迷路，但是他会让你绕圈儿啊。
2: 而且你没发现吗？
3: 嗯、
2: 你这德肥有的时候左右不分。
3: 对。
2: 经常明明是左转的、哎、那个右转的道，他告诉你、嗯、那个前方请左转，你看。
3: 给你。就是哈，本来就是可以直溜过去的时候，
2: 啊、
3: 不的，我那德肥非得让我绕一圈再过。
2: 你看，总给你画小圈圈，是不是？
3: 不配位。
2: 现在的时候，那个老妹儿，你跟你闺蜜一起，你是不是都有一个统一的梦想，都想变成富婆？
3: 对啊。
2: 但是你没发现，你们几闺蜜不能见面？
3: 为什么呢？
2: 你们一见面，那就散尽家财。大小啤酒喝的比谁都起劲，
3: 就是的。我那钱是怎么没的
2: 啊？
3: 我要但凡少几个闺蜜的话哈、
2: 啊，
3: 我早就成万元户了。至于现在哈，两手空空嘛、啊、
2: 真是如此。
3: 有人说我长得胖，真可笑，
2: 啊、
3: 没文化是真可怕呀。那叫胖吗？那是美丽在膨胀，
2: 嗯、
3: 我只不过是在。放大我的美
2: 哦，
3: 知道了吧？所以说以后大家就是对于就是美这一块哈、
2: 嗯，
3: 一定要就是正确的去看待。
2: 嗯，
3: 你就比方说脸上起皮，那是起皮吗？
2: 哎、
3: 那叫美的掉渣。
2: 哎呀，
3: 还有说我腰粗，刚才我哥都解答了，
2: 啊、
3: 那叫腰缠万贯。
2: 对、
3: 啊。还有人说屁股大，那叫屁股大吗？那叫稳坐江山。
2: 哦，
3: 要正确来解读你身上的这些，佑、
2: 嗯、
3: 佑。
2: 我跟你说，要不咋说呢？吃饺子还得吃烫烫的，
3: 对，
2: 媳妇儿还得娶胖胖的。
3: 那必须的。
2: 现在的时候，就是从今年过年开始啊，我就发现一件事儿：这经济独立有多爽。
3: 经济独立
2: 啊,
3: 啊，
2: 可以一人盖一床被子，不像他们似的，俩人挤一个，那多挤呀、啊。
3: 可不咋的，我也发现了
2: 啊，
3: 这经济独立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
3: 那天我看一小姑娘跟小饺子，她喝一杯奶茶、
2: 啊、
3: 多寒酸。
2: 谁到了？哎妈、哎哎，你还喝一杯奶茶？
3: 啊、
2: 那天麦当劳门口，一小姑娘小小子、
3: 嗯，
2: 俩人吃一个薯条，嗯、真
3: 是。哎呀，可不是吗？还有一大学门口，我看一小姑娘小小的、
2: 啊，
3: 俩人吃一个冰激凌。
2: 哎呀妈、哎、呀，
3: 那日子都过成啥样
2: 了？
3: 还
2: 谁到了
3: 呢？咱整不明白。我跟你说啊，就姐现在有钱有到什么地步哈、
2: 嗯？
3: 那奶。奶茶我买一赠一的，喝一杯扔一杯。
2: 你看，我都寻思了，我买车我买一个，我后面我拽一个，
3: 拖车呀、啊。
2: 一煮一挂你们
3: 是吗哈、
2: 啊、
3: 等我有钱了早上吃茶叶蛋我都吃一个撇
2: 呀。哎呀妈呀，我等会等我有钱了之后吃方便我都我挨个味儿，我一个味儿泡一桶，我都
3: 真是的，
2: 我挨个尝。
3: 等我有钱了
2: 啊，
3: 我跟你说洗发水那瓶我都不带往水灌水逛的。
2: 你看，等我有钱了酸奶盖我从来不带甜的。
3: 对，咱就等着有钱那一天
2: 啊。
3: 所以说什么时候有钱
2: 我也寻思，我都小这么小人了咋还没得志呢？
3: 就是
2: 其实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挺瘦的，
3: 嗯，
2: 就是我一点都不胖。那我就是我在部队复员的时候，在那天我还说呢，才一百零几斤，一米八个，一百零几斤。
3: 我小时候才六斤。
2: 但后来呢，就是啥呢？一句话，就一句，
3: 嗯、
2: 不许剩饭啊！
3: 嗯，
2: 这把我毁了我一生啊。
3: 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哈、
2: 嗯，
3: 就是因为这句话不许剩饭啊。
2: 对，
3: 所以说小的时候是又矮又胖，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3: 然后那个长大之后是因为啥呢？打死了，打死了！你
2: 对，别剩盆，别剩盆。
3: 长大是又大又胖，
2: 你看。后来我就现在我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下，把我这手机闹铃
3: 嗯
2: 调成唢呐声，
3: 调成唢呐，唢呐一响，
2: 黄金万两。我醒了就上班，
3: 哎，
2: 不醒就上路。
3: 对，实在不行我给你上坟。
2: 哎，现在的时候你以为你像生活低头就好了、
3: 嗯、
2: 其实生活想让你跪下。
3: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哈、
2: 啊、
3: 就面对那些不是很厚道的人哈，我就掐指一算，
2: 嗯，
3: 他真是五行缺德，八字犯贱、
2: 啊、
3: 哦，而且有些人哈，他不是说他话多
2: 啊，
3: 他那人是相当于是啥呢？嘴里边安了个水龙头，你得给他拧紧点儿，省得他没事瞎乐乐啊。
2: 哎呀，
3: 而且有些人的自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2: 咋的？
3: 是在 PTT

0: 上买的啊？
1: 啊，
0: 那怎么这盲目自信呢？
1: 妹子啊，你别把别人想太复杂了。
0: 嗯，
1: 因为你也不简单。
0: 要不怎么说咱俩是好朋友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1: 现在我才发现，西瓜才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下午茶呀。
0: 为什么呢？
1: 天热了，没事，你下午你整个西瓜，你看看，哎，基本上到晚上开始，你都不带喝一杯水的。
0: 那有西瓜谁喝水呀？
1: 对，
0: 你就像是我昨天哈，要是说现在这条件好了呢，西瓜5块钱一个哈，
1: 那
0: 上来俩。
1: 你对，
0: 回家就撇一个，咋的？
1: 有钱都这么豪横吗？
0: 怪不得他5块钱一个
1: 啊，老了，
0: 真不好吃啊，
1: 老了。现在你看，成年人哪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嗯，
1: 只有过不完的坎儿。
0: 对，那一坎儿接一坎儿啊。
1: 哎，人家那个公主犯病叫公主病，
0: 公主病
1: 现在别咋啥都叫公主病，是不是？有好多女生，那最多那叫野居情绪综合失控症。哎
0: 听起来就狂野了不少，是吧？
1: 哎。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

0: 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断，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粽叶飘香，又逢端午。说起这个传统节日，很多习俗大家耳熟能详，但其中不少冷知识却少有人了解。首先，端午并不是因纪念屈原而生，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五月初五祭龙驱疫的习俗。端午的历史要比屈原所处的年代久远得多，屈原的爱国情怀是后世赋予这个节日的精神底色。其次，端午在古代也被称作卫生节，古人视五月为毒月，刮艾草、悬菖蒲、佩戴香囊、祭五彩绳，这些习俗最初都是为了驱赶蚊虫、预防疫病，饱含着先民的生活智慧。另外还有个小细节，按照传统礼俗，端午互道祝福，多用端午安康而非端午快乐。小小节日藏着千年文化，也祝愿大家平安顺遂，安康常伴。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每一首新时代的乐章都承载着家国的热爱，诉说着坚守与担当。今天呢，悦享时光的为大家带来几首积极向上、直击人心的正能量的歌曲，紧扣爱国、敬业、诚信的时代内核，以悠扬旋律致敬奋斗岁月，以赤诚歌声礼赞崭新的征程，以让我们伴着歌声聆听新时代的心声，汲取前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韩磊、谭维维的《不忘初心》，是新时代主旋律的经典金曲，也是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主题曲，曾亮相于央视春晚舞台，传遍千家万户。歌曲呢，旋律大气温柔，歌词质朴深情，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字字皆是初心与信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唯有坚守本心，赤诚报国，踏踏实做人，诚信做人，方能行稳致远。这首歌曲激励了每一个普通人，坚守初心使命，怀揣着家国热爱，在平凡岗位啊，坚守着热爱，踏实奋进。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廖昌永的《最美答卷》，这是一首专为新时代奋斗者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一经发布便广泛传唱，成为了致敬时代、致敬奋斗的经典曲目。歌曲旋律恢宏深情，歌词立意高远，将家国情怀与实干担当完美融合。歌曲以答卷为核心意象，寓意新时代的每一份成就都是全体国人坚守初心、诚信立身、敬业实干的最好答卷。何为最美答卷呢？是坚守诚

尽底线，坚守职业操守的立身之本，也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敬业担当，是心怀家国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歌曲呢，歌颂了各行各业坚守岗位、求真务实、诚信履职、默默奉献的奋斗者，传递出了以实干赴使命、以赤诚报家国的正向价值观，也激励了人们以真诚立身、以敬业成事，书写了属于新时代的人生答卷。

山河万里，文脉绵长，一曲国风呢致敬泱泱华夏。继万江之后呢，李玉刚带来了献礼的佳作《九州》。这首歌曲呢融合了戏腔与流行曲风，将长江长城的壮阔、千年文明的厚重尽数融入旋律之中，既唱出了对九州大地的赤诚热爱，也抒发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同心同行、共赴新征程的壮志豪情。这首歌呢，在由2023年9月29号发行的，首唱在2023年央视的中秋晚会，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国歌剧舞院、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出品，以上下五千年、江山九万里为视角，献礼了国庆，抒发了九州儿女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是口碑极佳的正能量作品，让我们伴着歌声呢，一起来欣赏李玉刚《九州》。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时代的乐章，赤诚担当，爱国是初心，敬业是底色，诚信是基石。也愿我们大家以歌声为力量，怀爱国之心，行敬业之事，守诚信之本，在新时代的征途上呢，向阳而行，烛光奋进。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放眼望中国，作词由石顺义，作曲由韩健演唱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诠释了大国盛世背后的实干精神，传递出了热爱祖国、踏实奋进、真诚坚守的正向品质，歌颂了平凡岗位上的敬业力量。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采。

0: 头试、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4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1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0,000，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1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1/2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1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达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直。

0: 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得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啥咱买了几十万的新能源汽车，辅助驾驶还得花钱呢？这是为啥呢？而且啊，华为的辅助驾驶要涨价了。6月22号，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Max 的高阶功能包进行了价格调整，此前推出的3.2万元的限时优惠将于月底到期，自7月1号起恢复标准价格，也就是说呢，一次性买断要36000元。当然啊，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车型啊，一般会为高阶功能包提供一个20000元的优惠，多出来的4000块钱呢也不白花，因此增加了 ADS 辅助驾驶无忧的权益和双地图，也就是那个辅助驾驶事故兜底和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自由切换权益。就在华为宣布 ADS 涨价的4天前啊，蔚来正式启动了行业规模最大的辅助驾驶的同步升级，覆盖了4个平台，超过了70万辆车，就连2022年3月份交付的 ET7 都给升级了，这点非常的点赞啊！因为一般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就是背似老车主，但是你看人蔚来做的非常好，2022年我们算一下，现在已经是4年前的车了，其实不算特别远，但是啊，能给到还进行 OTA 升级，我觉得是没有忘了我们的老用户啊。蔚来呢也是行业首家实现了通用芯片和自研芯片平台智驾共线开发同步发版的车企。这两件事啊，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钱儿啊。说到辅助驾驶和钱儿，恐怕你心里啊有两个疑问。同样提供城市的 NOA 这样的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为什么有的企业免费送，比如说理想免费，有的企业为啥要收费，比如说华为。那作为消费者，我到底该不该为辅助驾驶收费的车买单呢？今天啊，咱们把以上的问题给大家聊清楚。免费啊更容易上量，在一部分的用户的眼中呢，花钱买辅助驾驶简直就是冤种行为。即便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多数消费者呀还是更愿意选择辅助驾驶的免费的模式。毕竟有些车型的收费版的城市 NOA 的功能啊，并不比对手免费版的强多少，这也是大部分车企选择为用户免费提供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高阶辅助驾驶的核心原因之一。在今天的新能源的汽车市场，竞争已经从电动化的上半场走下了智能化的下半场，智能化功能体验已经成为了影响用户购车决策的核心要素。软件功能免费，能降低用户对多花冤枉钱的顾虑，有利于刺激更多消费者购车和使用辅助驾驶功能。那么对企业来说呢，更多用户使用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相关数据积累，也能夯实智能的品牌标签。理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想就曾表示，辅助驾驶应当以免费使用的形式，让用户体验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魅力。当然，也有的企业选择免费，因为自家的驾驶辅助呢，水准和投 部车企存在一定差距，免费或者能成为自己在相关领域竞争中吸引用户的筹码。但是啊，我们不论原因如何，免费使用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了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收费啊，是一个更可持续的行为，免费呢会给中国的智驾行业带来灾难。博士智能驾控中国区总裁吴永桥如此呼吁，是因为辅助驾驶的烧钱能力越来越夸张。如今呢，重视辅助驾驶的企业研发团队动辄数千人上万人，每年花掉的研发费用啊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不少企业一年营收也就几百亿元。辅助驾驶的开发对数据和算力的要求呢非常的夸张啊，也在持续的增加。小鹏此前已经花了数十亿人民币买算力卡，2026年特斯拉宣布计划再花100亿元，约合人民币678亿元买卡。开发不易，功能落地啊也非常的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车型配置不同，低配到高配，同一款车型哪怕咱们举例，传感器的数量、位置、能力也是不相同的。任何版本的辅助驾驶落地都得需要做大量的一个适配工作。如今啊，不少车企一年发 N 款新车，导致每年都有大批量的新车等着上线，还有大批量的老车等着升级。在可预见的未来呢，辅助驾驶的开发成本还会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持续的走向这个正向的现金流，停产车型的软件迭代可能难以为继。这也是部分辅助驾驶能力领先的企业坚持啊采取这个收费模式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特斯拉、华为、小鹏、蔚来等都对辅助驾驶进行了收费，只是啊收费的策略各不相同。例如近日呢，蔚来的高级副总裁、智能驾驶研发负责人任少卿就表示，蔚来将长期坚持辅助驾驶的付费订阅和模式，就是希望给用户提供一个更长生命周期的功能的可用性。除了软件收费，蔚来也采取了硬件预埋的方式，为产品搭载远超当下的需求的硬件冗余，让用户在购车3-5年后还有机会体验到最新的软件功能。消费者该不该付费？作为消费者，到底该不该买辅助驾驶收费的车呢？我觉得啊，大家在选择之前啊，心里一定要有两杆秤。第一点呢，城市 NOA 这样的高阶辅助驾驶并不是一个基础性的功能，而是享受性的功能。那什么是基础功能呢？那就是油门、刹车、方向、安全气囊、 AEB、 空调、收音机这类的功能。第二个呢，就是再先进的辅助驾驶都是 L2 级别，安全呢你得握在自己的手里，安全也必须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辅助驾驶并不是绝对安全，车企呢最多能为你的财产损失兜底，没法为你的生命安全兜底。因为啥？你比如说我，就是如果有这个像这个大城市吧，路线规划得很清晰，并不复杂，说偶尔使用一下这个城市的 NOA 啊，感觉还行。但是你也胆战心惊啊，你得看着呀，对不对？你不能说完全的，它只是辅助你，你不能完全的交给它。然后你看看，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你遇到了，不知道它会不会的像你预想中那样接管。所以说啊，还不如自己开来的省时省力省心，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安全啊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就是说上了高速以后道路清晰，明范规范，然后呢大家都那样，就是一条大道往前走，设置好车速，那我觉得使用一下辅助驾驶减轻一下驾驶疲劳，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城区的路况啊相对来说是更复杂的啊，比如行人，高速上绝对不会有行人嘛。你比如说这个过马路的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前后的车辆、拥挤路段等等。所以说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城市 NOA 这样的高级辅助驾驶功能呢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说你看中的车型恰好辅助驾驶免费，那么恭喜你啊，至少购车的第一年的智能化体验是跟得上时代的。之后啊，那就得看企业的良心和硬件预埋的情况了。如果你看中的车型恰好辅助驾驶收费，那也要恭喜你，至少意味着企业对自己的产品体验也有信心，也有意愿为相关功能持续升级。假如你真的非常喜欢城市 NOA 功能，那就在购车前啊做好充分的功能体验，感受它是否符合自 身的需求。此外呢，买车前也要做好了解一下品牌的硬件预埋情况和软件更新频率。如果你买了一款总算力不到500 TOPS 的车，那就很难指望它在2030年还能保持行业领先的水准。蔚来今天能为2022年的车进行更新软件，就是因此啊，在之前对硬件做好了预埋。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回答里没有说钱的问题？因为啊，是否花钱并不是关键，关于在使用体验和对未来的预期。

比如说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从当下的辅助驾驶功能的体验角度来看呢，收费和免费并不是直接区分优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软件收费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订阅模式。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订阅模式意味着更低成本的沉没成本，体验不好可以随时退订。站在行业角度，它能倒逼企业不断的精进技术优化体验，否则用户就会随时流失。那你愿意为辅助驾驶付费吗？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聊一下你自己的观点。

0: 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户外野餐、露营、骑自行车等等，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锻炼身体。也可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等，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班或夏令营，培养他们的才艺和兴趣。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尝试新的活动和领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例如一起做饭、户外郊游、拍电影等等，这样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即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聊一个话题，开车可以不系安全带了？自动驾驶国标到底说了啥？开车真的可以不系安全带吗？不允许自动驾驶系统出事故的前0.1秒推出。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啊，估计离我们不远了。前不久啊，工信部来了个大，推出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

系统安全要求的报批稿，这是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相关的强制性国标。在新国标出来之前呢，咱们对自动驾驶的标准一直都是非常模糊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L1 L2 L3 L4 的区别其实就是 L2 出了事儿，驾驶员负责， L3 以上的车出事儿呢，车企来负责。但 L3 L4 具体要有什么能力，达到如何的安全标准，一直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所以说车企们一直都是说自己 L2.9999 加，就无限的接近 L3， 但就不承认自己到了 L3 L2.9999 加。甚至啊，由于这种解释的模糊性啊，导致新国标刚出来那会儿呢，甚至有着国标强制要求安装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完蛋了的谣言。现在啊，自动驾驶的国标终于出来了，目标很明显，那就是针对的就是 L3 和 L4。 所以说啊，咱们主要来聊一聊这俩。首先在新国标的定义当中呢， L3 是有着设计范围的限制且需要用户支援的自动驾驶功能，L4 呢则是只有设计规范限制，不需要用户支援，甚至方向盘、安全带啊啥都可以不要了。所以说很多对于 L3 的限制其实对 L4 那儿就不存在了。简单来说， L3 主要处理高速和城市快速路工况，如果要兼顾城区智驾，那么起码要具备车道巡航、变道和交叉路口通行的能力。那么至于 L4 呢，则是增加了躲避障碍物的变道、掉头和倒车等能力。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这些功能呢，我们就要目前的 L2.9999 加的辅助驾驶们都能做到了。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全新的要求，应至少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ADS 不应对用户和 ORU 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风险。要知道在国标等法条当中啊，应这个字不是代表建议，而是要必须的意思。那 ADS 要有啥能力咱们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大伙儿最关心的安全方面。像之前有著名的智能出事前0.1秒推出的国标，直接白纸黑字写了，假如 ADS 能力不足需要驾驶员介入，系统得提前10秒以上通过声音、光学、触觉等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10秒，博尔特用腿跑都能跑100米，那么 L3 的自动驾驶要求可预见性啊可见一斑。如果10秒后用户依旧没有介入，那么说或者说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来不及提醒，那车子就得执行 MRM 最小风险策略。 MRM 也不是说直接就退出或者降级了，而是该降速降速，该躲避躲避，该变道变道，目标是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停下来。如果完全失效，那也得安全的在本车道停下，全力刹停示意。除了喊你及时介入，国标还要求 L3 系统对于驾驶员进行分心检测，大概率会通过过滤安全带、提示仪等多种方式来提醒。如果驾驶员依旧没反应，那就直接给你进入 MRC 最小风险状态，帮你把车停在路边。上面这两条是面向驾驶员的，而且附录在 D 安全档案中，还有针对车辆本身的安全要求。简单来说呢，就是当 ADS 失效的时候呢，必须得有补救措施啊。你通过什么手段无所谓，但是啊，得留好后手就行。比如说激光雷达坏了，那就可以用2颗作为备份，可以改上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作为补充。系统记了，那就多了备份一套系统，与线控、刹车、国标同理。要知道这些冗余的手段不是所有的这家的车型都有的，现在写进了国标，相当于加速了这个进程，着实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除了上面这两个涉及到 ADS 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之外呢，新国标针对了驾驶安全，对 ADS 变道过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以往我们按照朴素理解，智能驾驶能够加塞是拟人的一种表现，但在国标里这件事是很严肃的。在满3页多的规定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当目标车道后方有来车的时候， ADS 完成变道的1秒之后，不能导致来车减速度大于3米每秒。二呢，是要这个明确两车之间的时间间距不得小于1秒。当目标车道没车，那么 ADS 仍要按照后方有车且超过道路限速3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变道探测。除此之外，还有一堆感兴趣的网友啊，可以说具体去我们找一下我们网上这个文件啊，应该有详细的标注。简而言之，不允许智驾随便加塞，要变道超车也得提前加速，增加冗余，别碍着别人。咱有一说一啊，这才是真正的高素质车机。
和司机。不过啊，这里也有个问题，假如说 ADS 既文明又要讲路权，那如果后车不让行甚至分神或误踩了油门发生了事故，法律上应该如何定责，谁来赔偿？这其中的具体的执行啊，我觉得光这份国标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还得等交管部门、法院、车企和全社会在后续的事情中啊慢慢探索。到这儿啊，安全这块就说完了。最后咱们说到了监管，也是本次新国标最重磅的，车企需要建立安全档案。这个安全档案呢，车企们得向国家监管部门提供 ADS 系统的预期能力、执行逻辑，还有硬件的布置、运行的原理，甚至啊不仅是路测、场地的测试，还有仿真软件建的啥模型啊，都得纳入监管。最终啊，由检验人员核查车企的声明、论据、证据是否齐全，可追溯、可复现，部分功能的故障率可以满足 ASIDD 汽车完全完整性的等级 D 级的标准，即十亿小时故障不超十次。这样的流程走下来，感觉车企的 ADS 在政府面前啊裸奔也没啥区别了。不过这对我们老百姓啊是切切实实的好事儿，毕竟自动驾驶真的大范围的铺开的话，可能颠倒整个社会的出行方式。国标把这些全部纳入监管呢，是保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应有之义，国举啊双手双脚赞成。除了这些呢，这次国标其实还有人机交互、用户告知等等规定，由于条目实在是太多了，就不跟大家一一展开解读了。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去工信部详细的翻一翻。但光看目前给出的这些条款啊，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新国标的字里行间全都是安全二字。车企只要把合规的工作做好，智驾的事故率肯定会低，事故的可解释性呢也会变得更强。当然呢，这些安全的代价是适用性，大伙儿期待已久的自动驾驶系统未必会更加丝滑，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可能啊千人千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起码我开智驾的时候啊都不赶时间。不过啊，如果自动驾驶成功铺开，每个人都不胡乱加塞，也保证了一定的前后车距，也不是啥坏事儿。甚至参考一些欧美国家，这样的通行效率反而更高效，事故率也更低，这也是有关部门制定国标的所期望的。自动驾驶利用安全的优点，降低大伙儿的事故成本，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人购买使用带自动驾驶的车型，靠着规模效应把智驾的价格干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一年新国标就要正式实施了，谁会第一个吃这个螃蟹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 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7: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

好，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

0: 看对面那车，这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力无

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欢欢。热不热？这两天热不热啊？天天在网上呢就学一些各种解暑的美食制作，就纳闷了，就热那没有食欲就别吃了，非得整那个解暑的美食。各种什么凉拌类的哈，什么泡椒拔脆，我今天我满脑子我想不出来八种脆的放在一起，什么三角骨，什么贡菜，还有什么金针蘑菇什么的嘞，拔样，要整泡椒拔样，说到这儿我口水都流出来，还说不想吃。啊，更多的人去做什么呢？做点解暑的，比如说绿豆汤。哎，今天我们说到绿豆汤，高温预警连发，绿豆汤成为了家家户户的续命水，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做呢。前几天呢，网上有这样一个新闻，有一个急诊的病例啊，也是给所有的爱喝绿豆汤的人敲响了警钟。什么呢？有一位有多年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因为天热，她把绿豆汤呢就当成了水喝，一天呢喝了1500毫升。就是抛开绿豆汤不说，你这个饮水量一天肯定是达标了。很多人现在喝不上1500毫升，从早上到现在我看看我喝多少，我就喝了能有300毫升都没到。哎，那也差不多呀。我下午我再喝个500毫升，一天我也能喝个1000毫升，那就行了呗。我这么小体格子还喝多些呀。确实啊，夏天需要多补水，但是你不能把绿豆汤当成补水神器。他喝了1500毫升绿豆汤咋的了呢？没过几天呢，他就发现了哈，头剧烈的疼，送医后呢被确诊为脑出血。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难道是喝绿豆汤喝的吗？绿豆汤不是清火的吗？怎么还能喝出脑出血呢？难道绿豆是有毒吗？还是有什么喝法，有什么时机呢？说到这儿，所有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有时机，这个你信吧？好，除了绿豆汤，厨房里那些食物也在偷偷的偷走。

走你的药效，伤害血管，所以不要等出事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你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个真相，不是绿豆汤有毒，是有错误的喝法叠加起来就很致命了。这位女士首先她的遭遇，绿豆汤导致了脑出血吗？并不是，这说的简直太吓人了，简直是危言耸听，而是多重的危险因素叠加的结果。听大家哈，有这么几个环节，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引爆风险。第一个就是危险的水量，1500毫升太多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线的3倍。高血压人群，如果你饮用绿豆汤，朋友们，前提是你是高血压人群。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就是一般呢比较热的，受不了热的，也基本上都是三高人群，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就是互相搀扶着一起向前走，高血压、高血栓、高血糖，是不是？高血压，那高血脂啊，刚刚说错了一个啊，高血压人群饮用绿豆汤呢，安全剂量呢就是一小碗，200到300毫升，它要比普通的，你像咱们普通健康人群要更少的，最多不能超过500毫升，就是一天一小碗就可以了。而这位女士她一天喝了1500毫升的绿豆汤，相当于全天额外大量的摄入了液体，持续过量摄入就会升高这个血容量，加重血管的承重，就像洪水持续冲击堤坝，你想总有一天这个血管这个堤坝会被洪水给冲破的。1500毫升哦，太多了。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绿豆当中呢它有单宁酸，这个东西是一个丰富的鞣酸和植物蛋白，鞣酸加上利尿的双重打击，药效被偷走了。大量饮用的时候呢，你想这类成分它就会和部分的降压药有效的结合，你还没想到吧？也就是说它起到了一个解药的作用。你这边一般我了解到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是都是在早晨的时候会吃一粒降压药，是吧？那你吃完了之后早餐你就开始了喝这个绿豆汤，它和降压药有效成分一结合，形成了不易吸收的复合物，减少了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量。你吃了一片降压药压根没起到它的这个效果，并非全部降压药都会产生这类的反应，但是有一部分确实如此。紧接着加速排泄，绿豆本身就有利尿作用，为什么夏天要喝绿豆汤解暑？一部分就是说要加速代谢嘛，对吧？如果你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摄入的液体也在增多，利尿反而还会加快代谢，你虽然喝得多，你尿的也多，双重作用之下，你这个药素哈，药物的这个效果，首先第一个前面是因为双重作用，因为你喝的这边液体增多，第二个你这块又加快代谢，你更加不容易吸收，你根本没有吸收到一片降压药它应该带给你的这个药效，你药物随着尿液排出导致你体内的血药浓度下降。打个比方，就是一池子墨水，一边进水一边向外面放水，那墨汁的浓度就会慢慢的去下降的。大量饮用绿豆汤，那体内的液体呢增加，再去叠加一下利尿的效果，你想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也会随之下降，药效自然是大打折扣，这很正常。而且常年有高血压病史的朋友，他们血管其实是比较脆弱的，血管壁很薄，弹性也相对较差，大量去饮用绿豆汤就会干扰降压药物的作用，引发血管波动，同时呢短时间摄入大量液体升高血容量，多重压力一叠加，最终呢可能会诱发脑出血的。所以就是绿豆汤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毒性，降压药它是控制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真正危害的就是你长期大量的把绿豆汤来当水喝，在服用降压药的期间你不去讲究饮食饮用方法，那多重的隐患一叠加才会诱发脑血管的意外。就是这一方面啊，就是这个就多重的隐患一叠加，你才诱发了脑血管意外。
那怎么办呢？喝这个绿豆汤保命又解暑，我确实想喝，确实好喝，尤其是绿豆汤做的沙沙的，熬的沙沙的，这个口感，放一点糖，你放在冰箱里一冰镇，中午下班，下午特别热的时候，你带上一杯上班，哎，太得劲儿。那如果你正在服用降压药，或者是呢家里有高血压的老人，喝绿豆汤一定要遵循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夺食，什么意思？服药前后的两个小时你不要去喝绿豆汤。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通常是在1到2个小时，比如说你早晨你是吃降压药吧，5、6点钟你醒了吃降压药吧，你在饭前就别喝绿豆汤了。你要想喝绿豆汤，你在中午10分，你想，因为 一天你什么时候吃降压药，你应该就早上吃吧。你如果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如果可能你是中午也要吃晚上要吃的话，咱们就隔个1、2个小时，早晨5、6点钟吃降压药，咱们就10点钟左右，早上吃完饭了，10点钟第二顿之前咱们喝一碗绿豆汤也可以啊。因为一天咱们也就300毫升的绿豆汤，1小2碗，如果你说上午觉得没那么热，下午啊4、5点钟热的不行了，喝一碗绿豆汤之后2个小时左右再去吃药。4、5点钟要是喝绿豆汤了，你就记得你7、8点钟晚上那顿药你再吃，别吃得太早了啊。所以服药的前后2个小时之内，我们坚决是不喝绿豆汤的啊，是这种情况。其次，不贪凉，拒绝冰镇，拒绝空腹。现在别说不贪凉了，我想贪凉我都没有那个牙口。你别说是冰的绿豆汤了，就是有一个雪糕，它是绿豆雪糕，就很解暑，是吧？往年我还能吃呢，现在我都咬不了了呢。或者各种各样的冰带冰碴的雪糕，一咬牙都疼，真的。不贪凉，拒绝冰镇，拒绝空腹，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喝，别这样。如果说真的要是想要喝凉一点的，咱们喝一口之后，在嘴里面先用嘴里面的温度、口腔内的温度来给它升升温，再往肚子里去咽。如果喝常温的绿豆汤，很多人说啊不乐意喝，那都乌巴秃的，也不的。你别整热的，你常温的不至于的。最好呢是在饭后来饮用，冰镇饮料会刺激外周血管收缩，容易造成血压波动，空腹喝呢很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啊。还有就是不过量，每天咱们喝一小碗就可以了。每天就喝300毫升是至多了啊！如果说你糖尿病或者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因为你喝这个绿豆汤，它会提高代谢。如果你肾功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别喝绿豆汤了，朋友们。没有想到吧？它虽然不是药，但它起到了像药一样的作用。谁不适合喝呢啊？绿豆汤虽然好，但是它是寒性的食物，并非人人都是适用的。有这么几类人群一定要格外小心。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的朋友，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喝绿豆汤就会雪上加霜，损伤脾阳了啊。就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平常我就吃不了凉的，或者我手脚冰凉，你就别喝绿豆汤了。以及经期，我们女孩的那几天，因为绿豆它是性质偏寒凉的，虚弱体质的经期，或者是我正在怀孕呢，我是一个大肚妈妈，那孕期产这个孕产妇大量饮用的话，也容易加重宫寒，诱发一些妇科的问题啊。就孕期、孕产妇和经期，咱们都别喝绿豆汤。还有就是正在滋补的朋友，比如说我这边正滋补呢，说我这身体啊需要滋补，我得吃一些人参、肉桂、温补类的药物，我吃不了都流鼻血都得。那绿豆它是有解药的一个特性的啊，就会降低药效，就是它会和这些东西形成一些结合成一些物质，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肠胃不容易那么去吸收，同时这边它还在加速的代谢。糖尿病患者市面想出售的这个绿豆汤呢，往往是加了大量的糖，如果你要是想喝的话，我们就自己做啊，自己在家做。而且市面上的这个东西啊
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它的糊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升糖指数是飙升的。我们可以喝无糖的，如果你自己做，我们要少加一点糖，或者别加糖，因为你本身就糖尿病嘛。或者呢，我们就别加糖来煮呢，也别煮那么的糊化，你就不能吃那种沙沙的绿豆沙了，你就只能吃没有煮开的绿豆汤，咱们就喝点汤就得了。隐形的杀手除了绿豆汤，也有两个解暑神器是会让你的降压药失效的，是什么？西柚。这个西柚当中也有物质，它会抑制肝脏肠道代谢酶的一个活性，部分的钙离子通道呢阻滞就会呢受影响，那么就会导致呢这个降压药在体内会代谢减慢，血药浓度呢就会异常的升高。比如说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降压高血压朋友经常吃的两类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和非洛地平。如果你在吃这类降压药的时候，你就不要吃柚子了啊，不要吃柚子，柚子基本上好像都是冬天吃。你现在记着点这个知识点，等到冬天时候没人告诉你了。后果是什么呢？血压降得太低了，引发了头晕、心悸，甚至休克。它的这个作用和绿豆汤是截然相反的，它是增强药性，属于如果你吃西柚，绿豆汤是那种解药啊。那最对策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也是间隔两个小时以上是比较好的啊。那并非所有的降压药都会受到西柚的影响，但是因为呢咱们个体的差异，也有可能你间隔开来也没有完全的消除风险，因为你可能本身吸收的就比较慢。稳妥的方法就是我们就避开吃柚子，如果你吃降压药的话避开吃柚子啊。那还有就是浓茶和凉茶，茶叶当中的茶碱和咖啡因就会刺激中枢神经，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凉茶当中的某些草药成分也可能和药物会发生反应啊。咱们东北不兴喝凉茶，广东到处都是，街边上可能有这么一个医药超市门口啊，药店门口就会有这么一个凉茶。每家的味道都不同，反正都挺苦的，尽量咱们就少喝啊。因为高血压人群呢，如果喝淡茶或者喝这个浓茶，成分不明的一些凉茶也会影响药效哈，主要是怕影响药效。你想这片药你白吃了，你这个血压没降下去，你今天你就很危险啊。那说呢，我高血压人群，我夏季我想要解暑，我喝点什么呢？很安全的有什么呢？有这么几款夏季的饮品啊，清爽解暑又不伤身。首先第一个，永远推荐给大家所有人群，就是白开水儿。就是冰水凉白开，它是永远的第一选择，安全没有负担，少量多次的去饮用。其次，无糖的酸梅汤，无糖的柠檬水儿，就是喝不了冰水的那些朋友，那类喝不了白开水那类的朋友，建议你就可以喝一点柠檬水了，里面只是有一点酸酸的，其他任何的感觉也都没有啊。如果你说真的喝一些含糖版本的，是酸梅汤也好，是柠檬水也好，它升血糖不说，还会间接的去影响你的血压。其次，淡菊花茶它会有辅助降压明目的一个作用，你像高血压人群是可以适量的饮用的。注意啊，一定要是淡茶，不是浓茶哦，淡的一个菊花茶啊。因为浓茶又怎么样啊，像我刚刚说到的，浓茶又起到了影响药效的一个作用了啊。淡的冬瓜汤，总之我算发现了哈，这个高血压朋友你要想要喝这些饮品的话，总结就两个字，第一个就是淡，第二个就是没有糖，浓度要淡，然后一定要没有糖。冬瓜它本身就是利水消肿的，对血压控制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很适合夏季来饮用。高血压人群呢，一切的饮食是以清淡为主的，无论你喝什么你都要注意，切记不要过量的去摄入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每天如果你是高血压朋友，正确的饮用绿豆汤，我建议啊咱们普通健康人群也是300毫升至多，什么时候喝和你吃药的时间间隔两个小时以上，不要喝凉的，常温是最佳的。想要解暑，我们不要煮开花，直接就喝绿豆汤，
别煮得起沙。那谁少喝呢？高血压服药的朋友，或者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朋友，经期孕产妇，正在服药补药者都要少喝。如果把绿豆汤当成水喝，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包括空腹去喝冰镇绿豆汤不行。好啦，记住了吗？这个解暑神器绿豆汤在夏天要怎么喝？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7: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7: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3: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8: 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 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四，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八，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

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的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以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7月。

好啦，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高温预警啊，天天在这高温预警，确实是很热。上半段说煮绿豆汤，有说不行，我家那个绿豆汤煮出来是红的。哎，有朋友说没毛病啊，就是红的。有朋友说不是，我买的都是绿的。我发现我现在买的绿豆汤也有绿的，也有红的。怎么回事呢？你说是绿豆沙还是绿豆汤？到底是怎么会变成红色？绿色的好还是红色的好？有红有绿是怎么回事？有人说了，你用铁锅煮的就是红的。哎，和绿豆里面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是有关的。多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和氧气接触是被氧化的，形成了叫做醌类物质，这个颜色呢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多酚容不容易被氧化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第一个，水质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水质偏硬，你像咱们北方的水一般都说水偏硬，南方的水都是水软，软水是吧。如果水偏硬，矿物质它就多，矿物质离子就可以和多酚螯合，降低其抗氧化的能力，颜色呢就会变红。那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自来水的矿物质成分就比较多，煮出来的绿豆汤就是容易偏红的。水质第一方面偏红，如果你使用的是纯净水或者是水质偏软的自来水来煮绿豆汤的话，煮

0: 出来通常颜色就是绿的了。就如果你是用那个瓶装水，用春来矿泉，你煮出来的多半它是绿色的啊，因为我觉得它是水质偏软的。但如果你用咱们家那个自来水，我觉得它是得红的。水的 pH 值也会影响颜色，酸性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保持绿色，碱性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比如说你煮绿豆汤的时候加了碱，你就会导致颜色是会变红的。酸的是绿色，碱的就是红的。煮制的时间和方法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比如说你煮的时间较短，那绿豆汤一般都是绿的，就好像还没有到变红那步你就要吃了。那长时间的煮制或者反复的煮沸呢，绿豆汤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和氧气会充分的接触，就会发生氧化，就容易变成红色了。比如说你用小火慢煮比较长时间，那绿豆汤变色的可能性就是会增大了哈，就小火一直在那里咕嘟，那必须的，我得吃绿豆沙。接触空气的程度，比如说煮好了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绿豆汤也是很容易就变红了。那比如煮好的绿豆汤没有及时的盖上锅盖，空气大量的进入了，慢慢的它也会加速它的氧化变红的。最后呢就是说器皿容器这一块哈，使用铁锅这些金属材质的容器煮绿豆汤，那金属离子可能就会和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颜色变红。就说用铁锅煮的它就是红的，你用砂锅或者不锈钢来煮，相对的就不容易变色。一般我们家要煮就用电饭锅煮，也不会绿也不会红，但是它也不起沙呀。哎，你要说这个红的好还是绿的好，就说那是怎么来煮呢？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绿豆汤的成分它是什么。首先绿豆汤的好处挺多的啊，上半段说绿豆汤的坏处，下半段说绿豆汤好处，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啊。首先绿豆汤它是绿豆，它属于杂豆类的，和大米啊小米燕麦这些是类似的，在饮食上主要就是充当主食。不过呢和其他的主食相比呢，绿豆的碳水化合物是比较低的，而且升血糖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27啊，低于55的就是低 GI 食物，所以它是一个升糖很慢的一个食物。和其他的谷物熬的汤相比呢，它是更适合糖友来饮用的，比如说糖尿病朋友是更适合来喝绿豆汤的。那这种 GI 的高低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淀粉类型它其实都是有关的。当然了 GI 的高低就是它到底是高升糖指数还是低升糖指数的，和你煮的程度关系也很大。如果你煮成了绿豆沙，就煮成了都糊了那种，我们女生太爱喝了，这个时候你再加一点西米加点椰果，哎呀那肯定要比绿豆汤的升糖速度要快，但与汤的颜色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其次就是高蛋白，你想绿豆作为杂豆类，它是拥有高含量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1%到28%，它是蛋类的两倍，也可以和这个肉类来相媲美的。另外呢，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粗杂粮，它的蛋白质是完全的蛋白质，消化吸收利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蛋白质的含量并不受绿豆汤颜色的影响。蛋白质的含量无论它是什么色儿的都是那些，你想它蛋白质的含量是百克有21.6，牛肉的蛋白质含量，瘦牛肉蛋白质含量高吧，21%，鸡蛋蛋白质含量高吧，13%。但问题是什么呢？它的蛋白质它是在这种杂粮界它是属于比较呢的，是完全蛋白质，消化吸收率都是比较高的啊。那再我们说回来，这个膳食纤维很丰富，绿豆的膳食纤维是高达16.3%，富含呢地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肠道益生菌增殖的，对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是可以帮助刺激肠胃蠕动，预防和缓解便秘的。那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促进肠道益生菌的增殖，就是说膳食纤维它也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那么绿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是 促进肠道是这个益生菌的增殖的。那和蛋白质一样，膳食纤维是属于营养素里面的顽固成分，不容易受到温度、氧气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是比较稳定的啊。还有就是绿豆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钾哎，为啥说夏天喝绿豆又解暑又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饮品，是因为咱们身体里面的钾会流失一出汗，但是呢水溶性的维生素和钾这些都会流失，随着汗液去流失，但是绿豆里面它的维生素 B 族和钾的含量很丰富，解暑的有利成分啊，而且电解质代谢紊乱也会导致中暑啊。那维生素 B1 和 B2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很稳定，在碱性的环境当中又容易被破坏，所以说怎么来煮，那也就是说看你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1 在 pH 值小于5的时候，加热到120度，它也可以保持生理活性， pH 值大于7的情况之下，你煮沸了大部分就破坏了。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颜色的差异和这些维生素矿物质的关系并不大。不过如果你的绿豆汤变红是因为在煮粥的时候加了碱，那么绿色的就要比红色的 B 族维生素更多。如果是它自然的变红，红的还是绿的其实都差不多，但如果你又额外的加了碱，那绿的就要比红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更多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整体来说，红色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在营养价值上面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啊，但是呢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是要更胜一筹的。好，那说绿豆汤怎么来煮呢，我看网上有很多邪修的办法，就说先把它煮的半开不开的像五分熟一样，连着汤带着豆一起给它冻上，等你再煮的时候分成一小块小块的嘛，等你再煮的时候放到锅里再拿出来复煮的时候很容易就起沙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又和大家说了，糖友们别喝起沙的绿豆粥。绿豆汤，首先我们选绿豆来浸泡个2到3小时，这个可以缩短煮制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想早上来煮汤，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呢泡了密封好，放到冰箱里面来冷藏，尽量的去用软水或者是纯净水，减少矿物质对于汤色的一个影响。咱们就接春来矿泉水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我们家的水就是偏硬，我都是喝自来水怎么办？我一煮它就是红的，那你就在这个水里面挤上少量的柠檬汁儿或者是白醋，也有利于多酚的保护啊，就给它人为的加点酸进去。锅具，如果你想获得多酚更丰富的绿豆汤，那我们可以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玻璃锅代替铁锅这些锅具啊，防止金属离子和多酚螯合，降低抗氧化效果。其实就用电饭锅煮就行了，咱们也别煮太多哈，就跟煮小米粥似的，把小米换成绿豆就行了呗。火候这一方面啊，整体时长就控制在1.2小时之内啊，也就是1.5小时，1小时15分钟就差不多了。在煮的过程中盖上盖子，如果和空气长时间接触它怎么样啊，它又会变红。调味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说不加糖，我们加点天然带糖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红枣你可以加一点，比如说这个银耳都可以，提升口感和营养价值。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分的一个摄入了啊，如果说放了白砂糖可以喝前再放，你不要说最开始煮的时候就放糖。如果说煮的时候再放糖，这个糖分也会影响多酚的溶出，减少绿豆汤的多酚含量啊。保存这一方面尽快的饮用，长时间放置会滋生细菌，如果需要保存冷藏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是最最好的了啊。需要注意的是煮绿豆粥的时候不要加碱，虽然说它容易煮好啊，容易这个烂好熬煮，但是 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就会被大大的破坏，我们不要去人为的加碱啊。喝绿豆汤的朋友要注意了，血糖异常的不必追求开花，保持颗颗分明粒粒分明对糖友们很友好，消化不良的朋友，说像我刚刚说的有肾功能消化的疾病的朋友啊，我们就要看看最好就别喝，或者是在煮的时候加入一些燕麦呀、大米呀，减少一些不良反应啊。好吧，现在说完之后我觉得我就是厨神，我下班我就要去验证一下。
1: 会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

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因为金人的突然逼近，高宗由于没有准备又感觉到惊吓，于是只带着身边的几个人就跑了，骑着马坐着船跑了很远，算是跑到了安全的地方，躲了一场灾祸。但是这场事件之后呢，据说高宗因为这件事啊，导致他这个生育功能出现了问题，后来就再也没生着孩子。还有呢，这高宗他也在反思，就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到这种程度，于是就收拾了一下黄，收拾了一下汪，把他们都给贬了。这个黄和汪啊，我们之前说这俩人呢是高宗的亲信，是高宗非常宠信的大臣，都当上宰相了。那么为什么高宗在这次事件的时候就非得先贬他俩呢？之前发生各式各样的事都不贬他俩，这次这事儿，这两个人被贬了，是不是说高宗认为他们两个要负直接的责任呢？正是这样的。这里边这事情啊，讲起来呢还真是挺逗啊，我们要从长计议。有这两个人在皇上身边，关于战或不战，他们从来没有起过正面的好作用。这故事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南宋成立以前，但是那一段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今天我们来讲南宋成立以后，说这俩人又起了什么作用。因为之前咱都主要讲的是李纲，讲的是这个宗泽，他们这一帮主战派，讲到了黄，讲到了汪，也都是他们给主战派下绊儿，给主战派。

派施各式各样的这个障碍啊，不让主战派出征。那么这种投降派除了给主战派制造麻烦以外，他们还干了什么事呢？这些历史细节呢，当我们讲到过之后，您就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高宗逃跑之后追究责任首要负责任的人就是这个黄潜善还有那位汪伯彦。在南宋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杨应成的官员曾经给高宗提了一个建议，当时的说法呢叫接纳高丽以图迎二圣。什么意思呢？就基本上呢是要和高丽啊，就今天我们讲那朝鲜半岛那个国家啊，跟高丽国建立联系，要跟高丽国说什么呢？我们派兵，然后你也出兵，咱们一块儿打金国。哎，打完金国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打赢，打赢之后我们把我们那二圣给赢回来。这是杨应成给出来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今天知道呢，高宗他是不想赢那个徽钦二圣的啊，徽钦二宗他是不想赢回来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同意呢？主要是考虑两点。第一，我刚刚即位，我的这个目标啊，我不能那么太清晰，对不对？我不想把我爹和我哥赢回来这个想法我不能说，而且呢我主投降的这个思路呢，高宗刚当皇帝，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大臣们去讲，所以当有人提出来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提议呢看上去非常的美，而且冠冕堂皇啊，战略了道德的制高点啊，这词儿我好久没用过了，所以他觉得不同意还不合适，一定要同意，因为他代表着我对我爹对我哥的态度，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必须得有这个态度。但是高宗考虑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虽然同意了这件事儿，可我能够让他不成功。为什么可以不成功呢？就是我接纳了高丽之后，或者说我拉拢了高丽之后，我们算是一个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出兵的时候，这个怎么理顺呢？是我多出一点啊，还是他多出一点啊？还是我们都不出？还是他出我不出？我出他不出？等等等等，这好多问题我可以理。就是到具体实操的时候咱们再说，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也不着急。首先我需要和高丽把这事儿先谈出来。那派谁去啊？谁提议谁解决呗。就任命了杨应成为大金，为高丽国的信使，就派他去了。但是要派他去之前，朝廷里边有人不同意，上奏反对，说杨应成这货呀，他根本不行，首先人品就不行，这个人欺罔君父，自为深谋，说他出那主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人脑子不清醒，一下子大变，而且还是西大。假如说你们现在去讨论这个事情，跟高丽去商量，那高丽当时就问你了，哦，今天你们大宋能够跟我高丽拉拢，一起去干金国去，那无论是你想让我去，还是说咱俩一起去，还是你借我们这地盘你要去，这都没问题，这是三种方案吗？是吧？今天你提出来这种可能性，明天金人跟我提，我要怎么办呢？嗯，金人拉拢我干你，你要我怎么办？说这种问题杨应成根本就回答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这趟你就不能去，去肯定让人给侮辱，所以请陛下三思。高宗干事儿，我们之前说过，他虽然是一个这个不太想对抗金国的皇帝，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有主意，非常非常的有主心骨，只要他想干的事儿，那必须得干，对吧？杀掉岳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例，特别是现在高宗刚当上皇上没多久，提出来这么一想法，然后马上底下有人反对，那能行吗？我刚同意的，不可以。那于是到底派杨应成一行数十人就到达高丽了。这个事情是在建炎二年的六月份，高丽国王呢果然没同意，当时直接的回复就是，你们大宋国地大物博，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陆路有陆路，要这个水路有水路，你们怎么就非得从我这儿走呢？怎么就非得拉拢我呢？这事儿我不想掺和，妈，当初我提醒你了，金人不能够合作，你们不听，结果现在闹成这步田地，这事儿不赖我，而且你们要走，我也告诉你，你们可以从山东走，你们可以从登州渡海到金国。这话有没有毛病？没有毛病，虽然难听，但是没毛病，而且呢，还有一点嗔怪的意思。什么嗔怪呢？当时金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宋就曾经要和金联盟一起去对付辽，当时也是这个路数，也是来找高丽，高丽说不行，你不能和他交往，对吧？
这段历史之前我们不只提过一次，结果呢？

怎么样？杨应成说什么？啊，说什么？面对这样的话，你怎么回答？你又不能不回答。为啥不能不回答呢？这是本能。我发现了啊，这是人的本性。什么本性呢？就是当你在言语上啊，或者在什么事情上吃瘪了，突然之间对方吭给你噎住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击，反击回去。我把那话给你对付回去，凭什么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很少有人能够第一反应说，哎，我别吱声了。那得是反应得多快的人啊，或者是脑子里边得多有数啊，是吧？当然有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碰到这种情况，别人噎你一句，你也没有反击对方，那是因为呢，你脑子里边反应过来，我可能不应该这样说。至于说不应该的理由，个人各自不同，但是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反击，后来这个念头被你压制下来了。可是有的人他就没控制，我就是必须得对付你一句。生活当中不控制的人比较多，杨应成现在也是这样，让这个高丽国王夸说这么一句，杨应成自视我是大国过来的，你们高丽啥呀，你这弹丸之地没瞧得起啊。所以国王跟他说完之后呢，他想了一下，注意这还想了一下呢，又做出下面的这种回答，就说明他在心里边真的就是想噎对方啊，就是要对付对方一下。他说什么呢？我们是有道，但是不如从你们国家走，去金国便捷，就是从你家走方便。这话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礼节性可谈了，没有什么礼貌啊、深沉啊、雍容啊、高贵啊，什么都没有了，对吧？这就像有人说啊，你一走一过你怎么不知道关门呢？大家都说随手关门，你怎么不关门呢？啊，我方便，很无礼，特别的掉身份，对吧？但是人杨应成就这么说的。所以他来之前，朝廷里边的大臣对他那个判断是准确的，说他没有那种能力。说话绝对是一种能力，特别是你来谈别人什么事儿了。好了，现在杨应成把这事儿落到这种地步，落得这么僵，你接下来你怎么做？你是去劝诱啊，包括甚至后来是哀求啊，人家高丽根本就不理你啊，我就不同意，就不好使，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咱俩一起出门啊，剩下18000里的路程，你的饭都先吃完了，吃完没事你还喂喂鸟，对吧？现在我有饭，你跟我要，我凭什么给你？给你我就得饿死，就这么简单。你自己不珍惜，你赖谁啊？杨应成说了一溜13招，嘴皮子都说薄了，高丽国王也不同意，杨应成没办法，站起来请辞。但是就在请辞的这一瞬间，高丽国王又没绷住，又一次善意的提醒杨应成说，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说你们啊，那俩皇上没在太远的地方，你们有心思动这个脑筋，为什么不好好的练兵呢？跟金人干一场不就得了吗？何必使这种歪门左道、旁门邪道啊？话说完，也不需要再多说，那杨应成气鼓鼓的就回来了。回到扬州之后呢，把这信息报告给高宗，高宗一听完，愤怒至极，开始大骂高丽忘恩负义。旁边的这个尚书右丞呢，很明白啊，跟那劝说，这个陛下您别生气，这事儿咱们也得理解，说他们离着这个金人太近了，挨着太近了，跟咱们呢中间还隔了一个海，所以呢这个利害关系啊，人的摆得很清楚，咱也不能怪他。至于说您说过去对人家挺好的，那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你对他好，你也不能说完全就指望着他今天给你啥回报。这意思就是劝皇上你别太往心里去了，但是此时此刻注意啊，有旁边有人就起不好的作用。黄潜善宰相说什么呢？说陛下啊，咱们不能惯着他，说他叉叉叉的，当年我们对他那么好，今天对我们这样啊，我就不信这茬了，来呀、啊、给我找人啊，给我这个谣言，我们上船，我们就干他去，整好几万精兵，我们就把他国给他灭了，我看他怕不怕，现在对付我们了啊，用这一出，我们是大国，我们揍他，我们削他。

0: 我们绿他，整不死他，我去，这对我们不敬啊。
1: 哎，他这说完，尚书右丞没吱声啊，淡淡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叫月海星是燕山之事，可为觐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跨着海过去打人家去，打不赢。你看啊，咱们跟这个金国就没打赢，燕山之事嘛，咱没干赢吗？是吧？这就是我们近边的这么一个教训啊，我们不能这么冲动。那高宗听完之后，沉吟了半晌，没吱声。黄千善还跟那啊，还跟那喊呢。高宗呢，也摆摆手，哎，你别说话啊。黄千善一看皇上都这样，那自己就别表演了啊，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事儿呢后来也就淡了。那么为什么高宗此时此刻他没张罗去打高丽呢？有朋友说了，施展你说了，之前讲过了，高宗压根儿就不想把二圣给赢回来，所以现在呢正是应了他的想法了，这事儿不成也就不成吧。哎，这事儿呢没有也就没有吧。你看这不是说了吗，你刚才讲了说这个先同意实操的时候能不能操成，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哎，我们得说呢，这是其一，这并不是全部。这要是全部的话，高宗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为什么要生气呢？他生气的呢是这高丽国居然不听话。而黄千善喊出来那种就派兵出去打去，数万精兵就派出海外去，高宗为啥不接茬呢？就是因为高宗心里明白一件事儿，我哪有数万精兵啊，我要有数万精兵我能让金人欺负成这样？我没有精兵，我不行。这是高宗心里边的最真实的想法。之前我们也讲，他还是康王的时候在金营的兵营里当人质，眼见着当时送的非常重要的部队来突袭金营，结果让金人屠了个一干二净，他害怕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好兵，没有能人，我们根本就打不赢金人。但是这种观念呢，咱们得说呢，有道理但也不对。刚才我说了，宋人派出来的这个部队啊，是非常重要的部队，但并不是最精锐的部队。可是这种心理的种子呢，已经在皇上当年的这个康王赵构心里边已经种下来了，在他的这心里就觉得我们根本就不行，这事儿已经定了，所以一提到精兵他就软乎，心里边不硬气，腰杆子不挺实，就是这么一原因。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没有精兵，于是当黄千善跟他喊，我们去打他去，我们去干他去，我告诉你，我认了，我破釜沉舟了，他跟那五马长枪的时候，高宗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他才没说话，所以他才没吱声，所以他才让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高宗知道这事儿他解决不了。反观黄千善呢，那是根本就脑子里边没有数，根本不考虑我这国家到底有什么实力，有没有实力。黄千善就是这样一个人，高宗早就知道他这样，之所以用他呢，就是因为比较信任黄潜善。那么和高丽的这个事件啊，后来怎么处理了呢？这高丽呢，当这个南宋的这使节走了以后，他也觉得心里边不太对劲儿，说这人我们给惹成这样，或者说我们把话说得这么直，回去他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是吧？这个宋呢，毕竟他也是泱泱大国，真是倾其国力来搂我一顿，咱犯不上啊。所以呢，在宋使回去之后，高丽又派遣使节进入到宋，奉表谢罪。大哥，我错了，原谅我吧。但是高宗未予接见，也没见。啊，什么这个送来的东西啊，还是其他所有的一切，我都不接受。但是呢，我并不冷待你，那我并不非礼你。啊，不是，这非礼不是说就对他人身对那个使节人身进行什么侵犯啊，就是我按照礼节，我该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哎，我就不和你正面的接触了，有礼貌的回绝你，按照国家与国家的这个礼节来吗？而从这以后呢，高宗干脆也不动心思了啊，说我们也不联合什么高丽了，我就干脆我就到江南去吧。 后来有人再提什么笼络高丽啊、牵制金国兵力这种事情呢，他也不太上心了。而且呢，他也很害怕，万一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啊，说今天高丽那因为你这个有武力、有实力，同意跟你在一起，帮助你去打金国，那明天人家金国再找使节来找高丽来，那高丽你让人家怎么处理啊？人家派间谍上你这大宋来，你又当如何呀？毕竟人家高丽和金离得更近一点啊。所以高宗想清楚这一点之后呢，也就释怀了啊。从此以后我跟你高丽呢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事儿咱们可以先放在一边了。现在我们说呢，皇上跑了，跑到南边去了，准备在这边呢啊继续的去求和，或者呢朝廷里边有人说我们还是应该打，但是无论是打还是和，这个军事上总得有一些安排吧，对吧？就像是今天你跟你媳妇吵架了，你们俩就是吵架，是不是也得吃饭啊？你们俩因为生气可以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行啊，你十二天不吃那就不用吵了，直接火葬场了，对不对？你在决定做出来之后呢，有些事儿还是该做得做。军事上对于南宋来讲，它也是这样的。无论你是求战还是求和，你总是得安排。啊，不安排它也是一种安排，对吧？我按兵不动，它也是一种安排。那么南宋的这兵是怎么安排的呢？偏偏他选择了各种方案当中最差的方案。为什么我们讲是各种方案里面最差的方案呢？因为像这种事情根本轮不着咱们去想，早有很多大臣给高宗想了各种方案。这各种方案里边呢，无论是求战的还是主和的，他都有。主战的呢，咱之前专门讲过，高宗没同意，这个就不用再细讲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主和的。主和的众多的这个方案里边呢，有一个人叫做叶梦德，他给高宗出了一个什么方案呢？说你马上南渡长江，你到长江那一头去，长江不是号称天险吗？你就靠这个长江天险来做你的天然屏障，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安全就得到了保障。紧接着我不是让你在这边就在这安居乐业了，当然你是需要休养生息的，你是需要继续的这个营造好的经济环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还是需要派出合适的武将帮助你练兵，并且要占据重要的战略要塞，不能够放弃任何一个对军事上我们将来反扑啊，我们将来这个迎回失地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而且呢，我们要倚靠着这些要塞不断的发展我们在前线的军事实力。你看，同样是求和，叶梦德的这个方案就比黄就比汪的那个方案入人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行，而且叫有备无患。什么是有备无患？叶梦德把你怎么样安全、怎么样发展都提出来一个方案和方针，能不能执行咱们先放在一边。我说的是求和这一批里边的，求和这一批方案当中他这算是比较好的了。求和的大部分的方案是什么样的？就是黄潜善那一帮人，他们的特点呢，说是我认为这个金人得到两河地区就应该满足了，他们就不会再往前来了，所以呢，只要我们把金人想要的东西给他们就行了，不用再打了，啊！至于说是后面我们怎么发展呢，不重要，因为金人得到这些他就已经能够满足了。我们也不知道黄潜善他们的这个信念啊，或者说这个勇气、这个自信是哪来的呢？不知道，啊，不明白。而更悲剧的是什么呢？高宗还真就相信黄潜善他们那一套。对于叶梦德的这想法呢，高宗跟对付宗泽的方案是一样一样的，就是我不理你啊，这事儿我就当没听着，我就当没看着啊，有吗？是吗？不到啊。然后就开始任命黄、任命汪为左右宰相，还很高兴他们两个得了我的真传啊，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思路来处理这个外交事件。我们觉得金人拿下两河地区他就应该收手了，但事实上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了这种错误估计，高宗才敢在深宫里边夜夜笙歌， 根本就不考虑外交，根本也不去考虑国防。有这种想法做底子，汪潜善他们才敢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重要信息都捂在自个儿兜里，给皇上就是报喜不报忧。有了这种想法做指导，这才会在金兵气势汹汹的南下的时候，仿佛幡然醒悟一般，着急操练水军，又封锁渡口，控制各种船只，企图去封锁金军前进的步伐。有了这种思想的指导，才又导致了高宗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之下得知金人马上就到，急得他连夜就跑，最终惊吓到他都失去了某一部分的生理功能。所以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这种话对于宋高宗来讲，对于整个南宋来说，一点都不冤枉。而且我跟您说，像这种因为错误的判断导致最后线上叫线扎耳朵眼一般的慌乱，对于南宋来说绝不是最后一次。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9: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0: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今天上午哈没啥事，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这么一个令我震惊的一个新闻。据说啊，在这个湖南衡阳有一位姓曹的先生啊，他就是把这个灭蚊子这件事儿坚持了4年，并且呢还自制了一本叫灭蚊记录本。现在吧，这位曹先生已经被网友称之为叫啥呢，叫蚊子克星。4年间啊，累计已经记录了1000多只蚊子了啊，就是主要记录他们的死法。据说那个小笔记本都已经用完2本了。然后也是被网友调侃哈，这本叫啥，那叫专属的蚊子生死簿啊，那是啊。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被曹先生所抓到的蚊子啊，死法那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呢可能会被别关进一个什么密封的一个塑料盒里啊，用这个针筒缓缓的抽干空气啊，在无氧的环境中慢慢的窒息啊，也有什么呢，被打火机直接包围中毒殒命的啊，还有一些呢就会被一些什么玩具弩啊啥的精准命中，或者是被送入冰箱急速冷冻啊，变成蚊子标本。有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哈，你面对这种说无聊啊博眼球的一些质疑，是不是人曹先生表示了坚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啥呢，蚊子咬人太烦了，而且他就自己觉得哈，我就记录灭蚊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解压，嗯，还挺有成就感的。就目前呢，他在全网啊多个平台开设账号，累计的粉丝已经是过百万了。然后橱窗里边呢也是有一些带货的产品啊，但是大多呢都为这个驱蚊产品。那也有很多记者采访过他，他表示哈，拍摄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压，方式比较简单，更多的是为了体现真实。当年的一些灭蚊实践呢，也是让这个曹先生啊累积了很多扎实的啊，就是这个有害生物防治经验。你看人家光灭个蚊子，去年考取了高级有害生物防治员的一个证书，并且成功的接到了一些消杀的工作。怎么样？360行是不是？行行出状元啊！就是杀蚊子，我跟你说，那都杀出新的高度了。哎呀，话说回来哈，咱东北呢也是正式的步入到了夏天了啊。前阵子可能说，哎，晚上的时候啊，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凉飕飕的。你现在好了，白天我跟你说，那就跟太阳烧烤似的哦。然后晚上小风一吹，着实是没那么凉快了。所以说，夏天的头号反派啊，也准时上岗了，不用我多说，闭眼睛都知道，那就是蚊子。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咱东北的夏天其实并没有那么酷暑难熬，也没有那种什么梅雨潮湿，对不对？唯一能把人整破防的、整失眠的、整的心态炸裂的，那就只有蚊子了。很多人说啊，夏天最折磨人的是热呀，就我坚决反对啊，热顶多咱就是出点汗难受，对不对？你开空调就得了呗，你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说蚊子可不一样，它属于是啥，它属于是精神折磨外加肉体暴击的一个双重攻击。你说你热了你可以脱衣服，对吧，你可以吹风扇，你可以开空调，你说蚊子咬你，你有啥辙？而且我跟你说哈，我就发现这蚊子专挑那软柿子捏呢，尤其是专挑我这种好欺负的人欺负。哎呀，今天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就来专门盘点一下啊，咱们东北人老百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又好笑又真实的夏日驱蚊小妙招。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心。

0: 和一路同随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五十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八七二六零幺六七，八七二六零幺六。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在东北的一些驱蚊的小妙招啊。首先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东北的蚊子其实跟南方蚊子好像压根儿不是一个段位，也不是一个品种。就南方的蚊子吧，就是主要主打的是一个啥呢？数量多，嗡嗡一片。哎，东北咱的蚊子哈，主打的是一个体格子大、耐力强、胆子肥，而且智商高。哎，你就发现啊，什么县城边上啊，小绿化带里，包括什么河边草丛里，那蚊子个个那都属于是啊，特种兵蚊子呀。你别的地方的蚊子咬一口就跑啊，东北蚊子敢在你眼皮底下盘旋挑衅你，并且你关灯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工啊，然后你一开灯的时候发现，哎呀，隐身了。主打的是一个啥游击战术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疲我咬，战术拉满。完最气人的是啥呢？就是他从来不会咬你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方啊，专挑你啥眼皮、耳朵、后脖梗、脚踝，就这些啊皮薄肉嫩挠不着的地方，而且肿起来以后那成难受了。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情况啊，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那就被蚊子追着咬啊，完有的人那蚊子根本不搭理他呢。然后我跟你说，我属于啥？我就属于天生的，就是属于蚊子自助餐型的。我是这么说吧，就我们一家人往那一待啊，就我身上大包套小包，旧包没消，新包又长。我天天都自我怀疑，咋的？我的血是蜂蜜做的呀？我还是自带什么招蚊子的一些什么体质 buff 啥的呀？然后网上有很多专家瞎分析，说什么蚊子喜欢 O 型血，我是 AB 型。而又说蚊子喜欢爱出汗的人，喜欢体温高的人。我跟你们说啊，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到夏天了，你说咱们天天都冲凉，天天都洗澡，对不对？那晚上睡觉开空调，咱也不爱出汗，体温也正常啊，那不一样？你是被蚊子追得满屋跑吗？说白了，专家的话听听就得啊，蚊子的审美咱们人类根本拿捏不住啊，他就是单纯的看眼缘，今天看你顺眼了，他就可你一个人霍霍呀。那为了防蚊子啊，咱东北人从小到大也是解锁了无数的驱蚊妙招。哎，从老一辈的土方子到现在的网红高科技，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个都有搞笑的故事。咱们挨个盘点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老东北啊，就是说封神的土方子啊，烧什么呢？烧艾草或者是点蒿子啊。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小时候一到夏天的傍晚了，家家户户院子里包括门口小道都会点上一把这个蒿子或者是干的这种艾草。小时候我也不理解呀，为啥到夏天的时候不买蚊香，你说不买驱蚊液，你就搁这烧着蒿子呢？后来长大知道了啊，这玩意儿其实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纯天然驱蚊神器，性价比那就是直接拉满，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完全不用花钱，路边草丛随便一薅一大把，晒干了就能用。但这个妙招啊，优点和槽点一样比较突出。优点就是确实管用，那我跟你说，烟雾一冒方圆十米，那蚊子直接跑路，好像杀倒是杀不掉，只能起到驱蚊的作用。而且这东西呢纯天然无添加啊，老人小孩都能用，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那你说了优点了，它指定有缺点呢。缺点是啥呢？熏蚊子之前给人也熏够呛啊。就每次点上蒿子驱蚊的时候，我都感觉啥不是在驱蚊，那好像搁那烟熏腊肉呢，整个院子里边屋里边全都是浓烟呐，那家呛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呀，直接打喷嚏呀，那眼泪哗哗流啊。蚊子是跑干净了，人其实也给呛够呛啊。最搞笑的是啥呢？就那个蒿子烟味啊，穿透力极强。你今天晚上熏完蚊子以后，你发现你的身上、头发上、衣服上全都是一股烟熏味儿。第二天你一出门，我跟你说，身边朋友邻居啥一问说，咋昨天晚上你们家是柴火做的饭呢？吃腊肉了，这么大味儿。所以说啊，主打一个驱蚊十分钟啊，熏味一整天。但不得不说，老人的土方子虽然土，但的确是好用。哎，纯天然不踩坑，完胜很多的一些智商税的产品。那你说完这个了，必须得说啊，第二个全民必备的一个驱蚊妙招，哎，那就是蚊香。哎，我觉得蚊香也是咱们就是80后90后00后啊，东北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小时候没有那种电蚊香啊，没有什么驱蚊的一些喷雾，家家户户床头柜啊、窗台边啊，包括地中间啊，都会放上那么一盘蚊香。哎，你现在回头想想哈，小时候那蚊香也挺搞笑的。第一，点火的时候仪式感拉满哦，全都靠运气，每次你得给它小心翼翼的拆开，要不然就拆散了就折了。完，你点着以后呢，也会大概率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蚊香烧一半断了，白瞎一整盘，要不然就是烧得太旺了，烟太大，半夜我跟你说，蚊子不知道死没死，反正是给我呛醒了。也就是说，就是啥呢，蚊香没熏死蚊子，把自己熏的那叫一个头昏脑胀，我就觉得那里边那东西指定是不咋健康。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呢，有一次啊，小时候在家睡觉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妈说你别翻身啊，我们在炕中间放了一盘蚊香，省得这蚊子多咬着你。然后跟我说，说你，我跟你说睡觉老实点啊，你翻身把蚊香压住了，那玩意儿再给你点着喽。那导致我咋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全身僵硬，不敢翻身呢，完全不敢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把我背给点着了，主打一个防蚊的同时顺带军训了嘛，这不是。而且大伙都知道咱东北吧，夏天开窗户睡觉，对不对？蚊香也可以放窗边。哎，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风一吹那蚊香那小火星乱飘啊，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被子上烫的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进阶版的蚊香啊，什么花香味、果香味、无香味、超长效啊。但我说实话啊，越香的蚊香越熏人，越便宜的蚊香效果虽然好，但是把人熏的那格外难受啊。接下来再说第三个哈，那就是很多网上的爆红的爆款的驱蚊妙招，也是年轻人最爱踩空最多的啊。比如什么呢？有这个驱蚊手环，也有这个驱蚊贴啊。哎，就这几年呢，这小玩意儿我跟你说，那也算是火遍全网了啊。那小孩手里边人手一个呀，年轻人出门的时候也是必带一个，五颜六色花里胡哨啊，看着颜值挺高。商家宣传说了，纯天然精油，长效驱蚊，贴身防护，无毒无害。但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纯纯啥呢，一无是处，纯纯是智商税啊。前段时间啊，我买过一个啊，什么网红款、儿童款、卡通款，咱都试过了，戴在手腕上美滋滋的溜达，晚上出去砸地摊啊，以为蚊子会彻底跟我绝缘呢。
然后结果现实发现啥呢？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啊！戴手环那块指定是干干净净的，手环旁边全是包啊。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就这东西的防护半径啊，大概就是手腕那么一寸之地，也就相当于他给你手腕上穿了个防护服，其他没有戴手环的地方啊，那全程放开了，蚊子随便咬。那最搞笑的是现在啥呢？网上还有个进阶版啊，是带风扇的一个驱蚊手环，然后顶上呢还带一个精油，底下带个小风扇，看着我跟你说，那科技感直接拉满了，又是吹风又是散味的。结果吹出来那个小风不仅驱不了蚊子，我咋发现反而把周围的蚊子都吸引过来了呢？更搞笑还有啥？还有驱蚊贴，人驱蚊贴说了，往衣服上一贴，胳膊上一贴，小小的一片，看着指定是挺管用啊。实际效果是啥呢？就蚊子根本不在乎，你该往你该咬你哪儿咬你哪儿，你该吸你的血还得吸你血啊。甚至有个别蚊子啊，都懒得绕开那张纸了，隔着那张纸直接咬你一口。说白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啊，那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卖给图新鲜的人啊。家长也别再给孩子交这个智商税了，带着玩可以，但是你想拿它驱蚊，那纯属做梦。哎，再说第四个啊，家家必备又爱又恨的驱蚊神器，Six God。六神花露水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是这个 Six God 的六神啊，也有其他品牌的啊，什么龙力奇啥的，大伙都也都听过，也都用过啊。那东北的夏天，谁的家里边、车里边、衣柜里边没有那么一瓶 Six God 呢？对不对？啊，高档香水，就这玩意儿绝对是国民级驱蚊好物，便宜大腕又万能。但是啊，花露水使用翻车现场，我相信99%的你也都体验过啊。那我跟你说，首先下手没轻没重啊，我们喷花露水的时候，那就直接喷的老多了，喷到什么程度？喷到自己先给自己毒晕了。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特别招蚊子，出门前睡觉前总想着我多喷点吧，全方位防护一下，什么脖子、胳膊、腿、脸上嘎嘎嘎一顿喷呢。结果这蚊子还没来呢，给自己熏的头晕恶心，眼睛都睁不开了啊！那个，而且那个味道很浓烈呀，浓烈到什么程度？就浓烈到如果说有外人到你家，他进你家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咋的？你家燃气泄漏了。最尴尬的是啥？那晚上喷完下发花露水以后，你躺床上啊，蚊子确实少了，那家给自己熏的呀！我跟你说，熏的我都睡不着啊。而且啊，就闻花露水熏着以后头昏脑胀，你说到底是在这熏蚊子还是熏自己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啊。大家伙可能以为花露水嘛，你看 Six God 嘛，就是一款香水嘛，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花露水的本质是农药备案产品，怎么样，是不是颠覆认知了？咱们从小用到大的花露水居然是驱蚊类的农药。哎呀，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慌啊，因为这个花露水在出厂的时候它是合规安全的，正常使用指定是没问题，但是你别大口闻，哎，也别过量喷。还有很多人啊有一个误区，说你看我这个被蚊子咬了，我可以喷点花露水止痒啊。首先跟大伙说，千万别这么干啊，它没有任何止痒的功效。而且如果那地方已经让给挠破皮了，然后你再把这东西喷上去以后，那个感觉那叫一个酸爽，那种火辣辣的刺痛瞬间让你犯困的状态直接弹射清醒。总结一下花露水啊，少量喷超管用啊，然后这个清凉止痒，然后驱蚊去味儿，喷多以后就是伤敌800自损1200。还有一些小孩啊，年轻人的一个专属，主打一个啥呢？叫自虐式驱蚊的妙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使劲的裹着被子，让蚊子咬不到我。哎，这个妙招绝对是所有怕蚊子人啊终极的一个倔强。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有蚊子，懒得起来打，也懒得开灯找，对不对？直接我就把被子裹身上，那从头到脚裹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只露一个鼻子透气，主打一个全身防护，不给蚊子下嘴的机会。就这个方法效果怎么样？100%有效，蚊子绝对是咬不着你。但是它有副作用啊，那比蚊子咬还难受呢。东北的夏天虽然没有那么特别的闷热，但是你捂着一个被子几分钟以后，那大汗淋漓呀，浑身燥热呀。
你躺在床上全程搁这纠结，我到底是热死还是被蚊子咬死，我得做出一个选择了。最搞笑的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掀开被子透口气儿，透个风，就那么一秒的一个空隙啊、哦、蚊子精准就位，瞬间就送你一个大包。还真的，你发现那蚊子呀、啊、蹲点埋伏就跟那刺客似的啊、哦、专门就等你松懈的一瞬间，这一刻你就瞬间心态崩溃啊、哦、就合着我忍了半天白忍了呗。网上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裹被子防蚊的我们在蚊子眼里边就是啥，自带加热的自热锅，捂得热热乎乎的，蚊子搁旁边等着，怎么还不开饭呢？然后后期呢啊，就发展到有什么呢？有这个叫电蚊拍啊，电蚊拍啊，就暴力灭蚊。哎，如果说前面那些说法啊，都是属于被动防蚊，那这个电蚊拍呢，它属于是主动反击、报复蚊子的终极杀招啊，它是一个高档武器。现在这个电蚊拍太高级了，什么充电款、带照明、立架式，是不是？既能手动拍，又能自动诱蚊。哎，你夏天关上灯以后，拿着电蚊拍满屋挥舞啊，噼里啪啦这样一顿响，滋滋冒火花带闪电的啊、哦！哎呀，听着超级解压呀。但是也涉及到一个啥事儿，如果说你眼神不好的话，那就精准一顿空挥，到最后挥得自己一身汗，一只蚊子没打死。第二点还有啥呢？那东西容易误伤自己，主打一个同归于尽呢、啊、很多人拍的时候太猛了，不小心自己碰着那金属网了啊、哦、瞬间滋滋就电一下啊，那家麻酥酥火辣辣的呀。当然还有一点啥呢，那就是深夜烧烤现场。为啥这么说呢？夏天半夜抓蚊子，那给电蚊子那一瞬间啊，滋一下子冒出一种烧焦味儿，跟烧烤味儿其实差不多，可能垫着垫着就馋了。那电蚊拍呢，也有它的缺点哈，那就是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直接灭蚊的作用，但是不能防蚊呢，对不对？你晚上你不能熬着夜，我打一宿蚊子呀，那咋不睡觉啊？还有一点啊，也是咱们东北专属的一个妙招啊，那就是开窗通风，物理降温驱蚊。很多可能南方朋友不了解啊，东北人敢开窗户睡觉，是因为咱东北的夜晚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那晚风一吹其实挺舒服的，而且老一辈常说凉快的地方蚊子不爱待，蚊子就喜欢那种闷热的死角。所以很多东北人啊，驱蚊的妙招特别佛系，就是晚上开窗睡觉，风进来的时候屋里边瞬间凉快了，那么蚊子相应的也就减少了。这个方法有没有用？确实有用。哎，我们试过无数次，闷热分闭的屋子里边那蚊子成堆呀、啊、你开窗通风以后，屋里边通透凉快了，蚊子真的少了一大半啊。但我跟你说，就这招它有个 bug 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开窗以后，你蚊子跑出去以后你还会进来啥呀，什么飞蛾啊、小虫啊、小苍蝇啥的全飞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啥，主打一个啊赌运气式的一个驱蚊啊，赢得了凉快无蚊，但是通宵你可能会被别的虫子叮咬。好，最后来分享一个啊，懒人的终极妙招啊，叫空调驱蚊法。这个得跟大伙说一下啊，这是我试过的最舒服、最省心啊，零踩坑的一个顶级的驱蚊妙招，并且没有质疑。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低温环境下的蚊子啊，它会直接罢工。蚊子这个小东西，它是怕冷不怕热，屋里边如果一开空调，温度降下来了，哎，瞬间它就不嗡嗡不咬人了啊、哦、它也不乱飞了，直接就会静止隐身不动弹了。那为啥呢？因为蚊子的活性全靠温度，凉快下来以后它就飞不动了，没有力气吸血了，那就直接哎躺平摆烂了。所以说夏天最顶级的驱蚊不是花露水，不是蚊香片，也不是手环，而是开空调。唯一的缺点就是啥呢？费电。那、费电唯一的缺点是费钱。最后啊，给所有人总结一下全网最靠谱零踩坑的夏季驱蚊的万能公式：白天出门的时候少量花露水喷洒衣物啊。那傍晚居家的时候啥呢？纱窗关好，窗边呢可以盘点一个这个老式的蚊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怕蚊子，你可以适当的打开空调。
坚决避坑的是啥呢？所有花里胡哨网红高颜值的驱蚊小玩具啊，一个都别买，那纯纯都是大坑啊。

好吧，关于咱们东北夏季驱蚊的小妙招，我暂时也分享到这儿啊。如果你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6: 慈禧太后看着自己的皇儿认真学习的态度，心中生出了无限感慨。慈安太后在旁边也感到很惊讶，她说，这新来的翁师傅看上去可真是不错呀。其实新上任的两位帝师徐通和翁通和都曾经在恭亲王带领下到养心殿拜见过两宫太后。那是一个上午，两宫太后看到一个细高个子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进大殿，但是因为有帘子挡着，离得很远。再一个呢，那两个人背着光磕头，他们也没瞧太清楚。今儿这一见才发现，这翁通和堂堂仪表真是不错，两宫太后对他都很满意。不一会儿的功夫，小皇子下课了，不由一眼瞧见了站在窗外的两宫太后。小皇上当时高兴了，皇额娘。他这一声叫，不单说让两宫太后一愣，翁通和更是吓了一跳，没想到两宫太后竟在门外呢，连忙整整衣襟打屋里出来，到跟前跪倒磕头，给两宫太后行礼。慈禧太后先是一愣神，翁通和那儒雅洒脱的动作让她感到高兴，望着如此完美的男人，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慈禧太后骤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想说点什么，但是没说出来。慈安太后倒是很冷静，热情地说，翁师傅，快快请起，不必拘礼。慈禧太后听了也连忙说，翁师傅啊，你可辛苦了。翁通和说，这本是臣分内之事。这时候小皇上便说，皇额娘，翁师傅讲的课可好了，我和玉帝都爱听。翁通和一听这个，连忙说，皇上过奖，皇上过奖了。两宫太后全笑了，她说，这样好啊，皇上爱听您的课，敬爱师傅，他就更有上进心了。皇上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嗯，皇上点点头，皇儿记下了。慈禧太后说，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你大有长进，所以呢才特意来看看你，顺便呢也感谢一下几位师傅。正说着话呢，殿内其他的三位师傅也都已经闻讯赶来，另外还有教授满语骑射的骑人师傅也都出来上去。

徽省全境已经平定。两宫太后听完，当时心情高兴啊，于是便问道：“那苗佩林抓住了没有？”当初幸亏没听圣保的，这个苗佩林果然靠不住，出尔反尔，没想到又再次造反与朝廷为敌呀。温祥说，那苗佩林躲进了地道，已经被他手下砍了头了。两宫太后听这话更高兴了，他们说这样好，也算他罪有应得。慈安太后说，这回可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了。文祥第一次看到两宫太后如此激动，他说，两宫太后，臣这儿还有喜讯呢。慈禧太后催着说，还不赶快奏来。文祥说，前儿个李鸿章在戈登所带的常胜军配合下攻下了常州城，同一天左宗棠在法国人德克碑所率领的长捷军配合下攻下了杭州城。两宫太后听了更觉得兴奋，他们说，好，这样太好了。慈禧太后看着帘儿外头一直低着头的奕欣，她说，六王爷，我怎么觉得你不高兴吗？难道说你有什么心事不成？恭亲王连忙启奏说，回太后，奴才担心的是洋人统帅的常胜军还有常捷军，如果说形成伟大不掉之势，可就麻烦了。慈禧太后听了恭亲王的提醒，感觉到很对，她说，那要依六王爷的意思，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恭亲王说，以奴才之见，常州、杭州已经收复，江宁也没有了外围的屏障，这常胜军和常捷军也等于完成了使命，就该解散了。解散？慈安太后听了便有些顾虑，一心说，对，是解散，为了稳妥起见，咱们呢可以先给他们晋升奖励，奖励他们一些金银财物，以此呢来安抚其心，然后再解散，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冲慈安点点头，然后说，这样可以，传一旨，赏总兵戈登还有德克碑加提督衔，白银10000两，黄马褂一件，常胜军和常捷军均赏银10000两，并且以复员回家路途之远近赏赐每人10到20两的路费，着即解散，你以为如何？恭亲王一听，太后圣明，奴才领旨。紧接着军机大臣们也都一块磕头谢了恩，两宫太后一摆手，大家都起来吧，各位爱卿，我们姐儿俩还有件心事要向你们讨教呢。哦，众人一听不解其意。这时候慈禧太后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想问问那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近况如何。哟，一心没想到竟然问的是这件事儿，他说，奴才回太后，曾国藩仍在安庆治所办理两江事务，并且筹划着最后攻打江宁之事。关于曾国荃，近日来又对江宁发起了几次进攻，但是目前还没有拿下来，他们正在挖地道想办法呢。哦，慈安太后听了很高兴，她说，看来攻克金陵指日可待了。不过哀家最近接到了左宗棠的一道折子，上边说他已拿下了杭州，请求要率军增援曾国荃，打算共同去打金陵，你们看
该如

何回复呢？这恭亲王听完，看看其他人几个人呢，一时间答不上来了，想了一下，然后说：“回太后，以奴才之见，曾国藩羽翼丰满，朝廷不能不防啊。”宝云便接着话茬说：“王爷所言极是啊，有发匪在，曾国藩不能不有所顾忌。可他们兄弟要一旦占领了江宁，那接下来的事情，也不知往哪儿发展。因此，以臣之见，还应该派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去兵围江陵，这样方为妥当。”恭亲王听完之后想了一下，他说：“以奴才看不用。曾国藩自起兵之日，目标就定下来要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为此，他苦心经营十余载呀。倘若说让左宗棠去金陵，还有李鸿章也去，奴才以为那会使得曾氏兄弟看出朝廷对他们的不信任，那样一来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有碍于早日拿下金陵城啊。”两宫太后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认为恭亲王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一年多来，随着曾国藩权柄的加大，慈禧太后从来都不敢放松半点警惕，因为她认为曾国藩毕竟是汉臣，倭人、士铎等人不断地提醒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不能够出第二个吴三桂，这主要防的就是曾国藩。对此，慈禧太后跟恭亲王一心都有所警惕，但是在朝廷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重用曾国藩，对曾国藩一面加以权柄，靠他的湘军去平贼，一面又对其加以控制，并且绞尽脑汁的想方设法的要削弱曾国藩的势力。尽管说对于慈禧太后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恭亲王认为是多余的，但是慈禧太后则要求必须得照他说的办，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慈禧太后也分析过，他认为湘军目前的总数已经差不多有30万人了，但是归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也就是12万左右，而其内部又派系复杂，各数一致，真正他们兄弟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所指挥的5万人左右。其他各部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跟曾氏兄弟本身呢也有一些矛盾，于是呢便决定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对左宗棠等人实行拉拢扶植政策，让他们呢跟曾国藩分庭抗礼，互相不和，这样一来可以使朝廷从中更好的控制和利用他们。左宗棠这个人字季高，他是湖南襄阳人，原本呢是乡村的私塾老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他曾经在家乡举办团练，后来呢做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的幕僚，主持军务。曾国藩起兵之后，左宗棠曾经全力支持曾国藩来筹组湘军，并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他多有支持和帮助。咸丰四年，曾国藩靖港战败，急得差点自杀了。被救之后，左宗棠多次探视进行劝解，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曾国藩在向咸丰帝奏请启用左宗棠的时候，他在折子中称赞左宗棠说，他刚勇耐苦，畅晓兵机。后来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梳理两江总督，左宗棠呢
随即以四品京堂候补，随着曾国藩一起来办理军务。曾国藩便让左宗棠招募了5000兵勇，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这些人用于湘军营制，而是什么呢？起了个别号叫楚军，然后赶赴江西、浙江同太平军作战。转过年来，由曾国藩保举，他任浙江巡抚。左宗棠这个人本身性情高傲，喜为壮语惊人，就是经常啊爱出一些豪言壮语。他在骆秉章幕府的时候，就以揽权跋扈而著称，特别是在就任浙江巡抚之后，更认为曾国藩带兵有些拙劣之策，而对他的约束控制呢，也过于严厉了，因此经常的跟曾国藩之间会出现一些矛盾。两宫太后得知这一点，便抓住这个机会，在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刚刚一年的时候，在浙江匪患尚未全部肃清的情况下，于同年五月突然提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他的地位这一下跟曾国藩俩人就平等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能够再挟制浙江的军务，对左宗棠发号施令已经不好使了。有人便把慈禧太后这个计谋叫釜底抽薪，他不声不响的便削弱了曾国藩的权力，分离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这种从属关系。接着他们又从浙江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关税的问题上动了一番脑筋。这个沈葆桢字幼丹，他是福建侯官人，道光年间的进士，先授编修，后晋升御史，咸丰五年任江西九江知府。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沈葆桢曾随曾国藩管理营务，转过年来任广信知府。咸丰八年被提升为广饶九南道，后来呢以亲老辞官回原籍奉养双亲。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之后，节制四省军务，屡见沈葆桢，请旨启用此人做江西巡抚。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地为沈葆桢谋得江西巡抚的职务，是因为看到江西的曹折、关税以及厘金税务等额高达200余万两。他认为沈葆桢其人是经他手提拔的，由一个道员升任巡抚大员，对他一定会感激涕零，言听计从。因此他要钱，沈葆桢不能不给，这样一来可以保证湘军在江西的饷源不绝，而且呢还会陆路畅通。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沈葆桢上任之后并不甘心仅仅是替曾国藩筹措军饷，长久的匍匐在他的脚下过日子。沈葆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应该独立经营江西，留本地之才练本省之兵。于是他便很快奏请朝廷说，要把江西漕运税赋准备接济湘军的款项暂且停止，然后呢用于练本省之兵。这个要求慈禧太后看完之后即刻准奏。五月，曾国藩再次上书朝廷，要求江西九江关税收入每月拨3万两白银来协助湘军。两宫太后便给沈葆桢下令让他照办。可沈葆桢则提出一点，他说关于九江一带的税赋来供给守卫江西的湘军可以，但是他不同意将款项流到外省。可是没想到九江海关道蔡锦清
却并没有同意沈葆桢这话，除了给湘军30000两白银之外，他直接押送15000两白银到曾国藩的大营，送到了曾国藩所在的安徽安庆。沈葆桢得知这个消息，大为恼火呀，直接跟曾国藩闹翻了。朝廷得知这样的信息，两宫太后表面上是调和的态度，实际上呢，则偏袒着沈葆桢，以此来分化曾国藩的势力。当然，为了控制曾氏兄弟，西太后还有新的招数。她在东暖阁召见大臣的时候，就曾经提出，授湖广总督关文为钦差大臣，让他把守武昌，控制长江上游，以此呢可以控制发匪西窜，并且派傅明阿和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派僧格林沁带兵驻守湖北和安徽交界地，虎视金陵，以此来防范匪徒逃窜。众王公大臣听完慈禧这个想法，对他布置周密而感到震惊和折服啊！如今这位年轻的太后已成长成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了，他的布置既能抵制发匪，又能监视曾氏兄弟的一举一动，可谓一石二鸟，万无一失。慈禧太后在紧密布防，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呢，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克金陵，然后好向朝廷表功。在金陵的攻防之战中，曾国藩首先采取的办法就是挖地道。他们前后开挖了33处地道，让士兵拿着火把由地道进入，试图避开岩石地泉，靠近金陵城墙。清军屡次开挖地道，没想到都被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发掘了。这李秀成善于观看地貌，每当他发现城池附近有草色变枯黄的时候，就猜测下边肯定有人在挖地道。一旦发现清军隧道，太平军不是用毒烟熏，就是用开水烫，这样一来使得很多挖地道的清军受了重伤。没等到清军大批入城呢，隧道就被太平军给破坏了。那些充当工兵的清军士兵先后多少波人死伤，因为挖地道死伤人数太多，人员严重不足，曾国藩不得不另行招募。恰恰就在这时，有一批来自四川的挖煤工前来应征，这伙人常年在地下挖煤，深知地脉的走向，常常呢可以避开坚硬的山石，最终果然是通过这些人挖通了一条地道，直达金陵城下。为了配合开挖隧道，曾国藩下令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由提督李辰典率领军兵没事炮轰金陵城，昼夜不停，整个金陵城内炮火连天，太平军根本就无暇再查看地貌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为了配合开挖隧道，曾国藩下令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由提督李辰典率领军兵没事炮轰金陵城，昼夜不停，整个金陵城内炮火连天，太平军根本就无暇再查看地貌了。清军在炮轰太平门的同时，曾国藩又令各军在冲锋的时候手中拿着一束柴草，等到金陵城下再将柴草丢弃，以至于金陵城下草堆如山。这样一来，李秀成想以荒草来查看地貌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到处全是堆积的干草。曾国藩选择开挖隧道的地点也颇有讲究，有些地方是靠近龙脖子山，在这之前数月，这地儿的隧道已经被太平军发掘，然后被破坏掉了。兵法上说，实则虚，虚则实，因此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料到太平军对这儿肯定巡查会有松懈，便再次派人到这儿开挖。他吩咐那帮四川挖煤工在这里挖向城内，等将隧道挖到城墙附近的时候，一口气把3万斤火药送入隧道之中。洞窟内比较潮湿，为了防止药捻发潮，他们又将竹筒打通，把火药引线装入竹筒内，一直延续出老远。等到决战这天，曾国藩下令三军严阵以待，让前方的将士点燃药捻，远远就听见一声闷响，嘣，然后没有其他的轰鸣声了。曾国藩以为啊，这个药捻受潮了，没有将火药堆点燃呢，只得选出几个敢死之士进入隧道口去查看火药。这几个人刚刚走进隧道，没想到金陵城下便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几声响，咚咚咚咚，高达数丈、长达20余丈的城墙被3万斤的火药炸得飞上半空。 千百碎石抛飞出一二里地远，直接炸死的太平军就有数百人。这次爆炸十分成功，城墙缺口巨大，太平军根本没办法马上来堵，清军一拥而入，就此攻下金陵城。就凭这一点，可见曾国藩不愧是万

0: 清一代的名臣。清军能够击败太平军，攻破金陵城，一方面是曾国藩指挥得法，另一方面是牺牲了无数的将士，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固若金汤的金陵城被攻破之后，人们痛心疾首地望着六朝古都，那天王府恢宏的建筑在烈焰中焚烧，起火倒塌，城内尸横遍地，焦糊的油烟，刺鼻的腥味充斥着大街小巷。从破旧的门板后头，从长满蒿草的墙头后头，老百姓偷偷地往外观望着城里城外的动静。而在城外曾国荃的大帐中，曾国藩已急急赶来，看着眼前推进大帐绑缚着的一位太平军将领，这个人眉头紧皱，仿佛在思索着什么，身上军装褴褛，脸上身上多处有伤口，往外还淌着血。这个人正是李秀成。他艰难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不屈的火花。这位面貌英俊的汉子同曾氏兄弟斗智斗勇已经十几年了，互相之间屡有胜败。金陵城被攻破的时候，没想到他却成了俘虏。面对这位战败者，曾国藩却面无半点喜色，心中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按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完全可以仰天大笑。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盼到这一天真的太不容易了。可是曾国藩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李秀成抬眼看了看曾国藩，然后冷冷一笑说道：中堂大人，我们有句老话叫狡兔死走狗烹，这句您可记得吧？秀成认为做人当顶天立地，不能够做那种任人驱使的狗啊。你这句话把曾国藩气得胡子直颤呐。他说：李秀成，事到如今你休得多言，来呀，把他推了出去。李秀成临走出大帐的时候不由哈哈大笑，他说：中堂大人，我的话还希望你再思再想啊。啊这个笑让曾国藩感觉到浑身不舒服。李秀成被推出大帐之后，过了许久，曾国藩才缓过这个劲儿来，对在一旁的文案赵明诚说：去告诉李秀成，倘若他想多活些天，那就让他做好一件事，就是将他从贼十几年来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并全都写明交上来。这赵明诚答应一声，领命而去。这时候曾国荃有些担心地走到了曾国藩一旁，然后说：大哥，还让那匪首写这些干什么呀？万一他写出一些对咱们兄弟不利的事儿来，被告到朝廷，那岂不就成了麻烦了？曾国藩一摆手，然后他说：不让他说话，就没有人上朝廷告我们吗？你要知道，自大清入关以来，除了早期的吴三桂，再也没有像我们兄弟这样权位之重的汉臣了。而吴三桂最终被削藩，刚才李秀成那个话，什么狡兔死走狗烹，听起来很难听， 岂不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官当到一定的程度，官位显赫，真能保得善终吗？有多少人能做到？唉，有时我也不敢深想啊。曾国荃听到这儿，当时也感觉一激灵，他说：大哥，咱们兄弟多年来对朝廷可说是忠心耿耿啊，天日可见，况且功勋卓著，妇孺皆知，哪个敢轻易治咱们，这岂不是要逆天而行吗？曾国藩听完冷冷一笑，他说：兄弟啊，这样的话你最好不要说起。有那么一句老话你知道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曾国荃说：你我兄弟何罪之有？他们要愣往我们头上加，这玩意儿还有没有天理了？曾国藩听到这儿瞪他一眼，然后瞅瞅四周，没有外人，就是几个心腹，这便压低了声音对曾国荃说：有些事儿也并非都是捕风捉影强加之罪。我来问你，你们抢了太平军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并没有上交朝廷，咱不说别的，就凭这一项也够杀头之罪呀。曾国荃一听这话，当时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吭哧了半天，这才向他哥哥说：
1: 这件事情嘛，
0: 本是我手下一帮率先攻进城的亲信干的，外人不得而知，也没有瞧见，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暴露出去呢？而且紧跟其后就是他们放了把火，把这金银库全给点着了，也无从再查究了。嘿，曾国藩听着叹口气，他说：九弟呀，有道是金银珠宝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洪秀全存了那么多金银，那么多东西，最终又如何？你记住，关于这些东西，缺之不为憾事，就是没有不是遗憾，但有之可成祸患呐。一旦你得了这些金银了，有可能就招来灾祸。他这个话是告诫他兄弟的。曾国荃听得脑门子冒汗，他说：大哥，眼下为官的哪个不贪，哪个又不发国难财呢？由不得你我兄弟怎么样清廉，没有人相信内线。哎，远敬罗山，近敬人，您不要总觉得别人跟您客气几句就是钦佩，你要没点实力，不趁点东西，恐怕没有人真正瞧得起呀。这珠宝也不是朝廷的，乃是叛贼的，哼，得了也就得了，不取白不取。哎，曾国藩听到这儿也不好再劝了，虽说是亲兄弟，性格不一样，一树结果有酸有甜，一母生子有余有闲，人跟人志向不一样，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清楚的。转过天来，正跟他兄弟在帐中议事的时候，突然有中军进来禀报：中堂大人，朝廷600里加急。曾国藩连忙接过来展开一看，呀，不由机灵打个冷战。只见上面写道：至两江总督曾国藩上谕，据曾国藩来折报捷，已于6月16日收复金陵，振兴大魏。然而大局初定之时，曾国荃不当重返老营， 又奏金陵久为越匪盘踞，蹂躏多时，竟全无获财，实难令人置信。洪贼据此十一载，所掠之物焉能存于外地？折中你搜杀甚严，潜逃者必寡，便是魏贼所惧，也当俘获。当时大乱，难保本军营中有不少人见财而起贪心，着令曾国藩严加查办。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重如始，永保勋名。为所部众将，自曾国荃以下，应由该大臣随时恭敬，勿使骤胜而骄，孰可长承恩眷。至于所奏伪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之中，最不可靠。据左宗棠来者称，以侦探之伪幼天王洪天贵福与三千余孽残匪已逃至广德，正在南下。着曾国藩查明此事，洪逆等究系何人为首处逃出，此外还有逃出者若干名，并将防范不力之缘从重查办，以逮捕伪忠王李秀成，着即派员火速借往京师。曾国藩看完朝廷这一道停计，当时汗珠子滴里答啦往下滚呐，半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曾国荃看到这儿，就知道不是好事儿，连忙说：“兄长，怎么了？”曾国藩便把这份停计转给他看。曾国荃一看，呀，当时也吓得毛骨悚然，浑身一哆嗦。随即曾国藩用手绢擦抹了一下额角的冷汗，他说：“你给朝廷的那份捷报副本在哪儿呢？拿来我看看。”“在这儿呢。”曾国荃连忙找到，递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展开一看，这上面写道：“16日正午，我军利用挖至城下的地道，以大量火药炮炸城墙20余丈，大军由此杀入，当天晚上便占领金陵全城，并于第二天辰时俘获其副长帅伪忠王李秀成，逆首伪天王洪秀全已于5月29日病故，其子伪幼天王洪天贵福暂无下落，因搜杀极严，应必死于乱军之中矣。再有越匪盘踞金陵日久，城中生灵涂炭，更有残余之孽在城破之前烧毁了伪天王宫殿多处，将财宝抢劫一空，攻克老巢之时并未发现所谓贼藏库银，以金陵之大匪患枉为之都，而全无获财，实出微臣之意外。哎，曾国藩看到这儿不住的叹气呀，他说：“愚蠢，简直太愚蠢了，这些词儿怎么能写上去呢？而且还说伪幼天王洪天贵福死于乱军之中，猜测之余怎么能写在这上头啊？如今等于授人一柄，被左宗棠钻了空子。人左宗棠说了，这伪幼天王洪天贵福根本没死，而且呢带着3000多人逃了，你这事儿这不给你添乱吗？”曾国藩越说越有气，曾国荃只好把屋内其他人全打发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向他哥哥解释。他说：“大哥， 李秀成刚才不是还说吗？那右天王出城的时候只不过带了300多人，怎么到他这儿成了3000多人了？曾国藩气得一个劲儿直跺脚，他说，左宗棠这简直就是个小人呐！啊，他属于忘恩负义背后捅刀子，生嫌事儿不大呀。曾国荃气得也拍桌子大骂，他说，左宗棠真不是东西，可是朝廷也有失公允呐。前些时候左宗棠攻克杭州，韦世王李世贤、韦康王汪海洋等人共同逃跑，达10万余众，朝廷并没有追究，也没有问打哪儿跑的，怎么这次才跑了几百人就要从重处罚，说咱们办事不力，还得从哪儿跑的把那人员查出来。你这个事儿可就有点成心了。曾国藩叹口气，他说，我说什么，这就叫欲加之罪呀、啊、朝廷对待我们跟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利用我们之间的矛盾，看来朝廷是有意要袒护他们，朝廷是怕我湘军位大不掉，功高震主啊。曾国藩把藏到心底的一番话今儿个全告了他九弟了，并且说，如今金陵城池已攻破，湘军便如同没有用的家伙事儿一样，有点儿碍手碍脚了。哟，曾国荃听这话气得哇哇直叫啊，他说，大哥，要依您的意思，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办？难道真的会卸磨杀驴吗？曾国藩听完之后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他，然后说，难道你以为他们干不出这样的事来？哎呦我天哪，这句话把曾国荃说的半天答不上来，兄弟二人是相对无言，沉默良久。曾国荃突然一下跪在了曾国藩面前，他说，大哥，我怎么感觉李秀成说的太对了。大哥，他还想往下说，曾国藩一抬手啪的一下给了他九弟一个耳光，住嘴。大哥，我们不能够为朝廷出生入死挣扎了半天，到后来连性命都难保吧。曾国藩知道他兄弟心里难受，也知道他下一步想说什么想干什么，而且曾国藩自己的部下胡林翼、彭玉麟、郭松涛等人都向他做过探视，告诉他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这话什么意思呀？就是让他来执掌东南的半壁江山。今儿个他这兄弟因为劫了太平天国的珠宝金银，现如今被朝廷发谕旨质问，给他问急眼了，因此他便动了造反之心，打算来个陈桥兵变。哎呦，这个可是大罪呀、啊、能成功得了吗？曾国藩心里没底，他也不敢下这个决心呐、啊、曾国藩想了半天感觉到为难呐、
2: 啊、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

0: 腔门诊三十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朝夕相伴，
6: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5: 所以
6: 最最亲，
5: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7: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7: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鲜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

0: 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无骨，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迷雾剧场出了一部新剧，哎，唰唰的呱呱给我推切片啊，说国产剧终于敢拍这种女人了。大众认知里的女性群像故事，大多数呢都逃不开闺蜜温情啊、宅斗博弈这样的套路。但是呢，本剧呢聚焦三位曾经深陷泥沼的女性，讲述了十年之后她们被迫直面不堪过往的拉扯与对峙的故事。主演呢佟大为、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任重，导演明艳。迷雾剧场的新作《昨夜将至》口碑和热度啊持续在走高，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三位中生代女演员的对手戏收获了不少好评，说哎呀，王佳佳好适合演悬疑剧啊，这一种淡淡的风感，正片比预告还精彩，禁止切片化，

我觉得一个长剧能让大家说禁止切片的话，就能证明他拍的是有多紧凑多有爽感了。因为现在哈，包括我看剧也是，我可能也会更倾向去看一看切片，因为那个剧情实在是太水了，明明一集能讲完，就像小时候看《倚天屠龙记》啊，我觉得唰唰唰唰三十来集四十集就讲了，好像现在能有七八十集的故事，每一秒基本上都是高能，都不用往下快进的，就中间只穿插着几个比较空旷的那种大远景啊，然后就起到一个衔接的作用就好了。那现在呢，就可能啊，只能讲四十集的一个体量，唰唰唰唰给大家拼出七八十集来。那看了几集之后啊，我的评价是，这可能是今年的暑期档国产悬疑赛道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了。三位中女同台飙戏，人人自带锋芒，各藏一身不堪的过往，国产悬疑终于来了一部不一样的女性叙事。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倘若主角是三个曾经被困于夜店的风尘女子，这故事就更有张力了。昨夜将至的故事呢，始于10年前那家名为金百利的夜店，这里看似光鲜，内里却藏着无法挣脱的桎梏。背负债务的女孩被迫在此谋生，那滚利的欠款让他们永远看不到脱身的希望。直到一场大火焚毁了金百利，也让三人得以斩断灰暗的过往，重启人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林美月啊，王佳佳饰演的林美月和江疏影饰演的阿妹，还有马苏饰演的玲姐，走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美月呢是隐姓埋名，她跟老实人结婚，开面馆生女儿，结果呢因为小店的口碑太好，引来了自媒体打卡，悄悄拍下老板娘的容貌，称之为人美心善，继而爆火。那一些曾经的朋友和不想见的人都找了过来，过去的经历即将曝光，苦心维系的平静生活摇摇欲坠。而阿妹呢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呢看透世俗的规则，索性就借用男性世界的逻辑向上攀爬，改名为米娅，穿西装戴珠宝，还搞上了超恒集团的孙总。这是逆袭爽文吗？你回头想想，他所做的就还是夜店里的那一套，让男人开心，让男人信任，让男人掏钱。那不同的是圈层换了，猎物的等级换了而已。那至于第三个女人玲姐，最为窘迫了，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出身，甚至于她还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一个人50，10个人就是500，不是说的热爱这份工作哈，而是他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一直在金百利以此为生，那日子久了，他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谋生的能力了。三人呢本已经断了交集，但是在美月的探店视频意外的曝光之后，玲姐抓住了翻身的机会，以此秘密来勒索二人。几番交手下来啊，三方计算拉扯的力度不相上下。这其中呢，玲姐与美月重逢的对手戏很值得一说，核心的落点全在于人物多层次的笑意里面，无需台词便道尽了内心的千回百转。玲姐初见美月时那一笑啊，是戳破对方伪装的得意。不得不说，佟大为这几年演的这个戏路啊，让我渐渐的忘了他最初最开始出道的模样。这里头啊，一下子让我想起思绪拉回20年前，让我想起了他刚出道时候演剧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马苏哈，大家都说马苏是被这个时代耽误了的中女，那像开口索要钱财的时候啊，她在笑是带着窘迫和强势胁迫的。最近手头有点紧，我觉得咱俩这次见面一定是老天的安排，咱俩得珍惜缘分。

那反观美月啊，起初强装冷静克制，在玲姐步步紧逼撕破底线之后，她也缓缓地笑了。这一笑意味着心底的对抗与狠戾已然滋生，要动手了。是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会发现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狠戾之处。这样的设计跳出了同类题材的创作惯性。那过往国产悬疑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被动的等待救援的受害者，或者是功能化的办案配角。那中年女性形象呢，往往也就只有贤妻和丰富两种单薄的模板。但是昨夜将至她不是。以韩栋美月夫妻俩为例啊，当常规叙事里家庭危机来到时呢，往往都是由男性出面解决难题，女性负责情绪缓冲。那这部剧呢，韩栋也的确是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心思缜密，手段狠辣。他靠地址造假、粉底遮伤口、钥匙方向反了等等的细节，一步一步推算出这幕后是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帮厨，甚至呢给帮厨注射这个胰岛素，让他行动困难，并把他按在火车轨道上逼供。但是让我意外发现的是啊，从头到尾情绪一直稳定，且比丈夫还要狠的就是林美月。她怎么做的？囚禁。就在玲姐威胁她要曝光她的身份的时候啊，她直接一不做二不休，下药迷倒了玲姐，将其囚困在自家的地下室，并且呢用玲姐的女儿来反威胁，要么你从此消失，你的女儿再也没有妈妈，要么你拿上钱离开这个城市，从此不再出现。干脆利落，不像是一个初犯者能做出来的。你说韩栋真不知道自己老婆啥样吗？也未必。那在俩人深夜闲聊的时候啊，丈夫韩栋曾经对美月说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话，说地下室要是真有老鼠的话，咱们就用粘老鼠的胶啊，别用老鼠夹子，杀生不好。真狠，啥意思？我猜测是韩栋或许知道美月的秘密，至少是一部分的秘密，但是选择呢不说破。他们为了维护一个看起来和谐稳定的家，宁愿把那些过往的经历都烂在肚子里。可是啊，人心藏不住往事的，所有刻意掩盖的过往都会卷土重来。那所谓昨夜将至，是恰恰是对这份宿命的注解。梦魇从不会彻底消失，只是暂时沉睡，一旦被唤醒，过往的恐惧、愧疚、罪孽都会袭来，那带来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重压。那说到这儿啊，你或许也意识到了整部剧的内核是掩盖，探讨掩盖的代价。那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历史，刻意尘封啊，自我欺骗啊，假装污点不复存在。但任何对历史的语焉不详，就像能藏在桌下的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风险。一个瞬间啊，杨璐醉酒，第五集有一场戏，就是说韩栋的好朋友杨璐在狐朋狗友那得知了嫂子曾经在夜店上班的经历，于是呢就借着酒劲儿旁敲侧击，说假如说我嫂子以前也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啊，一日入风月场所，那一辈子身上就会带着印记，这印记也是抹不去的。越打算隐藏，就越证明了你心里有鬼。哪怕你改名，你嫁人，你开店生女儿，十年的努力往往不如一句过去不干净来的重要。只要曝光，一切就归零。熟悉吗？很熟悉吧。事实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不断翻黑历史的行为，所遵循的就是这套逻辑。抓住污点。

不放就能否定你的一生。但这部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哈，说它没有停留在受害者多可怜的层面，也没有简单的一句说勇敢面对过去，而是直白的剖开真相，掩盖只会让矛盾不断的恶化。美月选择隐瞒，结果玲姐拿着她的秘密反复勒索；韩栋选择沉默，结果二十年来呢，被强奸的女性一个个在增加。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让裂痕不断的扩大。那之前咱们也说过哈，说这部剧的不一样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它没有口号化的观点，也没有标签化女性。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各有算计、各有狠劲儿、各有不堪的成年女性，在复杂的世界里尽力徘徊，拼命的活着。主创不替他们遮掩，也不替观众下判断。也是因此啊，我会觉得在今年的暑期档的影视市场来看呢，这会是一次极具价值的中女悬疑创新的尝试。毕竟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女性受害者的叙事，也看了太多年的中年女性边缘化，但是在昨夜将至里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国产悬疑写中年女性可以兼具脆弱与锋利，不一定要走苦情路线，也没有必要搞那种爽文，不必依附他人，也无需强行完美，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大家继续去追下去。这首歌吧，来自戴佩妮的《野蔷薇》，送给大家。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6: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7: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羊。
6: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2: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野营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最近哈，向左迎来了大翻转，向华强用了5亿都捧不红的向左，竟然被易立竞啊用一期访谈做到了向左演艺生涯最大的一次口碑反转。过去他是抽象的神，是强捧之耻，是哎呀名场面太多了，那宝弟宝前门前宝弟自扇耳光，无限超越班那个鼻孔抢戏，跟那个药水哥搏击，但是在这次访谈之后，网友却说从来没有这么共情过向左。为什么能在口碑上翻身？因为真诚。但可能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那向左迭代了，他正好把自己调到了能与大众共鸣的频率。这视频吧很长，有将近4个小时。那其实像这样的访谈会进行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剪出有价值的问题。那易立竞这期访谈呢，向左之所以保留了这么多的素材，可见他每个问题都比较认真详细的回答了，并且主持人认为这并不是空话，有播出的价值。那面对过去的争议，他也不避讳，接连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踢主持人事件，当时哈向左被全网嘲说他不尊重人，到现在呢他才说出真相，说是原来是和主持人互动，是节目组设计好的流程，事后呢却遭到了恶意剪辑，就任舆论发酵。他说要求他打一套拳，然后要求完之后又是不保护艺人的话呢，就是也没说话。还有在刘畊宏的直播间搞抽象哈，这回向左倒承认自己是故意的，毕竟没关注没话题度，怎么给作品拉人气呢？运动只是幌子，宣传才最要紧。说我跳的话总得跳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吧，我要的是关注度，来关注这部电影，甚至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家族涉黑呀，老一辈的私生活呀，以及那个活在社会头版头条的弟弟呀，他都给出了回答。当然这些呢向左的一面之词并不一定代表是事实，但关键是他坦率的态度博得了观众的认可，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那这档节目之所以引起关注，因为他补充了信息差，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左。不管这个向左是否完全是真实的，都比重复过去的自己更加有看头。那4个小时的采访里面，话题涵盖了电影示威，然后港圈风云、打压式教育，还有内娱的黑幕、性别议题、家丑传闻，其实早就不限于向左个人了，出圈呢也不奇怪。那向左的口碑转变也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在被吐槽之后哈，向左开始实行了打不过就加入的策略，主动配合网友搞抽象玩梗。比如说网友说他使劲装帅，那实则呢性缩力满满，他就很快网速很快啊，顺势就换上了女装，有一种虽然演技很差，视觉也并不养眼，但至少心很大，能开得起玩笑的感觉。离开向左哈，还有哪个公子哥肯这样逗我开心呢？这个时候网友的批评声已经软化了，变成一种看乐子的心态了。那这场访谈也完成了口碑上的进一步转化，乐子人向左只是表面疯癫，其实是清醒的，甚至让人猛然发现其实人家也不傻，人家扮着傻就把钱挣了，开始对这个富二代刮目相看。那更重要的是他在访谈中一改以往嚣张跋扈的态度，变得谦虚温和，让对面的易立竞竟然也放下尖锐，循循善诱起来。谈到最核心的业务能力，就这个演技，向左的回答是，我不是有天赋的演员，我需要大量的学习和积累，等待一个爆发的时刻。上演这个演综被狂潮，吴镇宇呢瞧不上他的表演，又不想让他进自己的组，向左回应，那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我学到了很多。那谈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又是成年后学武打，又是扛住压力拜师学艺哈。这时的向左呢，不再是那个拉仇恨的富二代，展现出来的是豪门心酸。他呢，就是一个被赶鸭子上架，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父母期望的孩子，激发出观众啊。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共情。于是哈，过去砸了5亿的《封神传奇》，创造徐浩峰生涯评分最低的《门前宝地》，还有杜琪峰指导为向佐量身定制的《我的拳王男友》，这些向佐所享受过的资源，在新的叙事逻辑下就变成了父母强给我压力，我为了接班苦苦支撑。而向佐的下一部新片呢，刘德华巩俐主演，他演男二，导演呢是杜琪峰和韦家辉，出品依然是向华强。就这个捉妖天师啊，可能呢那个2030年会跟大家见面。向佐呢或许得到了网友的理解，但是他在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演技会像口碑一样完全蜕变吗？所以说与其说向佐是心很大，多年承受着非议仍然没有放弃，没有退圈，那不如说这种厚积薄发的口碑反转仍然是一种二代的特殊待遇，换做别人一次失败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向佐呢，他主演的影片哈，评分虽然很扑街，上综艺呢被导师骂啊，行为举止被网友群嘲，但是不妨碍资源一次一次的流向他。无论演出多么的失败，总能继续赖在台上。他尝试了太多路径，比如说耍帅，然后捆绑郭碧婷，展示武力，穿女装去玩抽象，去直播间带货，以及呢直面毅力镜的拷打。只能说啊，待在台上够久，试错的机会够多，总能找到一条通往对的路的捷径。

其实啊，这向佐有次在节目上跟黄子韬比喝水，结果他因为用力过猛，水从鼻子里呛了出来，哪怕鼻孔吊着两根水晶吊坠哈，他也仍然要绷住，潇洒转身。有一次拳击比赛，他先是表示自己不需要护具，然后上场了又一直用犯规动作，结果还是输了。哎呀，这种种吧，这一些。其实有的时候啊哈，他背负着这个二代的光环，他们在深处否定自己，自我怀疑，他真的能驾驭这种光环吗？那需要实时确认，说一个是，哎，离开了我爹，我还能在娱乐圈混吗？所以哈，这个向佐这一次的翻红，口碑反转，也是苦尽甘来，有点这个感觉。一方面向佐抱怨父母对待弟弟的不公，另一方面他对弟弟同样抱有愧疚，因为他明白啊，自己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一个不合格的孩子，是一切不如一切的接班人，但至少他仍然有机会努力，或者是努力扮演。而向佑呢，作为父母眼中更失败的孩子，其实呢承接了这份更悲痛的命运。他明白啊，如果没有弟弟，那么深渊下面的那个人有可能是自己。所以哈，这个向佐吧，这一把他翻红。呵呵，都说嘛，痛苦是人间最大的公平，可能太苦了，生活太苦了，然后网友呢看见能让自己共情的演艺圈的人啊，因为他们挣得更多嘛，演艺圈的人会有一种比较舒心的状态，还比较爽文的感觉。今天的银快车道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镜、架子花脸、副镜等。正镜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镜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及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打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辔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
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板、慢板、快板、散板等，不同板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
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6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连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

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连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傅连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傅连成班改成北京傅连成戏剧学社，简称傅连成社。傅连成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他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审讯员张红利接着又问，
7: 1月18日南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干什么？
6: 严文宇回答道，
8: 那天我没在家，第二天我才从外地回来过年。我去天津做买卖，去了2个月，头年11月底走的，联系木耳生意。
6: 表面上看，严文宇是被审问人里唯一低头丧气的人，但作案时间无形中被否定了。在他家里，他的妻子甄玲也在接受着询问，他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甄玲已经怀孕。问到田园时，他一句话就堵了口，我不认识田园。关于作案时间，他回答的与丈夫恰好一致，严文宇11月底去北京、天津做买卖，联系业务，1月29号晚7点多钟才回来。甄玲说，
9: 我是91年经人介绍认识严文宇的，1992年11月份结婚。严文宇平时他不喝酒，就是会抽点烟，这次去天津，我问他联系的买卖成了没有，他说没联系成，我也就没再问了。
6: 审讯员接着又问道，
8: 128案件发生以后，严文宇有什么反应？
6: 甄玲回答说，
9: 我们都讨论这件事，在他父母家，他也跟着议论，说这些人也够狠的，我没看见他有什么反常的现象啊。
6: 询问甄玲的警员认为甄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看不出谈话中有什么故意隐瞒或编瞎话的地方，只是在审讯的过程中，甄玲一个劲儿地问，
9: 我丈夫到底犯什么事儿了？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啊？
6: 南山分局审讯是连续进行的，对孙海波、孙海涛、严文宇三人审讯一遍，间歇10到15分钟，研究审讯记录，然后换2个审讯员再审一遍，如此往复，这也是一种战术，要使犯罪嫌疑人感到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直至意志消退，来不及编出新的谎言道出真相。但一直审到了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口供。这时，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说，
8: 实际上每提审一次，审讯室里的气氛都紧张许多，对抗情绪愈发强烈，被审讯者以拖延回答或者拒不开口的方式对待他们不再想回答的问题，审讯者则急于拿下口供，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悬念，这种气氛发展下去，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6: 指挥部内部，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认为无法再沉默下去了，终于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时，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说：“
4: 同志们，你们的焦虑我理解呀，但我认为……”

0: 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把重点转移到其他两个团伙身上的时候。田园的家人受到传讯，必然已在外界产生影响。真正的团伙如果尚未落网，可能立即潜逃或做好抵抗的准备，那样将贻误警方的战机啊，造成严重后果。主要问题是，讯问是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主要靠分析和判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进行的呀。要通过刑侦讯问，努力从嫌疑人的口供中要证据，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1: 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道。
0: 一般说收容审查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到明天早上6点半，三个人都应该被无条件释放。以后即便再次收审呢，情况也会大不一样。假如他们是罪犯，几个回合下来，掌握主动权的也不再是警方了，而是被告。他们已经回答了警官提出的所有问题，逐渐适应了心理上的压力，现在只等着拖延到最后的时刻呀。
1: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张新峰副厅长，他一直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孙匡南、严自忠等人也沉默下来，本来预计会议上将发生激烈的争辩，但是没有。在这样势头重大的当口，每个人的表态都会非常的谨慎。沉默了一会儿，来自省厅的孙匡南再次打破僵局。
2: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认为虽然孙海涛的嫌疑已经排除，但孙海波、严文宇的作案可能性仍然比二愣子等团伙大，说他们疑点下降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还是没有透，没有使他们缴械。孙海波1月28日晚不在场的证明人是他妻子，这一点不足为凭。孙海波后来回答的问题十句不答一句，过于沉稳，实际上不正常。严文宇显然有意淡化和孙海波的关系，这样做有何必要，值得追究。严文宇自从去年11月底离家外出，今年1月29日晚返回，看来是可信的，但这段时间他究竟去了哪里还无人证明。总之，目前两个人的嫌疑不能排除，还要继续审讯下去，坚定信心。
1: 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说，
2: 倘若到明晨6点半他们还不肯交代怎么办？
1: 这时张新峰副厅长发言，他看看表说，
2: 现在8点差10分，都把时间对准。
1: 会场上每个人都抬起手腕对表，
2: 现在离明晨6点30分还有10个小时零30分钟，对罪犯和我们来说那都是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详细讨论，我想说的是，对孙海波、严文宇的审查不能怀疑，起码目前还不是怀疑的时候。从现在起停止对孙严两人的审讯，调整主攻方向，从两人的家属方面多做工作，争取在今夜12点以前在家属那里发现新的可利用的线索。线索不在乎大，而在乎能够接触两人的口供中的矛盾，再回过头来突审两人，打乱他们的阵脚，使他们无法自圆其说，迫使他们投降。
1: 紧接着只见张金峰用铅笔敲打着桌面说，
2: 从对两名嫌疑人和对他们家属的询问经过看，家属很可能是不知内情的，他们这样做既减少了家属提供线索的可能性，又保护了家属，做得聪明。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虽然家属总是无例外的为亲人辩护，可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内情，也就不容易做到圆满的为亲人辩护。有些事儿自以为说出来没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再者，既然他们没有参与犯罪活动，也就有可能在最后时刻与犯罪分子划清界限，过去这方面的例子不少。犯罪分子就不同了，特别是犯了死罪的人，一般情况下要他们开口也是很难的。现在马上散会，散会后吃饭，吃完饭立刻工作。
1: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张新峰一个人的会议，因为到了案件审理最艰难的时候，也需要做出决定，需要做出下一步具体的工作部署，确定把孙海波的妻子张慧茹填

0: 及刘仲义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都参加了密捕孙海波等人的行动。晚九点左右，张新峰喊来严自忠说：“
1: 老严呢，你去把李洪杰他们叫起来，别睡了，立刻开始询问家属的工作，分成四个探子，何文轩局长、吕志坤副局长亲自做田玉山的工作，王春林、刘忠义等做张慧茹的工作，马宝泰做田斌的工作，还有一组询问田斌的表姐刘芳。”
0: 鹤岗市公安局何文轩、吕志坤两位局长去感化田园的父亲田玉山，刘仲义等开导孙海波的妻子张慧茹。警方怀疑1992年大陆矿18万巨款抢劫案是同一伙罪犯所为。何文轩决定把与田玉山谈话的地点选在自己的办公室，还是有几分气派的，里外套间，宽敞的内饰，大桌面的写字台，暗红色的地毯沙发，以及散发着柔和光线的落地灯。一个普通的老矿工平时是绝无机会来到这里做客的，而田玉山今天就被请到这里来了。接他来的是局长的专车，坐在里面比坐在家里还舒服。轿车沿着街道行驶时，人就像坐在飞毯上滑行。他被让到了宽大松软的沙发里坐下，沙发拥着他，使他感觉不到全身的力量。接待他的是公安局局长何文轩和副局长吕志坤，前者他只是在电视屏幕上见过，现在正亲自为他沏茶。吕副局长为他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轻轻地放在他身边的茶几上。尽管如此，说服工作仍持续了三个小时。老人大智若愚，外表上不闻世事，有些耳背，心里头好好歹歹还是清楚的，并不糊涂，知道什么是死罪，什么人要枪毙。两位局长给他交代的是政策，反复交代政策，苦口婆心，实际上也不是政策，杀了那么多人，手段如此残忍，略微有些良知的人都应该看得清人类社会对此进行惩罚的准则。何局长是想要他知道，包庇是没有用的，包庇只解决一时的问题，这样大的案子没有不破的道理。现在已经明确嫌疑人只差最后一道，一旦全案破获，包庇者岂不白白承担法律的责任？吕志坤副局长态度矜持些，但每句话都点到了要害。吕志坤局长特别指出说：“
1: 田大爷，你的儿子田园已经死了，再为他隐瞒什么没有意义。田园在现场上只是受伤，最后打死他的不是宝干，而是同伙，为了灭口打死他的。所以，仅仅从为儿子报仇这一点上，也应该积极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捉拿凶犯呢。”
0: 两位局长逐渐看出，田玉山是多少知道一点的，这从他迟疑的眼神上就可以认定，便加重了言语的分量。田玉山到底挡不住轮番的心理攻势，最后弄得泪流满面，哭诉苦衷说道：“
2: 我的那几个儿子，没一个省心，吃我喝我闹腾我，总他妈惹事儿。老大走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下落不明，老二不正经干活，说不定哪儿弄点钱开饭铺又赔了，现在连命都搭进去了。老三呢，也是说走就走，连他妈一起拽了走，这家哪还像他妈家吗？”
0: 两位局长便谨慎地追问老三田宇的情况。田玉山说：“
2: 家里的老三田宇平时爱擦胭脂抹粉扮女人香，平时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唯独1月28号那天上午出门，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正月初一1月31号啊，晚上看了何局长关于南山矿大案的电视讲话，和他那刚从省城回来的妈嘀咕了半天， 然后

0: 两人收拾了一个小包，急匆匆去了哈尔滨。
1: 何文轩和吕志坤知道这情况非同小可，看来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涛不是团伙分子，田园的弟弟田宇却嫌疑重大。那丢失假发男扮女装的一号枪手很可能是田宇，现已畏罪逃往外地。两人感谢田雨山提供了他们所要的线索，把他送走，跟着就赶回指挥部向张金峰做了汇报。对孙海波妻子张慧茹的工作是指挥部尤其关注的，经过几次正面的接触，就想有经验的牧人辨认羊群中的头羊。警方很快意识到孙海波是这个假定性的犯罪团伙中的首领，许多活动应该是以他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他的亲属也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因此孙海波的妻子张慧茹又一次坐在审讯室里，南山分局副局长刘仲义说，
2: 孙海波是你爱人，你不愿意出卖他，这可以理解，但是做人要有是非明事理。南山矿的事儿不是小事，不是普通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想包就能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其中一个是九岁的孩子，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你就不为这些人的冤魂着想吗？孙海波和他的同伙已经被捕，他做的事儿只能由他自己承担，谁也替不了他。你不揭发，自然有人揭发，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你不想想吗？就是孙海波也未必想把你牵连进来，让你承担一个包庇罪。他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吗？你们还有孩子，即使为孩子着想，你唯一的出路也是和孙海波划清界限，恐怕这也是为孙海波着想吧。
1: 张慧茹低着头说，
3: 他确实什么都不和我讲，我确实不知道他犯了罪。
1: 张慧茹真不敢想象丈夫是个负重罪在身的杀人抢劫犯。她的生活道路很单纯，中学读书毕业后跟着父母在工农大棚卖白条鸡，认识了在大棚卖布的孙海波。张慧茹长得可不丑，她愿意嫁给孙海波主要是觉得孙海波不像一般的青年那么浮躁浅薄。张慧茹说，
3: 我和孙海涛处对象，他给我写过信，信上的字迹像立体，刚健洒脱，信里内容写得含蓄。通过交谈，我觉得孙海波将来是个做大事的人，绝不会甘于后人，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了。婚后我们的夫妻感情挺好的，就是一直没要孩子。我明白海涛的心思，他想挣足钱了买套像样的房子，把这个家安顿得像个家，再来生儿育女。
1: 南山分局副局长刘仲义又问，
2: 你家邻居反映说你们93年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孙海波带你去上海旅游，还给你买了金项链手表啥的，你咋说你们日子一直过得不富裕呢？能去旅游买金首饰也不是谁家都能去的都能买的。
1: 张慧茹回答说，
3: 有这么回事儿。那年我们确实去了上海还有杭州附近玩了三个多月，我当时也问了海波哪来的钱，他说倒腾一批布匹赚的钱，去廊坊考察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买卖。我也没有多想也没多问呢。
1: 实际上南山矿案子发生的前一天1月27日，孙海波是上午10点走的，晚上9点多回家，没看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1月28日，事实上他是上午10点多从家里出去，晚上9点多回来。进门后张慧茹看见他脸色特别白，就问孙海波，
3: 海波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1: 孙海波答了一句，
0: 我胃疼困了先睡会儿啊。
1: 第二天早上

0: 上10点钟才起床，起床后吃完饭就出去了。下午3点钟回来，南山矿的事儿就嚷嚷动了。电视里放了何局长讲话，看电视的时候，孙海波问张慧茹：“
1: 媳妇儿，你要知道是谁干的，你去举报不？”
0: 张慧茹说：“
2: 我去，这5万块钱来的容易啊。”
0: 孙海波又说：“
1: 你就不怕别人报复你啊？”
0: 张慧茹回答说：“
2: 我不怕。”
0: 孙海波听了张慧茹的话就笑了，然后没有再说啥。他嘱咐张慧茹说：“
1: 哼，现在啊，世道乱，以后不管谁叫门都别给开啊。如果有人问起1月28号咱们在哪儿，就说一天都在家，或者说记不清楚了。出了这么大的案，估计警察得挨家挨户的调查，咱们省得惹麻烦。”
0: 第一次接受询问，他上抱有侥幸心理；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被询问，随着民警越来越肯定的语气，他逐渐接受了现实。特别是回忆起128大案发生后，孙海波的种种的活动迹象，特别是他总是抱着4个月的儿子哭，他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应该是不正常的。张慧茹不敢想象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有着可怕的另一面。当民警把吃奶的孩子从他怀里抱走，特别是民警刘仲义又一番陈明利害关系以后，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正一点一点地把他和丈夫孩子剥离开来。实际上，孙海波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不管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案，从一开始他就把一切对他隐瞒得不露缝隙。即使他有所察觉，他也明说不要张慧茹过问自己的事。现在想起来，无非是免得他今日受牵连。他处在目前的情境下，丈夫会要求或同意他怎么做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4: 把你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隐瞒是没用的。孙海波犯了罪，不会因为你不说就逃脱惩罚；如果他没有犯罪，也不会因为你说出实际情况就受冤枉。如果你因为包庇罪入狱，扔下可怜的孩子，可没人照料啊。
5: 扔下孩子没人照顾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张慧茹的心。夜里11点，她终于开口了。张慧茹在说出实情的同时，她也处处在为丈夫辩解，希望自己的丈夫和这个案子无关。王春林、刘仲义、陈代军等在询问现场的人则促使她反思，从中分析事情的前后脉络。询问结束时，张慧茹叹了口气说：“
6: 啊，我想，南山矿的案子大概是他们干的，但是作为妻子，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有他。”
5: 严自忠拿到了张慧茹的询问笔录，松了一口气。此时已是12点多，凭着这份笔录就证明指挥部的决策是正确的。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大家汇总了一下疑点，然后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根据张慧茹、田玉山的供词，大家一致认为有几个疑点值得认真的推敲。最后，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把大家的意见总结在一起。何文轩说：“
7: 同志们，我认为第一个疑点啊，是1月28号孙海波具备作案时间。他的媳妇张慧茹交代啊，那一天呢，孙海波都不在家。这第二呢，就是128大案案发以后，孙海波经常抱着孩子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啊。第三，就是严文宇初八那天找到孙海波，他百般否认与孙海波的密切关系，就是不正常的。第四，田宇参与作案嫌疑重大，孙海波接到的电报可能是他逃往外地后打来的。这第五嘛，1993年初，孙海波、田宇的经济状况可疑啊，他们可能在那段时间做过其他案子。关于最后一点，吕志坤和王春林都提出过，1992年大陆矿发生的124工资款被抢劫案件有并案的可能。邻居反映说，有人看到孙海波家里有5捆崭新的100元钞票， 很像是当年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呢。
5: 这样大的案子当时竟然没有破获，此案属于特大案件，当时在鹤岗引起很大震动。东山公安分局马宝泰局长给省厅来的专家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
4: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呢，成立了以何文轩局长为首的破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大路旁，发了公告，号召广大市民把你知道的可疑的人，具备锯了把的立管双筒短猎枪的人，以及流窜在社会上面的刀枪炮团伙分子，还有此作案迹象的人，举报给公安机关，悬赏10000元，对直接间接以各种形式，包括用电话信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也予以奖励。同样采取了大排查的方式，重点在猎枪、着装、钱和三人结伙等条件上调查。猎枪没少收，侦查过程持续了2个多月，终于不了了之。1992年12月4日，离1993年3月，孙海波带张慧茹和田园外出只3个月，刚好隔过了追查的风头。而124案犯的体貌特征也与孙海波等人相似，这样孙海波等人为犯罪团伙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如果高成国案件和小金鹤案件同为孙海波等人所为，那么到大陆矿抢劫案，他们已经由2人结伙发展到3人团伙，符合犯罪团伙的发展规律。那时候田宇可能还没有入伙，加入进来的一人应该是严文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获得的线索拿下孙严2人的口供，进而起获证据。
5: 张新峰副厅长不带感情的吩咐，
4: 一定要在早上5点以前拿下口供，把孙撂下，放2个人看着，先不审。他是主犯，内向，城府深一些，不会轻易投降。集中力量审严文宇，严年轻些，见过的场面也少，我看他呀多少有点顾此失彼，说什么在火车站认识个女的，偷了3000块钱等等，虽然是临时扯谎，避重就轻，也说明能够露出点东西。虽是问10句答1句，就不好办了。桃子总要捡软的捏，要从严下手。张慧茹说她初八去找孙海波，只要她否认，就是矛盾，就是突破口。
5: 会议当场决定，由李洪杰带领王文光、金龙熙、孟祥云等对严文宇发起最后一轮审讯。在此之前已经审讯了7轮，严自忠依然像场外指导一样监视着审讯过程。
8: 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亲自督战，鹤岗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李洪杰亲自主审拿下严文宇，王文光再次亲自审问田园的父亲田玉山，最终田玉山交代说，
7: 田园他们在工农区群楼有一处出租房，你们去看看吧，没准能发现你们要的证据。
5: 就是这个重要的线索让专案组找到了藏在出租屋附近暖气管道里的枪支。当这些枪支弹药摆在孙海波面前的时候，他不再做无谓的抵抗，低头认罪。128大案终告破获，李洪杰副局长带领着王文光、金龙熙、孟祥云走进审讯室，新一轮的审讯又开始了。李洪杰一进屋便严厉喝道，
7: 严文宇，你站起来，政策已经给你讲了半宿了，你还不老实交代，你跟我们捉了半宿迷藏，玩够了吧？
5: 严文宇站起来沉默片刻说，
4: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
5: 李洪杰副局长说，
7: 严文宇，你不要再抱任何侥幸心理，不要以为你们干的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既然能够找到你，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和线索。
5: 严文宇忽然问，
4: 李局长，你当多少年警察了？你多大岁数？
5: 李洪杰反问说，
7: 25年，我1969年从警，恐怕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5: 严文宇对这样的回答是无动于衷，只是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他非常想睡觉，同时也看得出来，所有审讯他的警察都有起码两夜不曾合眼。李洪杰不愿再啰嗦，单刀直入问道：
7: 一月二十八号以后，你和孙海波见过几次面？
5: 严文宇依然保持以前的口径说：
4: 没有，我们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5: 严文宇隐约觉得警方似乎又得到了新的情况，形势对他寓意不利起来。从那些问话里，他也能猜到同样在经受审讯的孙海波还没有招供，这给他些许安慰。初八那天，孙海波对他说得很清楚，即使被捕，只要他们抓不到证据也能顶过去。他知道孙海波对自己有些担心的，当时他保证了缺口绝不会从自己身上打开，现在他只能依着惯性继续对付下去。开口是

0: 容易的，再收回就难了。他有20个小时没有吸烟了，而且不敢开口向警察要烟，这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再过几个小时，他可能会为了一支烟把什么都说出来。接着便是一连串轰炸式的质问，严文宇左抵右挡，苦于招架。李洪杰看出来了，他最大的弱点是有问必答，不敢敷衍，就抽冷子问了一句，
1: 你说你最近没有和孙海波见面，若我们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0: 严文宇脱口而出，
2: 有证据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0: 李洪杰便接过一张纸，把张慧茹所说初八那天严文宇去找孙海波的话念了一段，一拍桌子喝道，
1: 你还有什么话讲？
0: 严文宇一下子就懵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本没有想周全，从一开始就回避与孙海波的关系，坚持说很久没有见过他，现在想收回来来不及了，只好软了下来说，
2: 我那天是找了他一次。
1: 刚才为什么不说？
0: 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般的进攻，形势一下子完全变化了。严文宇颜面苍白，虚汗冒出，腿开始哆嗦。就在这一刻，他的意志力坍塌了，产生了绝望，想到了去死。现在倒没有比死更能让他感到轻松和解脱的了。严文宇虚弱地吐出了两个字，
2: 我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呢？
0: 但凡受审者要抽烟，就是准备付出代价了。李洪杰烟盒里还剩两支烟，递给他一支，严文宇很快就吸完了，又要了一支。他居然问道，
2: 我现在谈了算不算坦白啊？
0: 李洪杰回答得很策略，
1: 真正的坦白是投案自首和被捕后主动交代问题，你现在讲还不算晚。
0: 严文宇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2: 案子是我和孙海波、田园、田宇干的，我们几个里头孙海波领头，那天出租车是孙海波租的，司机被我们用枪打死，扔在七小后面的马葫芦里了，枪让我们藏在我租的出租房附近的暖气管道里了。
0: 李洪杰看了看手表，此时是17日0时40、45分，一种狂喜的情绪流遍全身，兴奋在每一个人脸上都可以看出。先是严自忠，后是何局长和吕副局长都来审讯室，10分钟后，省厅、市局、分局的领导和南山分局的警员分乘车辆，驱向了市七校。市七校背后是一大片荒地，覆盖着积雪，只有一组高压线塔由此通过。案犯交代的马葫芦在围墙外数米处，这井盖上全是雪，掀开马葫芦的井盖下去人就发现了尸体。至此128大案真凶的确定是毫无疑义了，所有在场的人都透了一口气，他们赢了。法医伦杰说，
2: 这位叫房一贵的出租车司机尸体毫无腐烂，他唇上蓄胡没中，双眼紧闭而嘴巴张开，还保持着剧痛时的表情，一枪由他左耳轮上部击入留下淤血，一枪由左耳前部击中留下内卷的圆弹孔，这一枪贯穿右眼球，在眼皮上留下紫黑色的伤痕，死亡时间在一个月左右。
0: 被害司机房义贵唯一的亲属是他的老母亲，公安局不忍心让他亲自认尸，请了和他熟悉的两位司机来辨认，两个人都说是房义贵。现场侦查员们都认为最悲惨的不是房义贵，而是他的母亲，他没有留下子嗣，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这种心情是让人特别难过的。接着这些刑警又奔向了工农区57委，车子停在了文化路东侧，警员们下车后向马路对面跑去， 对面是一排看上去很坚固的五层楼房，最近的两层中间有一条过道，通往后面的群楼。在过道中间紧挨墙根的地方，砌有一个口形的暖气的道口。警员们围住道口，一个人跳下去，用签子起砖摸索了一阵，发出了十分沉重的用塑料布包裹的一大包东西。又有人跳下去帮他把东西抬上道口，在地上把塑料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的物件也都是用油纸包着。亮出的第一件是一支闪着蓝光的54式手枪，枪号已经砸了出一个小洞。经过现场清点，刑警金龙熙汇报说，
2: 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外有快套，配子弹三发，双管小口径发令枪一支，枪内有子弹两发，外有快套，54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12号加零枪40枚，瞄准镜一具，日本38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枪油3瓶，56式弹雷2个，上有子弹23发，枪杯格1条，猎枪弹条1套，大象牌猎枪底头1盒，54式手枪弹17发，无盐猎枪药1桶，以及其他上百枚子弹和弹壳。张副厅长、何局长，这是一个比较齐备的小军火库啊，用这些武器弹药还足够抢10家银行，或者和一个排的士兵对抗1小时以上。
0: 当这些武器弹药甩在孙海波面前的时候，孙海波先是一愣，然后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曾经支撑他抗拒到底的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离开了他，使他变得虚弱不堪，而且绝望。那种感觉并不亚于司机防疫柜突然被诱饵打进一枪，又被人拖到马葫芦前的无以名状的心情。尽管他无数次地想过了这个时刻的来到，他还是被彻底的击溃了，脸如死灰。在交代作案经过时，孙海波表示了对严文宇的失望。孙海波说，
1: 严文宇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他这么软，莫不如早点让他走了。
0: 审讯员没有追问早点让他走了是什么意思，是让严文宇像田宇一样外逃，还是让他像田园一样永远的沉默？对于他们为什么没有考虑离开鹤岗，宋海波解释道，
1: 一来是因为他们了解到田园的尸体已经毁坏，辨不清身份，二来也是因为他们经济上困难，没有钱跑到外地去逃亡。
0: 张副厅长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田园在哈尔滨缉拿归案。张慧茹收到了2封外地的电报，都是田宇打来探听消息的。严文宇供述说，
3: 我现在谈了算不算坦白啊？田宇不是初二而是初七离开鹤岗，他说他二哥死了心里难受，要出去散散心，孙海波给了他850块钱。
0: 电报是从北京、哈尔滨2处打来的，他现在在哪里，孙岩二人也不清楚。经过了20多天的曲折过程，震惊全国的128特大暴力持枪抢劫杀人案终于破获。由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指挥部要求暂时保密，但消息是难以封锁住的，仅仅1个小时，喜讯便传遍了全城。南山矿党委书记高峰吉、党委副书记李明浩赶到了指挥部，他们都哭了起来。高峰吉擦着泪水感谢公安民警做出的一切。高峰吉说，
1: 感谢省公安厅的领导及各位专家，感谢公安战线所有的指战员，南山矿那些死去的同志们终于可以瞑目了，南山矿今天才算是真正过年了。
0: 不少参战的指战员也落了泪， 只有亲身经历了一场殊死较量的人们，经历了巨大责任的压力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做成这件事情是何等的艰辛。南山挂迅速派人通知到128大案中所有的遇难者家属，老老少少泣不成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间终有正义。本来准备在8点钟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但是这个会没办法开了。南山矿案发现场保卫科大门的门前，首先是燃起了震天的鞭炮，接着室内人开始奔走相告，全城各处都响起了鞭炮，是相互呼应。群众队伍自发地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到公安局的门前庆祝。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仲永祥、冯月华、赵维忠、安永范、郭洪祥、王先林、刘忠，矿务局领导王纯禄、金克宁等也到指挥部慰问祝贺。1995年2月17日，一直在省厅督战的徐衍东厅长立刻打来贺电，公安部五局也打来贺电，省厅用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鹤岗市公安局，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也在当天特地打来电话表示祝贺。鹤岗市受审所也沉浸在激动与欢乐的气氛之中，看押人员与收审人员相互祝贺，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很难见到的场面。所有的民警都哭了，用张良春的话说，都没白干。在侦查期间，全体民警用了最大的努力，反复地发动学员，坚持不懈地抱着线索可能从看押人员中找到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进行了调查，终于取得了成效，为破案立了重要一功。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平时大量的日积月累的教育工作显示了作用。只要种树就不白种，只要干就有成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慰藉十几年坚守一方的普通的警察了。被关押的收审人员们也很激动，20天来他们与端枪的警员成了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并且比后者怀有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很多人都真认为案子未破与自己提供情况不充分有关，现在他们都获得了解脱，而且从管理人员对他们的愈发温和的眼光里感受到了共同的是感谢和光荣。举报线索的奖励政策被当场兑现，李宝利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监号，他获得了释放，即将接受50000元的奖金。他站在院子里，周围各监号的学员涌在了铁栅栏门前向他鼓掌，呼喊呼哨致意，他俨然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他身旁的所长张良春和副所长刘正克面带微笑，叮嘱李宝利出去之后好好的表现，好好做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

0: 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

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五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土。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颗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

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养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心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终于把整片草坪修整完毕。园丁堆起草堆，却又为怎么处理干草犯起了难，最后不得不花钱请清洁工人帮忙，还被清洁工人不情不愿地丢下一句：先生，本来我们不用清理这些干草的。有经验的园丁就不会这么狼狈了，一开始他就会买一台除草机。除草机有着机关枪一样哒哒作响的轮子，只要在草皮上来回走几圈，被割掉的草叶便四下翻飞，整个草坪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为花园浇水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你认为用一个喷壶就能搞定，那可真是太天真了。园丁一天可能就要浇四十几壶水，而且要像打破世界纪录般马不停蹄。因为到了七月，整个园子的植物会像在沙漠旅行归来的人那样开始疯狂喝水。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定会一边喝一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喊道：哦天哪，真是渴死我了，再来一壶。用高压水枪或是水管子浇水，结果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也不尽完美。恰佩克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用高压水枪或水管浇水的艰难过程。他说，一眨眼，你不仅浇了花园和草坪，还顺带把正在喝下午茶的邻居、路过的行人，甚至连家人和你自己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个透。众所周知，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用起来的时候像把重机枪，不一会儿就能在地上冲出条沟来，还能把常绿枝叶从树上扫下来。如果水管子中间正巧裂了几个口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此时你就像一尊水神，神气活现地站立着，脚底下还胡乱缠着一圈圈水管子。这是一幅多么震撼的画面呢！园丁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尽管花儿已经竞相绽放，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欣赏。直到秋意渐浓，甚至冬天开始向园丁招手的时候，他们才能喘口气，悠闲地站在花园里望上几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欢迎继续收听。你可能会说，到了冬季，花园没什么可看的了吧？但恰佩克却告诉我们，在园丁心里，冬天不代表消逝，反而代表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便到了十一月，花园里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园丁去做，这是除土的季节。园丁会拿着锄头一头扎进花园里，务必把泥土翻至松软。锄土是个技术活，好的泥土就像一道好菜，少盐少油少糖，不能太腻太淡，更不能太咸，最好也不生不糊。锄土也是个美差事，
一铲子下去。

0: 就像满满盛了一勺子诱人开胃的美食，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还要寻找好的肥料来改良土壤。为了找到好的肥料，园丁们要四处打听，找朋友帮忙，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在寒冷的十一月，一小车粪肥是最令人欣喜的了。马儿吃了一肚子燕麦，半天后又把它用另一种形式还给了康乃馨和玫瑰。来年春天，大自然就会让园丁们感受到神秘而又伟大的生命循环。冬季还可以移栽植物，得空欣赏花园后，园丁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刚开春播下的种子，有的没有长出来，有的却长得太密。悠闲的欣赏时间不超过5分钟，园丁可能就做出了移栽植物的决定，又要行动起来了。首先把移植的花草和树木周围的土壤挖松，越深越好，然后用铁锹把植物连同包在土中的根条小心从土里挖出来，找到合适的位置，再松土把植物栽好。在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直起要折了的腰时，园丁们常常因为腰疼而骂骂咧咧，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斗志和挑战。斗志是花园里的植物给予的。十一月，紫菀会眨着它迷人的淡紫色双眸，樱花草和紫罗兰仍在骄傲地开放，炫耀着十一月仍然是春天。印度菊也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追求完美、追求灿烂的初衷。玫瑰在风刀霜剑下仍然吐出自己最后的花蕾。在此刻，园丁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也没有所谓的沉睡，这只是经历季节的变化而已。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在土壤深处；我们没看到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四周。我们似乎闻到了腐朽的气味，是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只要看看有多少幼芽从所谓腐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看看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想想那些看似死去的植物如何再现生机、抽枝开花的，再想想神秘的未来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前的悲春伤秋都是庸人自扰。只要活着，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读完这本《园丁的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园丁的生活居然是如此有趣和幸福。当你拥有一个花园之后，看待万物的态度会开始发生变化。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而安静的夜晚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园丁生活随笔，一点都不造作，不谈什么形而上的植物哲学，只有真正热爱园艺、有日积月累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内容。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 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东与日喀则和那曲地区连接，西南分别与尼泊尔、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为邻，西北与新疆接壤，面积31万平方千米。阿里地区以世界屋脊的屋脊著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阿里不仅有神圣的雪山、圣洁的湖水，这里还是中国一些特有珍稀动物的乐园。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特殊和交通不便，这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基本呈原始状态。仅在阿里东北部就有数十种野生动物。在这一座天然动物园中，最集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班公湖鸟岛。鸟岛面积不大，长约300米，宽200多米。岛上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岸还生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科植物。小岛到处是石灰石碎块，遍地是鸟粪，有些地方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每年春天来临，孟加拉湾的温暖气流吹入阿里高原，头年冬季从高原飞往南亚大陆避寒的鸟群又飞回岛上，在此产卵繁殖后代。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它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文化，造就了美丽的神山圣湖，吸取着千百年的日月精华。它是如此纯净神圣，风姿绰约。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妈说你少点喝，
1: 有道理呗。
0: 爸爸说他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菜真不错。
2: 哦，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妈说你少点喝，
1: 哪有道理呗？
0: 爸爸说的还没多。
2: 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菜真不错。
3: 哦，听说很好吃。
4: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的油滋来，烩雪肠溜肉段，锅贴饼子野菜团，蘸酱菜才是灵魂，东北的菜最招人。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迅，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6: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嘛。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 啊，钞票我来了，
7: 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
6: 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剪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7: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6: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2: 缤纷生活，活
8: 欢乐同行，
9: 同行
2: 永斌
8: 欢欢
2: 和你一起
8: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8: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6: love this song.好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10: 欢乐同行，
6: 哎，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0: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6: 哎，
10: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6: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10: 还能再说一阵啊、哦嗯。
6: 确实，
10: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松原方向走啊、
6: 哦。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10: 你有发言权咋的？
6: 因为我喝茶干湖清。
1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6: 你看松远、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10: 哎呀， 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9: 因为它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10: 那挺大的。
9: 这个松原里它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10: 40多个民族？
9: 哎、
10: 哦，
9: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10: 等等，
9: 对对对，
10: 哦、
9: 等等。然后我把那38个给说。嗯、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
10: 啊、嗯
9: 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原。区，
10: 嗯，
9: 7个省级的开发区，
10: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
9: 怎么这么大？
10: 挺大哦，
9: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10: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啊、嗯，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9: 我的天！
10: 分别是什么呢？啊、
9: 嗯，
10: 首先有辽金文化，
9: 辽金文化，
10: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9: 满蒙，
10: 还有草原文化，
9: 嗯，
10: 渔猎文化，
9: 嗯，
10: 农耕文化，
9: 嗯，
10: 佛教文化，
9: 嗯，
10: 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9: 我天，
10: 我
9: 所以就是
10: 啥都有、啊，
9: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10: 哎、人那边还有啥？
9: 嗯，
10: 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
9: 嗯
10: 啊，包括这个查干湖的东捕等等。
9: 查干湖东捕年年的头鱼，
10: 嗯，
9: 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10: 哦，你都支持？
9: 比如说
10: 你吃了？
9: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10: 啊。你都有份儿？
9: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
10: 啊、
9: 你没有份儿吗？
1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
9: 嗯、
10: 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9: 对。
10: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
9: 嗯、
10: 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9: 说。
10: 首先说《甲午风云》。
9: 真不了解，
10: 包括圣水湖畔，
9: 这
10: 个听
9: 过
10: 吧？
9: 听过、
10: 哎。美丽的田野，
9: 美丽的田野，
10: 对，大金始祖、
9: 啊、
10: 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9: 啊
10: 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9: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
10: 嗯，
9: 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哎、你要说马头琴，
10: 马头琴
9: 是蒙古族，
10: 蒙古族的那种啊，
9: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
10: 嗯、
9: 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10: 有蒙文，
9: 对，两种字儿，
10: 对，
9: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0: 啊，
1: 这个字儿是三个圈，下一个四个圈，五个圈，六个圈，这都是。
0: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是。
0: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1: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我只能想到
0: 茶
1: 干
0: 湖。哎，
1: 我都想不到第二个。
0: 茶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而且茶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1: 哦、对。
0: 对。
1: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
0: 茶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1: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0: 嗯、
1: 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0: 哎、
1: 你又总觉得啊茶干湖听上去好像小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0: 而且人茶干湖哈、嗯、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1: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嗯、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茶干湖的各种鱼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
1: 嗯、
0: 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1: 叫
0: 而是茶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1: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
0: 嗯、
1: 然后呢就开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0: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嗯、有这么一个叫做茶干湖冬捕的一集。
1: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茶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0: 对，
1: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
0: 嗯，
1: 这边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茶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0: 啊、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茶干湖、
1: 嗯、
0: 而且茶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1: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0: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
1: 嗯、
0: 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1: 啊、哦、
0: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1: 哎，很好哎，
0: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啊
1: 嗯、
0: 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30-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1: 啊、
0: 哦！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嗯、特别及时的一个茶干湖鱼，
1: 我太想吃了。
0: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嗯、直接进行大锅炖。
1: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0: 有全鱼宴，
1: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0: 咱吃着了啊！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
1: 嗯？
0: 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1: 什么？
0: 茶干湖的龙华寺。
1: 龙华寺，
0: 对
1: 啊，这离茶干湖也不是很远。
0: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茶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1: 是，
0: 对，历史悠久了，
1: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0: 嗯、
1: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嗯、
1: 对，
0: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
1: 嗯、
0: 去了以后那儿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1: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
0: 哎、
1: 拖地僧
0: 你可以静静心、
1: 哦、
0: 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嗯、哎、
1: 哦、
0: 免费的，
1: 这里呢、
0: 哦、
1: 占地也是有100余公顷的，
0: 嗯，
1: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0: 嗯哼，
1: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0: 嗯，
1: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0: 大雄宝殿，
1: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
0: 嗯，
1: 所以按照。嗯，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0: 比较新，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0: 嗯，
1: 都是可以来看看。
0: 而且呢，在松原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1: 哎
0: 呀，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它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1: 哎，那我都不敢想、哎、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0: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1: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0: 嗯，
1: 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0: 嗯，
1: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距离了。
0: 有点距离哈。
1: 40公里。
0: 嗯，
1: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0: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1: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0: 哦。
1: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 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0: 非常壮观。
1: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0: 三江口，同时呢、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1: 反正我也不认识，
0: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1: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在那里都有啊？
0: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1: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0: 反正就是啥都有啊、
1: 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1: 啊、
0: 还有一些王爷府。
1: 嗯，
0: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1: 叫做
0: 郭尔罗斯王府。
1: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0: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1: 是
0: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1: 啊。那蒙古
0: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1: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0: 哎、有差异啊、
1: 哦！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都是一些石头造型。这我去了这块啊、这块我去了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0: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1: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0: 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印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1: 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0: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1: 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0: 松原博物馆。
1: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0: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1: 成吉思
0: 汗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依山傍水呀、我的妈，那边可漂亮了啊、
1: 确实，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1: 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0: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还有成吉思汗湖、九曲河、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1: 它其实就是
0: 什么都有，
1: 依河畔而建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1: 圣祖，
0: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圣山圣祖像。
1: 这个
0: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1: 你看是吧？
0: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1: 豪放嘛，
0: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装饰啊、雕刻。
0: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乾安啊，
1: 乾
0: 安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1: 嗯，
0: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你去过这儿？
1: 我去过这
0: 地方。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是山似的那。
1: 就是沟壑、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0: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1: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蚀地貌。
0: 前蚀地貌
1: 就是前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
0: 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就是你会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0: 今天我们跟大伙分享哈、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1: 叫
0: 扶余公园。
1: 溥仪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0: 溥仪公园不去了，
1: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0: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但是不得不说，溥仪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个慈云寺
1: 啊，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
1: 嗯
0: 啊，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
1: 哦，
0: 确实不小啊，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在扶余市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
1: 哎，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
1: 它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1: 啊，
0: 它说设有这个历史教育、野外生存、水上游玩、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月儿，
0: 那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哎、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泉
0: 鱼
1: 了泉鱼就茶干湖泉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0: 铁锅炖、
1: 包括我们红烧，
0: 红烧
1: 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哦。
0: 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成好吃了、哦、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生吃、干炸、哎、
1: 对，所以这些烤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不光考验、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烤
0: 羊。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1: 对对、
0: 哪有烤全羊啊？
1: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0: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1: 对，
0: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1: 哎，但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0: 那确实，
1: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
0: 哎、
1: 它这个馅儿饼哈，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是荞麦的皮儿，
0: 荞麦的皮儿啊、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铁锅炖呢、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松原
0: 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5。

0: 6675111。
1: 喂，哦，闺女啊。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
1: 然后
2: 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
1: 挺忙的。
2: 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FM89.7，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3: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

0: 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可以，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巧克力花生酱。
1: 你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1: 将门。
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

0: 多，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哎，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叫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故事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美蛋糕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确实，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 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

0: 是粽子。
1: 嗯，哦，哎，应景。
0: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1: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哦，你都可以买到了。
1: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0: 嗯，
1: 我不太爱吃甜的。
0: 哦，
1: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0: 鲜肉的。
1: 鲜肉那可以啊。
0: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1: 哎，
0: 我
1: 也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0: 咸蛋黄。
1: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0: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嗯，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啊，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1: 嗯，哎，
0: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七龙珠啥意思？
0: 里颗里面
1: 有个孙悟空，
0: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1: 哇，七颗咸蛋黄！
0: 哎，因为
1: 多大个粽子呀？
0: 它挺长，像你小臂，
1: 啊，
0: 小手臂那么长啊，
1: 啊，
0: 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嗯，真是啊，嗯，要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1: 嗯，
0: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
1: 嗯，
0: 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1: 嗯，
0: 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0: 哎，对，
1: 送长辈，
0: 嗯，
1: 送永斌，
0: 嗯，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
1: 嗯，
0: 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一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啊，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1: 嗯，
0: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1: 嗯，
0: 还会有优惠。
1: 哎，
0: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1: 嗯、
0: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1: 嗯、
0: 芋泥雪贝、蓝莓乳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0: 哎、
1: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
0: 嗯、
1: 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
1: 啊、
0: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
1: 嗯、
0: 你就能买到它、
1: 哎、
0: 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哦
0: 嗯、
1: 首先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嗯、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嗯、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嗯、
1: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味好
0: 美蛋糕 的
1: 蛋糕。
0: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
0: 嗯、
1: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
0: 嗯、
1: 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0: 嗯、
1: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
0: 嗯、
1: 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
1: 要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0: 嗯、
1: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
0: 嗯
1: 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0: 嗯、
1: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
0: 嗯、
1: 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0: 哦、
1: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0: 嗯、
1: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0: 嗯、
1: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 要有风，
2: 就没有
1: 会感觉
2: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2: 好嘞。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52集。
7: 夜幕渐渐降临，冬季的哈尔滨略显苍凉，街上的残雪还没有铲干净，此刻被夕阳镀上了一层安逸的淡粉色。路上的行人匆匆从我的身边走过，尽管我很早就习惯了这个大城市的感觉，我知道这里不可能像我家乡一样可以目送夕阳落山，但是每到这时，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抬头望着这片钢筋水泥的森林。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雅兴想起上面那种诗情画意略带伤感的话，但是我现在的这副打扮确实是诗情画意不起来。我左手拎着好几个塑料袋，里面是刚才在袁大叔面馆里买的大叔的拿手好菜，而右手则拎着一个一升装的百事可乐的瓶子，里面是我攒了一天多的20多年的陈酿童子尿。哎呀，这副模样实在让我无法多愁善感。由于是心理作用，拿着尿瓶子走在街上，路边的行人擦肩而过，我老是担心会出什么破绽，于是我只能低着头迅速地往福泽堂的方向走去。此时的我竟然有些觉得自己很猥琐。走了很久，福泽堂终于到了，我推门进屋，终于暖和了起来。文叔这老家伙依然在欢乐斗地主，我挺佩服他的，玩的臭不说，欢乐斗输光了就又重新申请 QQ， 然后继续投入战斗，似乎还乐此不疲。
8: 文叔，我来了，咱等会儿就开整吧。
9: 哎，小飞啊，咋才来呢？都快饿死我了，咱现在就开搓吧，还等啥呢？
7: 我进门时顺手把那瓶童子尿放在了门后，因为我怕我一个不注意，这老眼昏花的文叔再把它当成冰红茶，要是被他喝上一口的话，估计我这工作也就泡汤了。我不敢直接告诉他林叔的徒弟也来吃饭，看来要是说服这老家伙就必须要用点手段。好在我知道文叔的脾胃，看我这知名的老中医怎么给他下药。我把菜放到前面的收银台上，我走到文叔身边。
8: 哎，我说文叔，你说对面那林叔 上次在医院里这么挤兑咱，咱是不是该还他点颜色呀？
9: 提那老混蛋干啥？这老混蛋以前就和我作对，一想我这气儿。

0: 他不是有根脑袋缺筋的徒弟吗？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咱们把他叫来。你想啊，如果对面那老混蛋知道了自己的徒弟竟然和咱一起吃饭，他还不得气得抽过去啊。而且说起来也好听，您不计前嫌还请他徒弟吃饭。
1: 哎呀，对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呢？小飞啊，啊，行啊，脑袋够好使。这明后天呢，如果传到那老家伙耳朵里，哈，一定能气抽了他。
0: 这老神棍中计了。那文叔，上次我住院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儿，要来那傻小子的手机。

0: 看我不把你今天灌得人事不省，我都愧对我这哈尔滨第一酒神的名号。去商店买酒的路上，我给老易打了个电话。
1: 喂，我说老易，你啥时候能到啊？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2: 啊，我现在就在去你那边车上，东西都准备齐了，就等晚上了。
1: 啊，行，那你快点吧，别迟到。好戏就等你了。
0: 听到他的话后，我挂断了电话，心里有了底气。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拎了两瓶玉泉方瓶，又让商店里的店员帮忙抬了一箱哈尔滨啤酒，便回到了店里。刚把啤酒放下，老易便进门了。老易一副奴才样的和文叔问好，文叔装着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其实我知道，这老神棍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3: 文叔你好，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邻居，这才第一次来拜访，您别见怪啊。
4: 哎，都是一家人嘛，说这些干什么？小飞啊，哎，快给你义师兄上茶。
0: 这老神棍和天然呆还真演上了。
1: 啊，文叔，你看这义师兄也来了，咱们开席吧。
0: 我见老义来了，便从文叔的卧室里搬出桌子，把菜放到桌子上，又拿了杯子打开了酒，我们一老二少便喝了起来。酒桌上，老易不停地给文叔敬酒，把这老家伙乐得够呛。
3: 哎，文叔，我先敬您一杯，您是业界的翘楚，我们这些小辈儿的还得请您多多提携。哼，我先干为敬了。
4: 好好好啊，孺子可教也，比起你那脑残的师傅强多了。来，我就陪你干一杯。
0: 就这样，老易一杯接一杯的敬酒，然后老神棍就一杯接一杯的喝了下去。不一会儿，酒精便起了作用，我们便都放开了。文叔也跟我们吹起了牛逼。
4: 想当年啊，我年轻的时候捉过的妖魔鬼怪可以占满中央大街啊，现在上岁数了，折腾不动了，但是啊，还是有几件厉害东西的。
0: 这老神棍还真是喝嗨了呀。
1: 文叔啊，您老有什么法宝吧？能不能让我们这两个晚辈长长见识？
0: 易星星喝得也有些醉了，竟然不长眼睛的来了一句：“
3: 哎，不对呀、啊，平时我听我家的老板说，你也没什么本事啊。”
0: 易星星此话说出口，我便觉得大事不好了。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就不会顺着这老家伙吗？要是把他给惹急了，把咱俩都撵出去，该怎么办？果然，文叔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我怎么感觉这老家伙跟白无常似的呢？翻脸比翻书还快，刚才还阳光万里呢，现在就晴转多云了。哎呀，我正想说点啥把话题岔开的时候，文叔露出不屑的眼神儿。
4: 你两个小辈儿能知道什么？井底的蛤蟆能知道多大个天儿啊？别说你大叔我吹啊，今天就让你们俩长长见识。
0: 说完他就回卧室翻箱倒柜的找着什么东西，看来他是真喝多了。我心想，这个老神棍能有啥好东西呀、啊？他是能翻出七仙女陈宝莲的肚兜，还是王母娘娘吴君如的尿罐啊？不一会儿，只见文叔晃晃荡荡的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大概有40厘米，看上去好像是红木做的，挺沉实的样子。他得意的把木匣子往桌上一放。
4: 别说你大叔我没宝贝啊，今天就让你们俩看看什么是真家伙。
0: 我望着那木匣子，

0: 文殊要有这么大的人参的话，他就不用再骗什么人了，早卖掉巨身后移民海外泡洋妞去了。文殊见我俩都挺好奇的，就把那木匣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样东西。望着这物件，我顿时眼前一亮，
1: 我还以为什么宝贝呢，这不是铜钱剑吗？
0: 当年

0: 九叔说过这铜钱剑的来历。
1: 小飞，这铜钱剑又名青符剑，乃是用108枚古代铜钱串好成剑，再经加持而成的法器。以前许多有道行的先生都会有一把，借古剑之剑气和铜钱之灵性，用以披荆斩棘、斩妖除魔，寓意镇邪、驱邪破煞。相传自古以来，钱这种东西呢，由于流通而进过万人手的触摸，所以极具阳气。因此呢，铜钱剑也有等级之分呐。越是年代久远的铜钱，做成的剑灵性就越大。
2: 师傅，铜钱剑这么牛，您是不是也有一把呀？让我也开开眼。
1: 啊，你祖师景仙道人在死前曾经传过我一把铜钱剑，与寻常铜钱剑不一样，是120枚红五通宝所制成，多出来的12枚呢，分别代表着12地支，以黑狗血特制的秘药浸泡过的蚕丝编在一起，无论怎样拉扯都不会断，曾经帮助过我消灭过不少妖邪呀。唉，可惜最后我和拔困在阴乌吕山山洞之中时，把铜钱剑丢给了我的徒弟，现在不知道这神兵流落到了何处啊。
0: 我望着文殊手中的铜钱剑，我眼中顿时放光，咽了口唾沫。要知道这玩意儿现在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呀。不过这老神棍怎么看怎么不着调，难道是假货？
2: 文殊，这啥呀？能不能

0: 虽然不像九叔的那把是130枚铜钱，但也算是正宗的铜钱剑了，108枚雍正通宝编制而成。看电视上还讲，这好像属于武帝钱吧，貌似是真的，因为我能感觉到这铜钱剑上仿佛流动着一股阳刚之气，给人一种特别威严的感觉。啊，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家伙呀。文叔见我和老易看傻眼了，显然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1: 看傻眼了吧，标准的金钱剑啊，可是真家伙，家宅辟邪的最好选择，可不是闹笑话的。
2: 哎呀，文叔，想不到您还有此等宝物啊。能不能告诉我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呀？
0: 文叔端着酒杯抿了一口白酒，做出一副很无耻的样子。
1: 要说我真是该着得这件宝物，那大概是5年之前吧，我去古玩市上转悠，让我遇到了一个土贩子，从他的手里我看到了这把剑。那傻货好像是第一次看这买卖，慌慌张张的，我就用2000块钱买下来了。你说要是没个真家伙辟邪，我敢干现在这生意吗？
0: 哦，我听明白了，原来这是土货呀，也不知道是哪个点子正的家伙挖出来的。拿着这把铜钱剑，我怎么看怎么喜欢，有他在手，今晚的恶仗就一定会

0: 而多一分的胜算，也可能是酒精上脑的关系。我此时忽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1: 师傅，您真有本事，要是我们就把这宝贝给漏掉了。哎，来，我敬您一杯。
0: 我慌忙又向文叔敬酒，同时给老易使了个眼色，于是老易也呆头呆脑地附和着我。
2: 了不起了不起，想不到文叔还有如此宝物，真是我们这些小辈的典范啊。
3: 你们这话我爱听。来来来来来，再给我满上。
0: 看来我这个马屁拍的正是力道，使他很是受用，对我俩的敬酒当然是来者不拒。又是三杯酒下肚，看他就有点坐不稳了，而这正中我的下怀。我见他有点栽歪了，显然时机到了。
1: 文叔，我先帮你把这宝贝送回去了啊，要是弄坏了可就糟了。
0: 文叔现在头脑不清，他摆了摆手。
3: 去吧去吧，放我床底下的暗格里就行，快点回来啊，咱接着喝。
0: 我便把那铜钱剑装在了木匣中，走到了文叔的卧室。正所谓酒壮怂人胆，我心里想着，这等宝物给文叔那老神棍用，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先不着急放回去，我先借用一晚上再说，用完再放回去也不迟。我见文叔没有注意到这边，便取出了铜钱剑，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偷东西一样，挺不自在的。于是我又往那木匣子里扔了一个1块钱的钢镚，心里想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块钱就当我借你铜钱剑的租金吧。然后我便在床底柜里摸到了一个暗格，把那匣子塞了进去，转身把铜钱剑别在了我后背的裤腰带上，用衣服挡住了，便装成没事人一样的走了回去。文叔确实喝多了，舌头直打转，说话都不利索了，非要给我俩展示他那失传已久的一剪梅。唉，我和老易无奈地听着那从文叔嘴里飘出来的噪音。
3: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流氓。
0: 我心想，俗话说得好，酒品不好，人品自然不好。这话说的还真对，哼，这个老流氓。不知不觉中，现在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我们喝了已经快5个小时了，一箱啤酒外加2瓶白酒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我心中有数，我喝了4瓶还能保持清醒，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

0: 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4: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3: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4: 这不好吧？
5: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7: 上回书说到，三国舅盘虎被一个歹徒给扎死了。你想想，洞房花烛夜大喜的日子出了这种事儿，谁能接受得了？况且这是太师府，死的是国舅啊。新娘子李玉环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刺客一看扎死人了，迟愣一下，拎着刀转身出去了，正好被外头巡经下夜的人看见了。一瞅一个人拎着把刀从新房里头出来了，干什么的？这股是飞身上房。下夜的人赶紧扑到新房里一看，新娘子衣服都撕碎了，如傻如痴一般往地上一看，血淋淋一具尸体，正是三国舅。所以这夏夜的扯开嗓子就喊开了，了不得了，杀人了，三国舅被杀了。这一喊，太师府才开了锅。单说老太师庞吉上了年纪了，为儿子张罗这个婚事，婚前婚后操了不少的心，连日的劳累，体力不支啊。后来儿子在外头陪酒，他抽空回到自己的房间，妻妾们围拢过来，给他按摩，给他捶腿，给他端来补药。老庞吉是闭目养神，心里还说呢，哎呀，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呀、啊。算了，今后啊也省着再操这心了，好好养养老吧。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听见外边喊，喊的什么没听明白。与此同时，妻妾们也听见了，哟，老爷外边出事了。就听着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总管跑进来了，哐当开开门进了屋了。太师大事不好。老太师忽悠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国舅爷他国舅怎么了？三国舅他被杀死了，有人搅闹了新房。 老庞吉听完之后跟头顶上打了个炸雷差不多少，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哎，就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手把住，别让刺客跑了。是，家兵们正在缉拿呀，太师您快去看看吧。老太师庞吉迈不了步的，有人搀扶着来在新房。不看则可，庞吉一看，我的儿哎，顿时就昏过去了。当爹的有不心疼的吗？大家赶紧进行抢救啊！好半天，老庞吉这才明白过来，是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又背过气去了。大家赶紧抬着他，抬到他的房间，又进行抢救。过了好半天，老庞吉又明白过来了，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啊，儿长儿短，嗓子都哭哑了。那么祝贺的人都没走，出了这么大的事能走吗？院里也是人，廊下也是人，屋里屋外全是人。有几个人进了屋啊，提醒太师，老人家您别光哭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得问个清楚啊，这怎么回事？说的有理啊，看来此事发生在洞房，我那儿媳肯定了解情况，快把玉环给我叫来。等了好半天，新娘子来了，但众人一看，好嘛，新娘子脸绷得跟铁块一样，两眼发直，好像傻了。老庞吉一看，哎呀，儿媳妇披头散发，衣服不整，敞胸露怀，成何体统啊！赶紧把脸背过去了，更衣，快更衣！哪儿找医生去？妻妾们拿出个大斗篷，把新娘子给包裹上了。老庞吉这才转过身来呀，低声下气安抚儿媳呀：“玉欢呐，不必害怕，儿哎，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把你所见所闻从实的说来，快说说让我听听。”没有回答。儿啊，你傻了不成？你倒是说话呀。妻妾们也过来了，只摇晃他的膀子：“玉环呐，玉环，你倒说话，你倒说话呀。”谁经这么大的事不害怕呀？他真有点傻了。经过大伙这么一推一搡，好半天新娘子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哭的这个凄惨劲儿就别提了。大家又忙乱了一阵，后来新娘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变成了低气，就是哭的声音小了。老庞吉又安慰了一阵，而我们拜罢天地，我回到洞房等候三国舅，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心里十分着急。大概是二更天左右，是一个强徒，他搂住我的腰肢，百般下流。你看，不说清楚不行啊。老庞吉不爱听也得听，孩子放大胆的说吧，这种事儿咱不丢人呐。后来我再三的拒绝，我觉着这不像是夫妻。后来那个人乐了，我觉着声音不对，撩开盖头我一看，原来是个陌生人。哦，此人长得什么模样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太多岁，白镜子面皮，长得嘛倒挺英俊， 穿的那套衣裳就好像是戏台上那个什么扎金见绣之类的，说话非常轻佻。他后来还要强行无礼，我百般拒绝，就跟他厮打在一处。您看我身上都是伤，我的衣服都是被他扯坏了。在我们俩厮打当中，他把我的戒指、手镯、耳环、值钱的东西，大概有不少件吧，都给抢过去了，包在一个白绸的手帕里头，揣在他怀里，我看得清清楚楚。而后他还要强行无礼，恰在这时，国舅回来了。他把门开开，国舅喝多了，晃晃悠悠来到房中，还没等站稳呢，那个强徒一刀把国舅就给扎死了，然后他就跑了，吓得我体如筛糠，什么我都不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没说他是谁吗？啊，我想起来了，对了，他说了许多许多的话。他说你嫁给庞虎干什么，不如嫁给我。说他爹是个老奸臣，他也别无所长，就靠着他们家有势力，有几个臭钱而已。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爹是赫赫有名的。是这，好好想想孩子，至关。

一想白云瑞今天来穿的这身衣裳跟儿媳说的一般不二，模样长相也极其相似啊，莫非真是白云瑞？嘿嘿，白云瑞呀、啊、白云瑞呀、啊、我拿你们爷们儿可当人呐、啊、旁人来不来都是小事，唯独你我还派人给你送去一封请帖呀、啊、嗯，你小子是个白眼狼啊，你是个强暴之徒，狼子野心，手段极其残忍，看来你爹当初是贼，你是贼崽子，贼性难改呀，气死我也。这番话这么一说，屋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屋外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没进屋，也在门外抻着脖子晃着大脑袋听着，他也想把这事弄清楚，屋里说的话他听个闷针呢、啊、本来他脑袋就大，这会儿一听嗡又大了三圈，他又拉开鼻儿了。方栓心里一翻个，心说老叔啊老叔啊，你怎么干这事儿？这还错得了吗？这个李玉环新娘子跟你都没见过面，说的这么逼真，说的这么肯定，不是你是谁呀、啊、怪不得你走了呢，我傻老婆等捏汉子等那么长时间你没回来，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做坏事去了。白云瑞啊，我张口老叔长闭口老叔短，我拿你当人了，虽然你年纪轻轻，我拿你当我的长者呀、啊、没想到你是驴粪球外边光，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拿人屎啊，哎呀，这人真没处看去，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白云瑞，你把我气死了！你喂喂，可方叔安转念又一想，不对，我不应该偏听偏信呐、啊。这白云瑞，我虽然不太了解，但也比较了解。我们爷儿俩在一起共事时间可也不短了，这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光明磊落呀，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从来没做过苟且的事情。比方说这人装相能装一时半时，长期他掩盖不住，白云瑞不是，他怎么能丧心病狂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要说白云瑞小伙长得漂亮，要名望有名望，迷恋他的姑娘车拉船载呀、啊，向他求爱的人多的是，什么样的没有啊？啊，他放在那他不要，他跑这捅毛蛋来，抢金银首饰，杀死三国舅。怎么可能呢？他疯了，他傻了，他就喝多了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方叔安呢，方叔安呢，你怎么能埋汰你白老叔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呢？哎，不对不对不对，可是不对，他哪儿去了？到现在人连个影子都没有，一去不回头。找他那人我也忘了，那人长是啊，小个不大，小黑眼珠，他是个谁呀？把他招走啊？他家出什么事了？方叔安想到这儿，心里七上八下，是百爪挠心。单说老庞吉，连问了几遍儿媳都是这么说的。庞吉站起身来，各位啊，各位来宾呐、啊，大家都听清了吧？我儿媳所说你们都听懂了，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凶手可是白云瑞啊，并非老夫给他栽赃啊。来人呐、啊，

0: 维护好现场，我赶奔八宝金殿要告他一状。书说简短，天已经亮了，太师府闹得麻痒人犯，老太师哭着更换朝服，升坐八抬大轿，赶奔八宝金殿。进了午门，先进了朝房，百官纷纷过来见过太师，一瞅老太师哭得眼睛都肿了。这时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也过来了，李天祥也得着信儿。虽然他没参加这婚礼，但是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李天祥哭得俩眼跟桃也差不多少，见着老庞吉对哭了一阵，二人是咬牙切齿，非要告倒白云瑞呀。等到了时候，仁宗天子升坐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朝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仁宗皇帝往下问：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声音刚一落，老太师就出班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啊。他这一哭啊，金殿可热闹了。仁宗皇帝就一皱眉往下看了看，心说庞吉呀、庞吉呀，你六十多岁的人了，你在八宝金殿放声痛哭，丑态百出，成何体统？你像话吗？你有心责怪他几句，但又一想，人不伤心不落泪呀。看老太师这样，有十大的冤屈，所以仁宗皇帝把火往下压了压，轻轻拍了拍龙胆：庞爱卿，有何冤屈从速讲来。谢陛下，三国舅死了。仁宗一想，怎么回事？三国舅死了？我听说了，昨天三国舅成亲大典呢，相当隆重，祝贺的人有的是，怎么无缘无故死了呢？仁宗听得胡了八吐的，赶紧探身子问庞吉：不必啼哭，详细奏来，什么原因？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老庞吉一边哭一边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最后提到白云瑞就是凶手。仁宗皇帝大吃了一惊，哎呀，心说这个事儿做梦都没想到。云瑞啊，云瑞，你怎么干这种事情？你说不是你干的，人家说的是清清楚楚啊，有鼻子有眼儿，编那玩意儿能听出来。有把儿子搭里头胡编的吗？没有这种事儿啊。这庞吉，你说的可是实情？臣怎敢胡说八道，我说的字字事实。万岁不信，可问我的儿媳，她是当事人，亲眼目睹。要按说这个李玉环是算个啥呀？这个金殿没他的份儿，他没有资格上八宝金殿。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了，仁宗也想把这事弄清楚，所以破例召见。有人用小轿把李玉环抬来了，老太师不放心，还亲自叮咛他：孩儿啊，这可是八宝金殿，是皇上和大臣们议事的地方，见着皇上不要害怕，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而后老庞吉把儿媳

0: 媳妇儿领上八宝金殿，跪在金阙之下。仁宗看罢多时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玉环。
0: 哦，李玉环，你父亲是谁呀？是干什么的？
1: 我父就是当朝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我是他的老闺女。
0: 哦，原来你是李爱卿之女呀。玉环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不必害怕，从实奏来。
1: 谢皇上，是怎么去？
0: 说完了，跟老太师说的一般不二，比太师说的还仔细。仁宗都听傻了，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看来此事是真的了。玉环不必啼哭，国法昭彰，报应循环，杀人的凶犯是跑不了的，朕一定给你做主，抓住杀人的凶手，严办就是。
1: 谢主隆恩。
0: 李玉环退下去了，他刚退下去，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双双跪倒。
2: 陛下，现在铁证如山，不容质疑啊，请陛下速速降旨，捉拿白云瑞，以正国法，以镇王纲。
0: 仁宗不糊涂，他不是昏君，现在他想是白云瑞，但是又怀疑这个事儿真实的程度有多少，因为白云瑞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白云瑞是好样的，这小伙子响当当叮叮响，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看来啊，我需要静下心来，派人认真的调查。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最
4: 最亲，
3: 所以最亲。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四弟仁宗升座八宝金殿，太师庞吉哭诉前情，状告白云瑞。仁宗听完了，心里是七上八下，似信非信呐、啊。哎，他这信呐、啊，跟开了锅的相似。但是事情摆在眼前，不得不处理着。想罢多时，他稳定稳定情绪，宣包拯上殿。
1: 万岁有旨，选包拯上殿。
0: 包的人也来了，也听说这件事了。包的人的脑袋也是嗡嗡直响啊，心说一日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有人状告白云瑞，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云瑞倒了霉了。包的人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旨意下了。包大人赶紧整理朝服，迈步走进金殿，堆金山倒玉柱，跪在金阶之下。臣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爱卿，有人状告白云瑞搅闹新房，调戏新娘，要强行无礼，还赐死三国舅，掳走无数的金银财宝，此案非常重大，爱卿朕命你查明此案，据实上奏，不得耽误，你听懂了吗？臣遵旨。
6: 皇上把这任务交给包拯了。皇上怎么想的？一

0: 白云瑞是开封府的人，由包公审，这边顺理成章。第二，这个事情发生在开封府治下，在包的人职权范围内，由他审也名正言顺。第三，他对包拯坚定相信，绝不会徇私枉法，肯定大公无私，一碗水平端，所以才叫包公审问此案。包大人领旨下殿，低着头上了轿，回到开封府。头一个把方树安给叫来了，得了解情况。老方一晚上都没睡觉，眼窝都有点深陷，他比谁都着急呀、啊，憋了一肚子话想跟包大人说呢，正好包大人叫他。等进屋见礼之后，包大人叫他坐下。舒安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据实讲来。
1: 是吗？哎，我的相爷呀，您老人家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我也不敢胡说。白云瑞就是我老叔，我也不敢包庇他。不过此案疑点甚多呀，您听我说说，是这么回事。方叔安脑袋也好使，嘴也好使，说的一点不差。怎么上的礼，怎么进的太师府，太师怎么接见的，说了哪些话，让我们到外头喝水，都跟谁接触，后来拜堂成亲，我们在后花园看戏，又后来来个人，这人小个不高，两眼巨黑，小圆眼珠子赞亮，说嘛，浙江金华府家里差人来了，有急事要见白云瑞，白云瑞跟我打了招呼就走了，临走我俩说的清楚，他一会儿回来再见我，结果一去不回头啊。后来就发生了洞房的事儿，洞房是这么回事。方叔安把所见所闻的事儿都说了，后眼他也说，
2: 我老叔也不哪儿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还寻思回了开封府了，人连个影都没有。
0: 原来如此，包大人心里说话，云瑞啊，你哪儿去了你？你不可能一去不回头啊，难道说你畏罪潜逃了？不能，绝不可能啊，不见你回来得说明啊，你上哪儿去了？现在有人把你告了，而且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物证几乎俱全呐、啊，你怎么解脱这个责任？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太师庞吉、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带着儿媳来了，干嘛？要听堂，皇上允许的，怕包的人徇私枉法，包庇罪犯，人家起个监督作用。包大人一看，得，这是对我不放心呐、啊，马上起身到门外迎接，把老太师和李天祥以及受害人李玉环接进书房。老太师落座之后就说，包大人呐、啊，万岁把此案交给你处理，希望包大人秉公执法，给我儿报仇啊。老太师尽管放心，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我绝不敢徇私枉法。

0: 此事一定公事公断，给国舅报仇就是。多谢包大人了。李天祥也说了几句，这话大致啊跟太师说的差不多少。包大人让他们等候片刻，吩咐一声，外面准备升堂，升堂。包大人这一升堂可太威严了。再看三道一门大开，叮叮叮叮，咕哒当当当当，咕哒当当当当，咕哒当当当当，门户开放，允许京城的老百姓、士农工商随便听堂。每次开封府升堂理事，那听堂的人倒有的是啊。尤其这件事是不胫而走，你说这消息走了的怎么那么快呀、啊？几乎京城都洪阳洞了，上这听堂的人数以万计。当差的在外边维持秩序，有黄绳拦着，只能站在绳外，不能到绳里边。开封府叫倒座南衙，是倒座，不见阳光，就是白天屋里的点灯。再看开封府，点着气死风灯，点着胳膊粗的牛油大蜡，108盏呢、啊，火苗的腾腾升起多高来，烟雾缭绕。这哪是开封府，纯属是五帝森罗殿呢、啊，跟那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手里擎着大刀、黄斧等长矛，分立两旁。再往上，开封府的8班6房各拿刑具，列立两旁。再往上，开封府的护卫、校尉、知事人等分为左右。上吹手，翻江鼠、蒋平、蒋子长、南侠、玉猫、展雄飞；下吹手，双侠丁志兰、丁兆慧。再往下，笑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这面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圣手就是方渊、打虎太保展果洞、小侠龙天彪等分立在两旁，一个个身穿工服，挎着绿裤子弯刀。红笔师爷公孙策站在包大人身旁，4名行名师爷手中提笔，抱着本子准备记录，一切就绪。正中央是包大人的宫位，上吹手、下吹手又设了2张桌案。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师庞吉，一个是户部尚书李天祥。同时呢，在屏风后头还搬了把椅子，让谁坐呢？受害人李玉环坐在椅子上，等候传唤。一切就绪，就见包大人弹奏一声这才升坐宫位，那真是泰山一般沉稳庄严呢。包大人虎着脸往下边看了几眼，一看一切都齐备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来人，带受害人。
1: 带受害人？
0: 受害人肯定是李玉环呐、啊、有人陪着，转过屏风来在前面。李玉环跪倒施礼，叩拜青天大人。下跪何人？小女子李玉环。我且问你，你把受害的经过如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1: 是。
0: 老庞吉还说呢，
2: 儿媳呀、啊、玉环呐、啊、别害怕，在八宝金殿怎么说的，在这怎么讲，包大人这个人最讲理， 别怕，慢慢说。
1: 我知道，大人。给我伸冤做主啊，是这么回事。
0: 人家说的都是真事儿，这边不必编呐，也不用背台词儿，啪啪啪啪啪都说。四名师爷非笔记录，那说完了，这也写完了。包大人连问两遍，问的清清楚楚，做了详细的笔录，然后包大人吩咐一声画供。那位说怎么得画供啊，你是原告，原告你得负责任，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你得负责，因此得画供。这师爷到跟前把这供词重新读了一遍，问他你看有什么出入没有。
1: 没有，一点都不差。
0: 画供吧，画了供了，然后叫李玉环下去，暂时先休息。得带原告，哎，你说怎么那么巧？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龙上来了，来到包大人近前，趴着耳边说：“大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
3: 哦，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进门。听说您这升堂了，他赶紧更换了衣服，已经到了。说话之间，白云瑞上了堂了，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云瑞面带惊慌，手足无措呀，想跟包大人解释解释。刚往前走了几步，包大人一挥手，那意思归班，不必废话。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也没敢言语，往后倒退几步，站在展昭身旁。老太师李天祥看得清清楚楚。庞吉心说：“呀，白玉瑞，你还敢回来？你跑哪儿去了呢？我寻思你畏罪潜逃了，你胆子不小。这回我看包黑子怎么处置你。你要不处置他，我可不能答应。”他心里就较上劲了。包公沉了一会儿，又把李玉环带来了，让李玉环呢休息休息，刚才哭得要命，一边哭一边说。一看他平静下来，包大人这才说：“李玉环，根据你所告，你说罪犯的模样长相说得非常清楚，你还说他从你身上挪走之前的宝物21件，对吗？”“
1: 啊，对，一点不差。”“
0: 那个人还跟你说他是白云瑞，是白玉堂的儿子，是吗？”“
1: 一点都不错。”“
0: 好，玉环呐，现在这罪犯就在堂上，你先指证一下，看看哪一个是杀死国舅的凶手。”“
1: 多谢大人。”“
0: 包大人一使眼色，蒋平、展雄飞陪着他。国舅夫人，请起，别害怕，你看看，挨个瞅，先瞅我们俩，是我们俩？”“
1: 不是，不是，你们上了年纪了，那个人年轻。”“
0: 好，挨个看，要大伙儿的心刷，提到嗓子眼儿。万一这女子上火看错了，不麻烦了吗？”“哎，所以这女人走到谁面前，谁都一哆嗦。”他看哪看哪，一遍一遍一遍一遍，走到义侠太保刘世杰近前，他站住了。刘世杰吓得心蹦蹦直跳，赶紧挺胸昂首，心说：“别胡说八道啊，别认错啊。”他看了几眼，因为刘世杰长得也漂亮也年轻，他摇摇头，又到了抄水宴的吕仁杰近前。吕仁杰长得也是漂亮小伙，看了几眼，他晃晃头，又看看笑面郎君沈明杰，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

最后也摇摇头，转来转去正转到白云瑞近前，就见李玉环连奔都没打，就是他一把薅中白云瑞的衣领子，是又哭又闹，相爷就是他。包的人心头一凉，在场的人心都一翻个，完完呐，一点错都没有了。包的人把虎胆一拍，白云瑞卑职在。我且问你，有人状告你搅闹新房，调戏新娘，企图强行无礼，还抢走了宝物，最严重的是杀死三国舅，方才你也听见了，供出是你干的。白云瑞啊，还不讲犯罪经过，如实讲来。说，白云瑞挺从容镇定，那脸上似笑非笑，大人如领，小民冤枉。我冤枉啊，这是血口喷人，荒唐至极。我白云瑞既为朝廷效力，我就知道国法的厉害，另外我娘把我栽培成人，读孔孟之书，晓周公之礼，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大人，请认真调查，小民冤枉。白云瑞，你口称冤枉，我且问你，有人说你离开了太师府，说你家里来人找你，你就走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你才回来？究竟你干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招来？老庞吉、李天祥也直拍桌子，刷，怎么回事？刷，怎么回事？白云瑞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往上一挺身儿，大人，容在下申诉，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回来晚的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到了裤衩胡同四喜堂，被让到四号房间，那个自称叫阿四的人叫白云瑞等着他去找家里来的那个人，结果一去不回头。白云瑞左等没人，右等没人，最后他犯了嘀咕了，哎呦，这里边有文章，此事十分蹊跷，莫非我上当受骗了不成？白云瑞多聪明，站起身来往外就走。那老鸨子叫大红喜的还来了，呀，白爷你怎么要走啊？不在这等人呢吗？啊，天太晚了，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已经到四更天了，那我得告辞了。白云瑞这才离开裤衩胡同，那意思我也别回太师府了，肯定方树安呢早回家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散吗？我回去歇歇吧，这事儿明天再说。在往回走的路上，夜深人静啊，街上连个人都没有。可他正走着呢，发现离自己不远，也就100步左右，那站着个人，这人个儿也不算高，冲着白云瑞紧摆手，那意思叫他过去。云瑞心说这谁呀，鬼鬼祟祟的，本来心里就犯合计，云瑞脚下加紧就奔这人来了，哪知快到近前了，还没等看清五官相貌，这主是转身就跑。云瑞气急了，心说你是干什么的，非追上你不可，在后头一下腰就追起来了。真没想到就这人呢，比兔子跑得还快，脚下生风，唰唰

来瑞还撵不上他，可把于瑞给气坏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跑到封丘门，到城门这儿，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到城上，冲着白云瑞又摆摆手，晃晃脑袋。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云瑞实在气急了，顺着马道也上了城了。哪知这主一片腿肉从城上跳下去了。您想想，那城墙都三丈多高，这位没两下子敢跳吗？云瑞一看他飘落到城外，也没管没顾，一片腿肉也跳出去了，到城外接茬追。结果跑不多远，是一片树林，那股钻进树林，白云瑞也追进去了，到里边没法找了。这片树林方圆能有百十亩啊，那哪儿找去？尤其是个黑天。云瑞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没影，看了看天，眼看快亮了，心说算了，等改日再说吧。他心里就盘算着，他妈这人谁呀？这是诚心拿我开涮，还要找我那小个子，究竟他为什么？云瑞啊，往回走的路上，这才知道，一口气追出来能有30里地。等回来，城门早开了，天光放亮了。云瑞是精疲力尽，一晚上也没睡觉。一看前面路边是老马家茶汤馆，到这儿喝了两碗茶汤。马掌柜的还说呢，哎呀，这不白大将军吗？这么早您上这儿来了啊，我办点公事。云瑞说完了，付了钱回开封府，哪知道有人把他给告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7: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2: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4: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5: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6: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5: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7: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8: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7: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9: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1: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20: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

0: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

0: 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

0: 马来西亚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 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1/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 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
4: 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5: 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

0: 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滕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81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18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9月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只需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18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18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

0: 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的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子战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5代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 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4: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4: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 呢，美国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啊，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啊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

0: 我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他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这个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去。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我是王爷，我是 DT。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榜单前20名歌曲的第十位，来自于阿四带来的能不能不努力，本周上榜第十名。
14: Number 10。
15: 有绝技像是为了获得某种肯定，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翻来覆去，要多努力才能跟上去，毫不费力，当生活漏洞百出而难题无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新闻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9的也是常客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已经连续6周在榜。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8位的单曲，同样也是很熟悉的任素汐，尤其是在我们的榜单早期的时候频繁上榜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夜灯》，连续5周在华语新曲星光会取。

0: 蔡健雅发行《不愿醒的梦》，又是一首来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 OST 了。电视剧《野狗骨头》首次进入到榜单，非常不错的成绩，空降到第七名，也展现出来非常强劲的实力。歌词当中你能看到路口、霓虹、不言成啊这一系列的词，交织出来一场关于遗憾与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却甘愿沉溺于若即若离的痛感当中，来听这一首《不愿醒的梦》。
1: Number 7

上榜第六名，范晓萱老朋友。 Number five， 万妮达潜到海里说爱你，连续四周在榜，上周拿下季军，非常优秀的成绩，本周下降了两位，排名第五。

0: 新工会。
1: 新工会第二暑期榜单排名第四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又是另外一首空降高位的单曲，周深的实力就是这么强劲，副歌回忆空降到第三名。这首歌曲本身在2012年的时候就以纯音乐来问世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深的演唱版本
2: Number 3。

0: 金曲新观会第二暑期榜单排在第20名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谢春花全新上榜就活在今天，排名第19。单依纯《我在意》的上榜第18位，而王铮亮跟谭松韵合唱的《小半》上榜第17名，郁可唯《见幸福》排在第16，张碧晨《我要你爱我》作为影视 OST 上榜第15名，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榜到第14位，而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上榜第13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在第12，实力唱将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本周上榜第11位。本周上榜第10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榜单的常客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排名第9，任素汐的夜灯上榜第8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上榜第7位，范晓萱的老朋友排在第6，而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下降2位排名第5，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继续保持高位排名第4，而周深的复刻回忆空降到第3位。那接下来在本期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谁又会拿下全新一期的冠军，即将为各位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Number two，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2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这儿要祝贺一下黄丽玲啊，凭借一个人再次拿下冠军，而这一次也是从黄昏到午夜的在榜第5周了。近2期的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对于冠亚军的角逐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在上周丢失冠军之后呢，黄丽玲再一次凭借一个人的优异表现，本周拿下了第三次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再一次祝贺一下黄丽玲了啊！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欢迎各位随时锁定到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
2: Number one。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南昌起义之后，革命军奔赴广东，可这一路上遭了大罪了，老百姓不认呢。因为那个时期啊，这个国民党紧着加紧宣传啊，撒这传单，什么叫共产党啊？共产、共产、共妻，嚯，满村大姑的小媳妇全跑了。以为土匪来了呢，你怎么宣传？老百姓就是不相信。那大姑娘小媳妇来不及跑怎么办呢？把那锅底灰，蹭到手上，刷把脸抹得黑，比黑人都黑。赛过了猛张飞，好似大李逵。好家伙，门口一坐，把战士吓坏了。这什么呢？这是啊？怎么都黑人队伍呢？时时井空，没有粮食。这战士都饿极了，还不敢抢啊，也不敢夺。到人家屋里头一看，有点粮食还不敢拿。贺龙、叶挺那治军都非常之严，战士们吃野果子啊，地沟里喝点水，非常之艰难。3万人的队伍就在南昌拔出来，现在剩15000-16000人。阁下前边有这么个镇子，到了镇子这儿，出来一帮老头老太太，手里都拿着棒子，横在了路中间，奔过去，想过去，在我老头身上迈过去。你们是一伙抢的队伍，我们早就知道了。嚯，指导员过来了，党代表过来了，啊，部队的干部过来了。就开始跟这老头解释，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绝不抢。啊，不行！老头一瞪眼睛，你们不抢谁相信呢？上班人家都来跟我们说明情况了，这村子你们不能进，绕道走。哎，话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在这个队伍里头有人大喊一声爹。呵，把大伙吓一跳，怎么的？这是怎么有来叫爹的呢？把老头也吓一跳。就在这个队伍当中，走出一年轻人，来到老者面前，咕咚跪倒：“爹，我是二娃子。”老头低头看，哟，我的儿，你怎么在这儿啊？就见这战士抱住老头的腿，是放声大哭。这战士叫二娃子，张二娃子，他爹张老汉。

3年前，由于地主的欺压，这二娃子一怒之下把个地主崽子给狠狠地揍了一顿跑了。后来当了兵，当了国民党军队的这么一名战士，后来到了南昌。哎，那么咱们的党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感动了二娃子，觉得跟共产党的军队走啊有出路，就这样参加了南昌起义。正好走到他家乡这儿，二娃子一路上还说呢，哎，我快到家了，要见到我父母了。可没想到拦路的却是他爹。二娃子跑过来跪在父亲的面前，先是哭，然后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随后跟他父亲说，爹，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不抢不夺不糟蹋妇女，公平买卖，你还不相信你儿子吗？你看亲生骨肉要说这话，他当父亲的能不相信吗？哦，那上边说的满不是那个事儿。哎呀爹，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污蔑，爹你就放心吧。好，对不起了各位啊，长官们，里边请，里边请。就让到这个镇子叫姚家镇。哎呀，周恩来等人可喘了口气，怎么说呢，这一路上奔波呀，战士们极少吃到饭，还有这些伤员暂时呢在这个姚家镇安下人马，扎下营盘，马上派出侦查人员到外边去侦查去，后边有追兵啊，看离多远呢 啊如果追兵要到了的话，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赶紧走。这儿把侦察员派出去了，部队呢在一个学校的院里安下来了，那么指挥部也扎在这个学校的院里进行休整，拿出钱来到外边买粮食买药。你还真不错，姚家镇呢还有好几个高手，什么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王高手，就是民间医生啊，他们叫高手，就治得好呗，来给战士们看病。单说彭湃闲不住啊，彭湃一想，我得到外溜达溜达，查查明岗暗哨啊，那个镇外边设了好几个岗卡子，别出什么问题，万一追兵到了来不及跑怎么办呢？现在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极其的弱呀，这彭湃就出来了。另外我得看看这个镇上什么样，经过这个老者的宣传啊，还有一些老大妈们的宣传，就在这个村口不是上演那么一出戏吗，二娃子给他爹跪去了，就二娃他爹子一宣传说，来我部队不抢，你们放心吧，咱们听信了别人的这个谗言了，坏人的这个舆论不好，这是咱们子弟兵，老百姓才敢出，跑到山上的慢慢也回来了，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了。另外战士们也勤快，帮扫荡院的挑水的啊，人民的子弟兵嘛。彭湃在街上走，这街上有不少行人，三三两两的，而且呢买卖铺上也开门了，转悠，正转悠呢，彭湃的眼睛也尖，突然一抬头，哟，一见前边来了一位，啊，这位戴着礼帽眼镜，手里拿挂盒子，这肩膀头有搭呢，什么呢？算卦的，打板算卦先生。这彭湃就感觉到这个人走道举止端庄不对劲儿，这不像一个江湖术士算卦的，走道这个步，这是个练家子。另外一看，这个人家年岁30几岁，30几岁怎么就开算卦呢？一般的算卦的不是石木先生啊，就是老头啊，搞这种生意。这30来岁游手好闲，算什么卦呀？我跟不跟你？这彭湃就跟着这个人，没跟几步，这人呢又转过来了，就到这个学校的门口，在这转悠。在学校的外围转悠了2-3圈，彭湃呢就暗中跟随。在这人转悠的时候啊，偏巧边上有这么个店铺，彭湃就过来了。大爷，哎，小伙子，这个算卦的总来吗？哦，老头仔细看看，没有啊，我们这儿算卦的有个刘半仙儿，还有郭半仙儿，没看着这么。

个半仙儿，外来的没见过。哦，彭湃可就心里有了数了。单说这算卦先生绕了这么几圈，然后就奔这正北下去了。出了村口啊，这个脚步就开加急了，最后再最后就扔扔跑扔了。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呀、啊。彭湃这身手确实有两下子，跟出三里多地，前边有山坳，拐过来漫山坡那儿有片林子，就见这人滋溜钻到这林子里边来。彭湃高抬腿，慢若步，捏足前踪跟进来。林子里边有动静，摘耳细听，里边说话：“怎么样，大哥？看清楚了啊！一万来人，他这个指挥部啊是在个学校的西院，伤亡很大，有不少伤兵。看这个意思，战斗力啊不能太强。”彭湃趴下，拨开这草丛，定睛观瞧，哟，面前站十来个。这十来个都是20岁往上、40岁往下，粗胳膊根儿、莽溜身、斜身吊脚、脑瓜门，一个个都练家子，穿的有商人，有像脚夫啊，还有扮成算卦的，不过腰里鼓鼓囊囊都带着家伙，在这嘀咕。彭湃一听，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这是有事儿。哎，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彭湃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呀探探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想到这儿，这彭湃往起一站，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彭湃是呼哧带喘往前就闯。

0: 澎湃站起来了，咳嗽了一声，迈步就往里头走。里边这几位吓坏了，谁？啪啪啪，枪全拔出来了。这澎湃啊，假装喘气儿，别开枪，我呀。这几个人一愣，澎湃噌跳起来，哎呦，几位大哥，是我。哦，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几位大哥老乡啊，我呀，我是当兵的。在哪儿当兵啊？我在南昌城。这不是吗？南昌城这不是这个起义了吗？起义之后啊，这大部队就奔广东，奔南走，反正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总而言之吧，可是我这不想跟他走了。你想背井离乡的，家里有老婆孩子，是不是？我想回家。哦，逃兵啊？你在部队干什么的？我是做饭的。给谁做饭呢？给周恩来啊，还有给贺龙、叶挺。因为我是大厨，原来是南昌城的啊，醉仙居酒楼的大厨。我炒那菜呀、啊，那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辣、松花小肚、晾香肠，这门听着呢。哎，你等会儿，你干什么的？大厨啊，大厨。你是给叶挺、周恩来他们做菜的啊？嘿，我问你，你真想跑回家，那还敢糊弄几位大哥吗？哦，他们那里边有多少人？15000-16000人，这个跟侦查那个情况差不多。这小子威手，这小子乐了。老弟，你坐下啊。你叫什么名啊？我呀姓于，我叫我叫于友。哦，老弟，你真就不想当兵，想回家？
1: 对。
0: 好，想挣钱不？
1: 想啊。
0: 我一想跟他们队伍跑，上哪儿去挣钱去？我就是想回家继续当我的大厨，完了好挣钱。
1: 好，
0: 你要想挣钱，那可就好办了。噌，掏出一沓子来，崭新的。这可不是假的啊！看见没？哗啦哗啦哗啦，晃了晃。你敢不敢这么干？你知道我们弟兄几个干什么的？
1: 你们几个？
0: 澎湃装糊涂。你们几个是不是这个商人
1: 啊？不，
0: 哦，那你们几个是农民
1: 啊？不对，
0: 你们几个是教书先生
1: 啊？不对，
0: 那你们几个是掏大粪的？
1: 哎，不对，谁是掏大粪的？胡说八道！
0: 我们几个呀，是特工，
1: 啊，
0: 特工？什么叫特工啊？有这个电工、水泥工、瓦工，还有特工。
1: 这糊涂，你不明白，我跟你白说啊！
0: 我们几个呀，是奉武汉国民政府汪主席之命，尾随这伙起义军，就是想刺杀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我们就有这个任务。他们几个造反，明白吧？你想要这沓子钱呢，我给你个机会，回去你就能养活老婆孩子，听明白没？你还回你的部队，晚间12点，他那个学校有后门没有？
1: 有啊，就是那几个官住那地方正好有后门，
0: 你把后门开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知不知道？
1: 知道啊。
0: 你就把我们领进去，我们一顿乱枪，这叫擒贼先擒王，听明白没？然后这沓子就给你，你要想当官的话，我马上禀报汪主席，给你高官厚禄。彭代点点头，哎呀，大哥，那你得先付点定金。
1: 还要定金？
0: 好吧，整出一半来，这就定金，听见没？我说你小子保险不保险的？
1: 保险的，大哥，我真就不想。另外，我这一做饭的，我跟你说，我也这开门，万一要人发现了，
0: 兄弟，撑死胆大和饿死胆小的。澎湃呀、啊，就装害怕，最后边假装咬牙。那好吧，几位大哥，啊，几位公特，什么叫公特？特工啊，特工。那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学校的后角门把那儿打开，你们几个。去，进去之后我一指哪个屋，完了我就走，行不行？你就别拽着我了。
1: 行，
0: 就一言为定。这 彭湃拿定金回来了。哎呀，彭湃这个乐呀，又告诉这敏感暗哨啊，你这个精神点啊。然后回到学校见到周恩来，彭湃也没说。哎，天都到晚间了，十点多钟了，彭湃啊来到周恩来这屋见到这个叶挺贺龙，几位，今天晚上啊有出戏啊，我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就好好在屋里坐吧，该开会开会，我要迎接几个客人。说完这句话，彭湃就出去了，叫了一个警卫连呢，就在后脚门这儿把住了，两边埋伏。十二点的时候，他们有个暗号，彭湃呢就来到后脚门这儿。拍了三下，啪啪啪，外边也拍了这么三下，啪啪啪，二号对上了，资金角门拉开，这几个汪精卫的特工噌就进来了，都带了家伙，人呢，在哪儿呢？彭湃一挥手，跟我来。这个后院有空屋子，这彭湃还告诉这几个小子，咱们呢先到这屋里头藏起来，藏完之后。我去侦查一下，回来再领你们进去。嗯，行。这几个哥们儿蒙头转向的，就让彭湃给安排到这屋里来了。进屋之后，外边把门彭湃插上了，随后灯光啪就亮起来，灯球火把亮如松啊，照得跟白昼一样。来跑没有？一个也没跑了，连窝端。回头彭湃告诉周恩来，抓了几个特务。汪精卫的暗杀队在他们口中能问出好多情报来。哎呀，周恩来乐了，挑起大拇哥呀，彭湃呀，都说你聪明，都说你胆大，今天开了眼界了，把这几个人压进来。这几个小子知道上当了，哎呀，汗全下来了。经过审问，为首这小子叫李德广，就把自己知道的招了。南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呀，这个汪精卫集团呢，大为

0: 赶紧命大部队是后边紧紧的追打。不过汪精卫呢又派出一个暗杀队伍，挽弓当挽枪，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们哥几个给我追上这伙起义军，别干别的，就把他们几个头头脑脑的通通给我杀掉，回来就有赏。他们追得快呀，毕竟都是特工啊，骑着马这就追到了姚家镇，结果被周恩来他们抓住了。通过他们供出的情报，周恩来吓了一跳，这后边有汪精卫的3万精锐之师尾随而至啊！一打听，大概也就100多里地，那100多里地那很危险，说到眼皮底下就到眼皮底下，而且现在部队战斗力极其的弱，恐怕拦不住，这非常危险啊！周恩来站起来在地上转了这么几圈，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外边来了几个人，是愣往里闯，有急事相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革命历程，火红岁月。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审问这几个特务，了解了一些汪精卫的情况。现在汪精卫派一个30000的精锐部队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大约离此也就剩100里地都不到了。那么这个情况很是危急啊，现在起义部队这个战斗力是很弱的，有很多伤兵，而且这一路上挨饿，刚喘过一口气儿，这追兵就到，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来了这么几个人，带个家伙，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不大会儿，外边风尘仆仆进来7-8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呐，上前就把周恩来的大手抓住了。恩来，是我。哎呦！周恩来一看呢，不是旁人，陈毅。那么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陈毅的来历。陈毅是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名世俊，字仲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年是在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啊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陈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派人士押送回国。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他在重庆编辑《新曙报》。在同年的秋天呢，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1927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那时候，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发动412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从武汉到江西，因为他在武汉听说南昌起义了，立刻追赶到南昌，可是呢部队已经走了，他就追到江西，正好追到姚家镇这儿。他骑着马，马快呀，带领几个这个警卫追赶这个大部队。在追赶的过程中，也就离这个姚家镇还剩50多里地的时候，陈毅发现呢有一伙大部队正在急行啊，玩了命的往前走。陈毅仔细一看这个部队的番号，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啊，干嘛呀？这是追起义队伍啊，不行，我得超过去，绕小路赶到了这伙部队的前边，寻找起义队伍。在姚家镇这儿赶上了，陈毅这汗都出来了，后边的追兵还剩50多里地儿，就跟周恩来说了，现在汪精卫的部队离这儿就不远了，50多里地儿怎么办？哎呀，周恩来啊心急如焚啊，方才在那几个特务的嘴里头啊得到的消息是100多里地儿，还有个机会安排，现在剩50多里地儿了，这情况可有点危急了，燃眉之急了。你得准备呀，即便打，现在把部队拉出去排好阵容，可是咱们的战斗力现在很弱呀，那就得撤。撤的话，这些伤员抓紧时间。周恩来啊看了看手表，立刻撤，一咬牙，不能愣拼，撤。不过撤是归撤，得断后。叶挺带领人撤，贺龙带领两个团在姚家镇外边进行阻击。等了那么一小会儿啊，这后边汪精卫的这3万多部队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就这么快，因为他是快速部队，都骑着马，哗，啪啪啪啪啪啪，排了枪一溜，好家伙，倒下一批人。这时候这敌军呢，发现受到阻击了，立刻禀报后边大部队，后边是加速前进，这就开始打上，炮声隆隆啊，好家伙，火光四起。毕竟啊，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贺龙他们这儿起义部队啊，首先一个还没有进行完整的军训，配备再差，几个回合，这口子被人撕开。前边叶挺带领人往下撤，贺龙在这儿阻击，这口子一被撕开，贺龙一咬牙，

巷战的时候，这贺龙又组织了一次反战，把敌人推出姚家镇。哎呀，这个敌军一看遇到这么横的一伙部队嘛，他们配备不精良，都玩了命啊。所以啊，他上边的长官就下令停，天亮再打。所以追兵就扎到姚家镇的外边。贺龙一看有喘息之机，哦，敌人不进攻了，凭多年的经验敢断定，肯定他们要天亮进行反扑。趁此机会，36计走着为上啊，一挥手，阻击部队去追大部队，哗，撤出姚家镇。这个敌人呢，他不知道贺龙已经撤了，只能在外围等到天亮。单说贺龙撤了，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彭湃。这彭湃就在这姚家镇里开转，因为什么呢？贺龙走的时候告诉彭湃，咱们一起走。彭湃说，你先走，我后追，我还得看一看情况，有没有落下什么啊，你别有伤兵啊，有伤号啊，落在敌人之手的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我一个人查一查。贺龙一点头，那好吧，带领阻击部队追叶挺去了。彭湃一个人手里掐了枪，这彭湃的枪法准，百发百中啊，艺高人胆大，他不怕这个，即便你把他围上了，一抬手啪一枪就给你撂倒一个。他就在这个姚家镇里头左转右转，找看有没有伤兵啊，或者是有什么没带走啊，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在这个学校的大东院。这原来啊，这地方是一个学生的宿舍。哎呀，可把彭湃吓坏了，推开门一看呢，还有30几位同志没走。什么呢？部队的宣传队啊，都是文职干部。另外张国焘也在这里边坐着呢。这张国焘那领导人之一啊。哎呦，张国焘听外边枪声大作呀，这汗直往下淌啊，擦汗想怎么办，现在兵临城下，这能挡住吗？彭湃可有点急了，怎么还不走呢？你们怎么不走呢？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走啊？前边贺龙带领人阻击战，这宣传队就开始收拾东西，文件呐、宣传单呐，一样也舍不得扔。特别是郭沫若同志，还很会过日子，尽量别扔下啊，没事没事，敌人杀不进来，不要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能打包的就打包，能捆的就捆，呵，忙得满头大汗，郭沫若。哎呀，老郭呀！彭湃抓住郭沫若的手，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部队已经撤了，敌人就在镇子外，如果咱们不走恐怕来不及了。哎，彭湃同志，我跟你说呀，这过日子啊，你哪样东西也不能缺少啊。没事儿，嗨，快点吧，噼里啪嚓的把这东西捆吧捆吧。临走前郭沫若又看了几眼，没什么没什么，行，该拿的都拿了，出去吧。这前门可不能走了。彭湃眼珠一转呢，现在天已经快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敌人要进攻，咱们一个也走不出去。这时候彭湃已经听到这个镇外边脚步声、喊叫声，弟兄们，现在这个共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我往里冲，这敌人已经进来了。彭湃一看这儿有后门，一挥手，跟我来。都是文职官，即便有枪的话啊，也不是什么打的那么准，你看平常文职官也不练这个。好家伙，这30位啊就有打这后门跑出来了。彭湃一想，别走大路了，也别走小路了，蔓黄拉枣啊，顺着山坡往上上吧，敌人追上了就麻烦了。这叮当就开跑，跑出20多里，到了一个山后坡呢，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了，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找不着道了。彭湃一挥手，同志们，敌人肯定追不上了。

0: 啊，就坐这儿休息休息，整顿一下。这一整顿，澎湃呀，又差点乐了。所有这些人，虽说有的背着枪，枪里没子弹，都是文职人员，根本有的没放过枪。另外，现在大部队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分辨不出来。停了好大一会儿，反正这地方是南边，咱们就啊往前摸。哎，要遇到老乡，咱们打听打听，不就奔广东吗？这就开始奔南边走，也没个路，穿林子越山沟，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实在走不动了，没吃的，吃什么呢？野果子，那玩意儿也不顶饿呀，喝点山涧水儿，啊，这回可饿透了，冒虚汗呢，浑身呢。走了这么三天，正中午的时候，爬到一个山坡上呢，澎湃往前一看，哎呀，心慌了。前边有这么一个村子，见到村子就好办了，而且这村子还是个不小的大村子。澎湃乐了，行了，这有村子了，咱们几个进去找点吃的。张国焘一把手就把澎湃拽出来，哎，别，澎湃同志，这村子里边万一有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没事儿。我想啊，他们的部队不能到这儿，那好吧，为了安全起见，我带领几个人先侦查一下，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下。澎湃带俩体格比较棒的啊文职人员就奔这村子来了。刚到这村子口，里边跑出好几个人来，冲，快点，抓紧，快！澎湃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呀，一看澎湃他们穿的军装呢，现在还穿那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就国民党军装呢。老总，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1: 老总啊，我告诉你说，这地方叫王家集，里边我们是王家集的住户，来了这么一股大土匪呀，在这村子里头，这又吃又喝的，住在王大户家。这帮小子什么都抢，什么都夺，我们这有点家底儿，怕他给抢喽，所以我们就赶紧往外跑。哦，来了伙土匪，是这附近占山为王的吗？
2: 对，是，
1: 叫草上飞。
0: 哦，有土匪，
1: 哎，好吧，
0: 澎湃心里有底了。
1: 一看这个村子，把村头这儿有个小饭馆，里边嘁哩咔嚓正炒着呢，澎湃就回来了，就跟张国焘商量：“
0: 国焘同志，我看呢，咱们就大摇大摆进去，
1: 因为对这个地带我比较了解，当年我在这儿啊搞过地下工作。这个匪呀，就是附近这些匪抢老百姓，他见着这个官兵啊，他也哆嗦。咱们现在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们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也不知道咱们干什么的，所以咱们都穿着军装的嘛，大摇大摆就进去。咱们就说咱们是先头部队，还有一个就说大部队在后边的，这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面。我告诉你，这一下就把他镇住，因为对这地带的匪我比较了解，他们对老百姓可凶，要见着有来头的。胆小如鼠，我能把他镇住，因为现在咱们没吃的，还有几位同志已经负伤了，如果不赶紧包扎找到医生，恐怕就难办了。
0: 张国焘一听，澎湃同志能行吗？放心吧，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来处理就完了。张国焘一想，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方圆百里可能就这么一个村子，如果错过了还找不着人家了，那好吧，就看澎湃的吧。
1: 澎湃啊，抖抖精神，把枪啪插好了。怎么办啊？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点，别看好几天没吃饭，哎，眼珠子瞪起来，你就看我怎么说吧。大伙儿进来了，来到村口这儿，这小饭馆啊
0: 有那么个十来张桌，里边俩吃饭的。彭湃可知道，能在这儿开饭店，那里边都进来土匪了。这饭店掌柜的没跑，那就说明这就是匪的一个暗哨，要不早跑了。所以彭湃就打定主意，就进来了。掌柜的，把掌柜吓一跳，哎哎哎，哎呦，官爷，你看穿军装的，掌柜的，我们是先头部队，啊。说着话，彭湃坐这儿了，拿酒来，我话说回来，给你钱啊。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问你，这村子里头是不是来了一伙占山为王的？官爷，是啊。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来了一伙部队，让他明白明白，表示表示，明白吗？哎，这老板噔噔噔噔给那土匪送信儿去了。这时张国焘看了一眼彭湃，彭湃同志，能行吗？这土匪万一来了，你怎么说呀？彭湃一乐，哈哈哈哈，我让他明白明白，让他表示表示啊，他能表示吗？你看，那不来了吗？用手一指，来了十来个土匪，是走进饭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进行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美中贸委会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的重要对口机构，双方既是历史中的朋友，也是现实中的伙伴。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助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多边领域合作。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始终是推动美中交流合作的坚定声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这为美中双方发展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美国企业非常渴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和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地区安全环境依旧复杂，存在不可预测的升级风险。警告说，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同时，美国公民应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以及潜在的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该地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美国大使馆强调，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7月31号20点到8月1号7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足联发布声明，欢迎国际足联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感谢所有反对该方案的球迷、联赛、俱乐部、球员等。欧足联表示，此项计划由一些匿名人士炮制，速度极快，必须找出其负责人追究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猎。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起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今天起，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 73% 及以上的油品。所以这个油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定义出高油酸这个概念呢？
1: 是这样。就我们平常吃的油啊，它都是叫做酸鲜甘油，它是由各种脂肪酸构成的。就是油跟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十多种，如果把一些不常见的算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

0: 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1/3以上，正好还能再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1: 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0: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这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又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工方面的品质等等。这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
1: 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浸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0: 压榨和浸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并不是说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浸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现在因为新标准是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检测不着，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浸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明白了。
0: 那么压榨和浸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就我个人理解，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 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比如说像花生，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 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那些油也都提取出去，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后续可以有浸出的这个工艺，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认为 浸出的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没错。只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0: 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因为你浸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溶剂给带走，挥发掉。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1: 在进出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比压榨稍微多一点损失。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儿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

0: 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的时候，哦，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哎，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1: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
0: 嗯，
1: 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
0: 嗯，
1: 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
0: 哎，
1: 它为什么那么香呢？
0: 嗯，
1: 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
0: 嗯，
1: 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香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1: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对吧？
0: 是，
1: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
0: 嗯，
1: 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
0: 嗯。
1: 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等等，
0: 嗯。
1: 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
0: 嗯。
1: 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0: 是是。
1: 那么为了让它香一点，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比较高一些，
0: 嗯。
1: 那温度要是高了呢，虽然是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
0: 嗯，
1: 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
0: 嗯，
1: 因为土榨油的油坊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
0: 嗯，
1: 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它那儿就算是超标了。你不知道，
0: 是，
1: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
0: 嗯，
1: 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不能过高的。
0: 嗯，
1: 以前曾经有过，因为生产工艺的温度超了一点，然后这个苯并芘这个指标会超标。那这就成为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媒体听说了就觉得，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些超标的东西啊，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买，家里那个老家的作坊里那个油，它超标了你也不知道啊。
0: 嗯，是是是，包括我们今天。
1: 另外呢，就是它的，应该就是它的储藏问题。
0: 对。
1: 就是这个油啊，放时间长了，你知道它是会有哈喇味儿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就是松活度等等啊，
0: 嗯，
1: 都要对它进行控制，才能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它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
0: 嗯。
1: 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0: 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哎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1: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啊，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
0: 嗯，
1: 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

0: 讲机就是会更容易冒烟，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啊，颜色会深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1: 是
0: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种大姐一般他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他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他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他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那么根据他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
1: 是
0: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相当不好看，那种油它的等级就很低。现在我们看着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1: 是，
0: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得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你如果烧得足够热的话，它也会冒烟。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1: 怎么讲？
0: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啊，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是，
0: 然后你就觉得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才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比如说160-180、180这个温度啊。
1: 是，
0: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
1: 冒烟
0: 往上穿那个青烟了，
1: 对，
0: 开往里加菜。
1: 是，
0: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1: 哎，
0: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90度甚至200多度，
1: 对，
0: 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菜，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1: 是的，
0: 真的，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之类的有害物质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1: 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0: 就算没有油温枪，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1: 对，
0: 高的那就200几十度。
1: 所
0: 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扔进去一小片儿，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1: 这都是经验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定要降低油温。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呀，做炒菜是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
1: 对，
0: 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1: 对，没与时俱进，
0: 说你必须这样的。
1: 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
0: 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
1: 嗯嗯嗯。
0: 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差太多，它基本也差不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啊或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只不过他不用初榨的那种。他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是因为初榨的那个他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游离脂肪酸的含量会稍微多一点，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
1: 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
1: 嗯，
0: 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黄色的橄榄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也需要稍微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哈，因为有一些我听说比如说你就直接是拌沙拉的这种油，那它可能烟点特别的低，那这个东西是不太适合直接放到这个炒锅里的，是不是？
0: 对，如果它上面写的可以日常烹调的话，应该就可以满足普通炒菜的需要。
1: 哎，
0: 但是我也是要提醒一下，普通炒菜可以用的东西不等于你可以冒满锅烟。
1: 嗯，
0: 那样还是会产生有害物质。
1: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植物油的精炼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这个精炼在高温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这个精炼食物油里面本身就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那和我们从比如说氢化植物油、糕点、饼干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嗯，
0: 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
1: 嗯，
0: 那它要是就是千分之一的话，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例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哎，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1: 没错，
0: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1: 哎，对
0: 啊，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聚合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
1: 对，
0: 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
1: 没错，
0: 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1: 没错。
0: 那么刚才你说的，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像咱们平常吃的咖啡伴侣，
1: 对，
0: 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1: 啊，
0: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
1: 嗯
0: 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我们国家整体而言，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 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
1: 嗯，
0: 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1: 嗯，
0: 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
1: 嗯，
0: 哎呀，这些企业一看，你看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看着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
1: 嗯。
0: 所以后来，哪怕精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
1: 嗯。
0: 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精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消费者不开心。
1: 是。
0: 所以呢，它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它也少用。
1: 嗯。
0: 它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
1: 嗯。
0: OK， 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精化植物油。
1: 嗯。
0: 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
1: 嗯，
0: 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
1: 嗯，
0: 因为它加的量少，
1: 含量
0: 它加的量少，
1: 嗯，
0: 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
1: 嗯，
0: 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
1: 嗯，
0: 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1: 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油脂酸败程度的一个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
1: 嗯。
0: 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的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
1: 嗯。
0: 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油味儿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你感觉的是不是哈喇了？什么有老油味儿啊？
1: 嗯，
0: 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
1: 嗯嗯 嗯， 嗯，
0: 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
1: 嗯，
0: 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
1: 嗯。
0: 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
1: 嗯。
0: 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
1: 嗯。
0: 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企业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
1: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逐渐增加。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缓慢一点，
1: 对，
0: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1: 嗯嗯，
0: 这样 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的开封之前还好，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好多人家都是

0: 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了，
1: 对
0: 我都没在家做。
1: 嗯，
0: 哎，这油已经放了3月了，我还没吃呢，
1: 对，
0: 是吧？或者说吃了一半。
1: 是的。
0: 哎，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
1: 嗯，
0: 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那为什么会不统一呢？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倒出来到一个瓶子里边，
1: 是，
0: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一个口以后，
1: 嗯，
0: 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1: 对对对，是。
0: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1: 了，又关上
0: 了，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
1: 嗯，
0: 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
1: 嗯。
0: 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
1: 是
0: 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1: 是
0: 啊，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
1: 嗯，
0: 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
1: 点，
0: 是吧？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
1: 嗯，
0: 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
1: 嗯，
0: 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1: 明白。
0: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以后啊，就不带盖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一直
0: 躺着。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1: 是是是。
0: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2小时了。
1: 但您知道，这就是个顺手的事儿。
0: 这盖子还没盖呢，
1: 哎，
0: 我给它盖上，
1: 这个。这真是一个就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然后你去看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0: 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1: 是是是是。
0: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
1: 呀，习惯
0: 了
1: 就是
0: 痛快的就进去了，
1: 是
0: 吧？
1: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0: 我这个影响。那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1: 对对对对，
0: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而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
1: 嗯，
0: 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1: 对，
0: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很多人他是每天3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1: 是，
0: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1: 就放在台
0: 板，摆点太阳管够晒啊，
1: 是是是，
0: 那紫外线随便来呀，
1: 嗯，
0: 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1: 对，
0: 所以你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
1: 嗯，
0: 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嗯，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着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0: 对，
1: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
0: 的这个保质期，对，这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1: 嗯，
0: 保质期是谁保什么？
1: 嗯，
0: 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
1: 嗯，
0: 他们最晚能够卖到什么时候？
1: 哎，嗯，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哈？
0: 对对对，过了这个时间。
1: 啊，
0: 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1: 是，
0: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已经很近了，
1: 嗯，
0: 所以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
1: 嗯，
0: 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1: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

0: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固氧化值和酸钾，但是
1: 是
0: 家里边确实也没这条件哈。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
1: 嗯，
0: 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
1: 嗯，
0: 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
1: 嗯。
0: 这样就行，
1: 是
0: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
1: 明白了。
0: 假如你自己一闻，
1: 嗯，
0: 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
1: 嗯，
0: 最好扔了，这100%测的是不合格的。
1: 没错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所以我们
0: 你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1: 嗯、对，
0: 因为
1: 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0: 吃不完，对吧？
1: 是，
0: 你就买小瓶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
1: 嗯，
0: 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1: 是的。
0: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
1: 对，
0: 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
1: 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找的，
1: 对对 对，
0: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三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2025年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6: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R-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交系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

0: 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衡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过程中啊，小鼠它的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呢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就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0: 当神舟20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雨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的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 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两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

0: 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两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饲养环境当中。落地之后的两只小鼠呢，到如今已经成功的繁殖了它们的第三代，空间的一个实验也没有对它的生育力造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未来呢，我们还将通过神舟24号和这个梦舟1号几发飞船，会开展更深入的小鼠空间科学实验。在小鼠返回地面之后呢，我们的网友们也为我们空间站第一次上天这四只小鼠，这个取了名字，它们分别叫望天、逐月、追云和揽月，富含了中国式的浪漫和这个探索精神。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3: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曝光功率在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2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想要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4: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3: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中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需要很多层增透膜才能实现在相当宽的光谱范围内反射率很低的要求，其中有些增透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4: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3: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衍射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4: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3: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迁移不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洋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4: 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3: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镀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杆内被镀层反射，自然就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杆的质量越差。
4: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3: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劈割，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适宜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零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还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切房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洞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据悉，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29号到今天，甘肃省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截至今天7点，陇南市累计转移撤离2.7万余人。目前，当地各类防汛抢险、道路清障设施修复工作正有序推进。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21:47左右，熊本地区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美国驻约旦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该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加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他还特意在特朗普面前罗列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战果。2025年3月

0: 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贝森特声称，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工作者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了多场比赛，稍后我们会详细来分析。国际足联计划成立全新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非法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一部分公司的股权。这个提议引发了强烈不满。今天国际足联发布声明，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星期，宏大计划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吗？此外，我们还要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男排止步8强，比赛最后阶段连续低级失误葬送好局。接下来事关奥运席位的亚锦赛，我们又该如何备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聊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的多场比赛里面，天津金猛虎3-2战胜了云南玉坤，上海海港0-1输给了山东泰山，北京国安2-1拿下浙江，成都荣城1-1打平武汉三镇。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啊。
10: 好。
9: 先说说天津金猛虎这场比赛，因为确实进球很多，而且据说是最后时刻的独秒绝杀，对吧？
10: 是是 是。
9: 我们都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开局的时候打得比较挣扎，甚至有朋友看着那个积分榜上的形势说，这个赛季想要摆脱降级泥潭已经很难了。现在不但暂时摆脱了，而且迎来了一波连胜。怎么看天津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以及这一段的状态？
10: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金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三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班、90+3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板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金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 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那么这个4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4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例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6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是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问，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是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助教叫艾斯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4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4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啊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一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啊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临场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啊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金门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4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金门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啊天津还落后啊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啊天津金门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一半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啊，那黄牌呢云南玉坤啊还有2个，天津金门虎是1个啊。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啊一半的好球啊。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啊，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啊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金门虎没有丧失信心啊，没有出现崩盘啊。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这个能看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啊，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2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金门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2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啊，天津金门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啊。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荣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3支球队。方亮，
9: 不管怎么讲，虽然还是在降级区附近，但这波连胜已经足以宣告我们熟悉的那个老游击队员特别擅长保级的那个天津队似乎又回来了，对吧？
10: 是这样的。
9: 所以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正好说到了这个教练的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得格外再关联一下山东泰山这边。山东泰山今天是拿下了上海海港，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赛前泰山队的教练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10: 是
9: 苏茂贞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韩鹏则辞去了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职位，这俩其实是有点别扭的一个教练组组合，就此宣告终结。
10: 没错没错，
9: 这种情况下又验证了换帅如换刀吗？
10: 首先解释一下，你说的山东泰山这个赛季啊，苏茂贞 和韩鹏之间啊有点别扭的这种啊管理方式，主要原因就是宋宝珍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的证书啊，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啊，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而但实际上啊，为球队啊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是由啊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啊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啊出席发布会赛前的赛后的是宋宝珍，但实际上他并不管球队的具体的训练和战术的制定啊临场的换人等等，那么管这事儿的人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赛前和赛后，
9: 所以有球迷简单的说叫干了的不说，说了的不干，
1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有一点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只要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掌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了一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执教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宝珍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啊，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 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
9: 马亮，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国安的比赛吧。今天拿下了浙江队，这个如果考虑到国安上一场和荣城打的那个有来有回，很多朋友都在讲最后时刻痛失好局，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心态比赛的发挥产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今天你觉得在心态方面国安站住了吗？
10: 我觉得没有完全站住啊，这个虽然最终比分还是2-1，啊，把这个三分啊这个咬住了，没有丢掉啊，没有丢掉两分，但是从最后比赛的那个时刻来看啊，浙江队是完全有可能像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一样，把这个比分扳成2-2的啊，但是呢，可能最后时刻呢，你说刚才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完全站住。不是完全站住，他毕竟是2-1还拿下了，但是呢没有让最后时刻完全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那场面上是多少有些失控的啊，只是说没有丢球而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啊。从上一轮客场对成都荣城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丢两球被对手扳成2-2，那么这一场是主场作战，面对的浙江，最后时刻又是面临这种惊险的时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坏事的话，那就是心态问题啊、战术问题啊、控球能力问题等等。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解读的话，就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现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还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双方是第7名和第8名的这种较量，都能看出来中超这个今年球队之间的这种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没有一个出现啊过去中超联赛头几名，尤其是目前积分榜领先这么遥远、这么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面对国安，他应该是有一定啊主场的优势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看出来。那么这场国安面对的浙江也没有看出主场的优势。其实最近这个上赛季国安是双杀了浙江，那么这个赛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客场国安又是0-0逼平了浙江，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安2-1拿下，那么这个赛季是1胜1平，上个赛季是双杀。那么从这个战绩的交手的情况来看，国安在这场比赛中应该在45000名北京国安球迷的这种热烈的助威之中，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才对。但实际上比赛的比分也好，比赛的过程也罢，还是技术数据也好，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他毕竟还是2-1拿下了，拿下之后在2连平之后，他现在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啊获胜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啊，国安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我认为啊打的还是可以啊，不能算非常亮眼，因为他毕竟是负5分起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困难、比较特殊的这个赛季的时候，能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超过了身前的浙江，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7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对北京媒体和球迷有所交代的一场比赛。
9: 接下来关键是根据亚足联以往的赛程安排，8月份亚冠联赛正常来讲就要开赛了。
10: 是。
9: 那国安现在联赛还在打，足协杯还没有出局，还有亚冠的任务。
10: 是。
9: 我看一定有球迷在商量说，是不是到了可以谈论谁应该保、谁应该放的时候了？
10: 现在是这样啊，就在下长期关闭之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财政比较紧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专门签下了2名所谓的叫亚冠专属外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名外援引进来之后，不参加中超，也不打亚这个足协杯，就打亚冠啊。从这个这个举措来看，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好，还是球队也罢、教练团队也罢，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冠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一个啊三线作战，我是不是考虑到保哪个弃哪个啊，没有这样的考虑，他还是准备三线作战的。包括今天他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力克了浙江，也反映出来了在联赛这边很吃紧、队伍受伤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那么那方面引进了2个亚冠专属外援，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中场啊，是叫杜齐亚克啊，曾经效力于多特蒙德、沙尔克04，这也是德甲的强队。另外是来自刚果的一个前锋叫阿克洛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斯图加特啊。所以这两个从引进球员的这种过往的效力的球队和联赛来看，也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啊。从他们到队之后的训练情况来看，他们也对北京国安和蒙哥马利的整个执教啊都是比较欣赏的，认为跟自己的这种预想非常的贴切，所以很有信心代表国安去打好今年的这个亚冠，既为中超 来年争取更好的亚冠名额，同时呢也看看，我觉得俱乐部中也可能采取一个，就今年你虽然只能打亚冠，但是对2027年这两名如果在亚冠比赛中有很好的效率，跟现有的队员的战术体系有很融合的话，不排除明年改为啊给他们在中超联赛注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而言，现在俱乐部整个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人员的实力来看，我觉得要打三线作战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啊。他不想放弃，但最终可能实力或者兵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也迫使俱乐部或者球队教练团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放弃。但是这个时候，现在要依这三线作战的这个具体的进程来看，因为足协杯他是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今年他当然还想继续，因为今年联赛他要想拿到这个明年亚冠的席位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吧？因为现在联赛明年就像今年一样，只有中超联赛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获得精英联赛的两个席位，另外联赛的亚军获得一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所以国安从现在的联赛位置来看，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对今年足协杯的卫冕他是憋着劲儿的啊，他是要尽量往后走的。那么亚冠和足协杯之间赛程上可能不像联赛跟亚冠之间有那么大的重合和冲突，足协杯他这往往都是跳着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和球队可能要看一看这三项赛事具体在赛程的冲突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协调之处，如果协调得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尽量的协调。
9: 肯定是希望都拿，但是同时抢三把椅子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10: 难度太大了，对。
9: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成都荣城打武汉三镇，这个这是中超一头一尾之间球队的较量。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个裁判席，对吧？主裁判是执法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科瓦奇，马宁回来之后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裁判，这都是世界杯标配啊。所以好多朋友讲，哟，这是世界杯水准，那咱们就说这场比赛的判罚，您看完之后觉得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够不上世界杯判罚的，或者在裁判执法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新闻的？
10: 从裁判角度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成都荣城主场2-2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请了一个韩国籍的，亚洲也算是最好的一个教练员。从这一点，
9: 裁判员高亨进啊。
10: 中足联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场比赛又换成了一个刚刚在美加墨执法过的中国最顶级的裁判，这就说明目前凡是涉及到成都荣城的比赛，中足联和中国足协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赛季我们看这场比赛，它虽然是被逼平了啊，继上一轮国安逼平之后，这次又逼平了，他现在是两连平，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所以现在来看成都荣城整个的竞技状态，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调整期，他没有顺利的拿下两连胜。这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他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排在他身后的重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等等，也没有趁着他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取得一个连胜，然后迅速的缩短这之间的分差。没有，他那边教练呢，这边也接着不是平就是输，所以这场球成都荣城拿到以后，平局之后也来到了45分，跟身后的29分的重庆铜梁龙又来到了16分的分差。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从2004年中超联赛创办以来，打到第21轮的时候，第一名中超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居然有16分之大，从来没有过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的估计啊，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啊已经被成都荣城给锁定了啊。这个要想第二名逆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只在数字上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可能的。
9: 嗯
10: 啊，这种难度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成都荣城一定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啊，拿下提前锁定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的那至于说到这一场比赛，两个执教过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没有什么，
9: 包括欧洲的科瓦奇啊，
10: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同时也跟我自己的关注度不太高有关，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这场比赛是8点，虽然晚了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放在了北京国安主场啊跟这个浙江那场比赛的较量了啊，所以这边我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从我刚才在全部比赛今天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迅速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有看啊那场比赛产生一个 非常大的场上判罚上的这种争执和纠结啊，所以整体来看那场比赛的这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9: 虽然是平局，但是成都蓉城继续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武汉也拿到了这个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所谓榜尾的球队在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保级似乎已经很渺茫的球队，大家没有放弃，大家依然在努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一支球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做着继续努力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成效。也谢谢黎哥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赵欣彤8-10输给了凯伦威尔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缺席。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举行。英格兰足总昨天宣布，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边锋乌克兰国脚穆德里克就兴奋剂违规案件与英足总达成解决协议，他已执行的停赛时间被认定为最终处罚，即日起恢复参赛资格。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宣布，主教练埃迪豪离任，结束他在俱乐部近5年的执教生涯。埃迪豪自2021年出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以来，曾两次率队取得欧冠联赛参赛资格，并在2024-25赛季带队夺得英格兰联赛杯冠军。但纽卡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表现不佳，只排名英超联赛的第12位。
21: 板材要环保，
2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这两天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提出的啊，把世界杯的部分的经营版权让出来，让给私人股权的这个提议引发的剧烈动荡。今天这件事情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英凡蒂诺今天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23: 哎，方亮你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哎，这个事儿从前天开始，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关注。最早呢是说，哎。这个事儿这么玩可以吗？昨天啊，我们关注的是欧足联说你要这么弄，我就彻底退出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总而言之掀桌子了。今天好像不光是欧足联的反对呀，包括亚足联呀、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啊等等，大家都出来批评之后，英凡蒂诺说这个事儿我们暂时停止。在您看来，这个事儿算是画上句号了吗？还是一个暂时的按下不表，有可能还会有续集？
23: 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应该不会再重新抬上桌面了。因为伊凡蒂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能推出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带一点试水啊，投石问路，看一看各大洲足协的反应。本来他是想呢，认为世界杯这个大 IP， 然后有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明面上看呢，我好像是让大家都能挣钱，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统一整体的发展。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犯了几个大忌。首先呢，世界杯这是一个大 IP， 是一个全世界的 IP， 但是呢，你不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身就存在着不妥。你别忘了当，欧足联那会儿面对欧超的时候也是反对，那把这个足球比赛过多的去引入资本，做成一个商业化。那欧足联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的，就这个计划叫停了。那你现在国际足联当时也是反对欧超，那你现在居然在走同样的路，我觉得这点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从背后的意图来说呢，这个举措其实可能更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南美足联，或者是非洲足联，啊，但是呢，刚才其实方亮你也提到了，你像欧足联本身是不 care 这样的计划的，我本身也不缺钱，而且你要知道，世界杯如果没有蛋糕上最大的那颗珍珠，那颗樱桃，就是我们欧足联，实际上你这个世界杯的成色就下降很多，而亚足联实际上萨尔曼这边是紧跟着欧足联的。那不排除呢，就是欧足联认为你在利用世界足联，在利用这个计划呢，更多的扶持，比方南美足联、非洲足联，你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对抗。同时呢，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一个在整个足球发展上的寻求的一个均衡化。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在培育出的球王，实际上大家说的贝利、马拉多纳啊，包括还有梅西，他都是来自于南美。他没有捧过像来自于欧洲的所谓的这种球王的一个形象，包括还有罗纳尔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也是为什么欧足联好像跟国际足联一直不太对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白了还是欧足联认为你把一个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大 IP 你再做一些私有化，而且私有化的同时呢，这里面你也很难说，因为本身国际足联是一个叫非盈利的公益组织，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呢，实际上钱也够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包括还有一些世俱杯啊、女足啊这些的，已经挣得盘满钵满了。那实际上感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盈利去挣那么多的钱。那你挣那么多的钱，你引进了私有化，私有化那人家投资是希望有回报的，那显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自身腐败的可能。那这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大家把这个事儿一想透了，我觉得，包括可能一直保持说还没有表态的南美足联啊、非洲足联，大家如果想明白了，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是拿世界杯便宜了个人，让大家一起抬轿子，让一些少数人去受益。那这个计划显然我觉得不能达到一个共赢、最后共同发展扶持的一个目的。
9: 嗯，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您记得他这个方案媒体一披露出来，对吧？那个数字啊，答应的先给2000万美元啊，后面还给2000万美元。总而言之，一家就给4000万。哎呀，这还只是初步计划呢，后面挣得好，大家还有的赚。以至于虽然刚开始说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共同反对，但是当时大家就说了，说有的是当时说反对，但是你真让他投票的时候，他一定会投反对票吗？所以也有的朋友讲，为什么伊凡蒂诺不再坚持坚持？也许坚持到投票的时候，现在那些嚷嚷着反对的有可能也会分裂呢。
23: 首先我就觉得你即便是4000万美金，其实你对于欧足联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国家足协也不太看重，因为这个钱的数目体量说白了就不足以诱惑他最后投出一个这个赞成票。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钱对于一些小足协、大洋洲足协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钱哎，听着还是比较诱人的，我可以去考虑去支持。但是你要真正意识到在，刚才我提到的像欧足联、亚足联，然后中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上它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比例。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板块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权利的。如果他们要是投反对票的话，即便是一些小的可能会员国，大家去支持，那你记住，这个在投票，我估计啊，从这个反对声一出来以后，伊凡蒂诺就一算， 我达不到半数通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再往下推肯定没戏。而且呢，更何况如果引发的后果，假如说真是可能超过半数通过了，但是欧足联始终不通过，那欧足联说了，那我禁止我所有旗下会员国去参加你世界杯的比赛。那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如果少了欧洲的球队，那真的就失色了很多，那这个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世界杯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翻不起风浪了，因为现在看你要是试图去扭转形势，你不可能去现在去做通欧足联、亚足联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来说想推进这个项目非常困难。更何况呢，可能欧足联这边呢，谢费林也在计算，就是差不多该

0: 安迪诺该去连任大选，那你现在拿这个事儿做呢，你是想希望成立一个私有化的公司呢，你哪怕国际足联主席不连任了，那我也可能会退到资本方公司去遥控指挥国际足联。那欧足联这边谢伟林是想接国际足联的，那对他来说呢，其实这也存在着一个职权的一个博弈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欧足联是根本不可能去支持伊凡蒂诺把这个计划最终落实执行。
1: 嗯，这个计划现在好像是画上句号了，但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一点，就是接下来这个计划引发的或者和它有关联的国际足联权力更迭或者治理方式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两个点，一个点是国际足联正在研究接下来世界杯参赛球队数量由48支进一步扩大到64支的问题，而且据说8-9月份就要提交分析计划，换句话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啊，今年我们先提出这个事儿，明年大家议议，后年看看是不是推广，不是，很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来拍板了。说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股权私有化这个计划被按下之后，会影响到这个48变64的这个扩军计划吗？这是一。第二个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如果48变64这个也被影响到了，那伊凡蒂诺的连任甚至有可能提前交权换人，国际足联主席换人，这个是不是也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0: 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现在就是看64支扩军这个计划能否成型。我也看了一下，如果要是扩军到64呢，有利有弊。有可能不太有利的呢，就是参赛的队伍增加了，那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说白了就下降了，然后呢比赛的赛程呢时间可能会更密集拉长了。但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他会取消一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就是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规则就没有了。那每个小组是4支队伍，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么分的，然后两强两弱，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小组爆冷的机会就少了，强队打起精神啊，不能有输球，然后我争取还是尽快的锁定出线。那这个比赛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啊，就是我们看不懂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出现，冷门啊爆冷的机会就会缩小，那就是所谓的任何的改制有利有弊。而且呢可能对于会员国来说，我觉得亚洲那可能会增加名额，欧洲其实不明显，那南美基本上会增加，非洲会增加，那可能来自于一些足球弱势国的足协会比较欢迎这个计划。我倒认为呢可能扩军到64和这个私有化这是两个独立事件。
1: 嗯，
0: 这个私有化呢是为了可能让世界杯更加的盈利，那这个盈利预期再翻倍，但64呢扩军之后呢，我觉得是让更多的球队会员国有参与啊，那世界杯的大家庭的概念呢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你说挣钱，其实已经挣了，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大家能看到已经挣了，应该说比预期的盈利目标翻了几倍。那64支呢，我觉得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增加营收。但是我就说的那句话，国际足联这个公益组织呢，实际上就是你以非盈利目标，你挣了多少钱然后你分给各个会员国，那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比方说我分了800块钱，有了私有化呢我可能分了1000块钱，其实也就差这200块钱。但是对于现有的这些各国足协来说呢，他们都能接受，就是如果不扩军没有私有化，我800块钱我也能接受。
1: 嗯，
0: 但是你说你非要顶着这种各种压力，然后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的私有化，让我多挣那200块钱或者是400块钱，也可能对于这些会员协会来说，我是认为不值得。
1: 嗯，
0: 啊，这个不是对等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扩军是有可能，但是要把私有化这个事儿呢，要把它进行独立分开来去看待。
1: 那我们谈到的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人选的所谓权力更迭的压力问题呢，我今天看到的一篇分析说，谢伟林虽然反对的声音最大，而且似乎以他为旗手，但直接坐上了牌桌的对面，也就意味着如果伊凡蒂诺交权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杖还真不一定会交给谢伟林。
0: 对对，因为历来的在竞争当中呢，肯定当年的布拉特啊什么这些大家在竞争的时候，都是欧足联是具有，当时欧足联我记得是约翰松吧，也是几次竞争中落选了。这里面呢肯定有各自的问题，比方说你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支持，包括你能不能得到更多会员国的支持。欧足联呢过去不太有利的是在于有点自傲，就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世界足球的中心，那理所应该应该更多的会员，各大洲的会员应该给跟我们积极靠拢，所以呢，过往呢有点孤家寡人，而国际足联这边呢，人家。

0: 我觉得本身伊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四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伊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的。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费林的老乡温蒂奇，
1: 那个
0: 让
1: 主裁
0: 他
1: 判，
0: 来执法的。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温蒂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伊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费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温蒂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5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啊，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认为现在，切费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因凡蒂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班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1: 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啊，就是商业计划这个事儿，看上去是画上休止符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我们且看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海浪和水花吧。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析这方面的解读，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斯洛文尼亚0-3输给了波兰。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在美国男排和日本男排之间进行的。让中国球迷倍感遗憾的是，中国男排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止步8强。相关话题连线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1-3输给日本，考虑到日本男排之前的强势表现，其实大家觉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后输球的那个方式，比如有队员两次发球踩线，我看有很多球迷很是耿耿于怀，而且在网上做了一些梗图啊，比如什么"温酒斩子华"呀，谁谁谁是个外行啊等等。当然，这个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有的球迷说不要苛责某一个具体的队员，他肯定比其他人都更难过。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平时的习惯问题，训练不到位，还是就是能力不够？
2: 我仅就那两个发球踩线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心态占主要的问题，第二就是能力自身的不足。这两天，你像海宁指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得过且过，说我比赛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但是海宁教练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肯定要在训练当中做戏，之后你在比赛当中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苦恼，队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就借着温子华的这两个踩线，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表达。包括今天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解说老师也问了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心态，就是我觉得温子华在发球的时候，心态上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我这个球该怎么发，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发球该怎么发？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有两点，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起伏不定，那你就先求稳。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这球就是不怕失误，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就要去破对方的一传或者去得分，那你就大胆的去发。但是他那个踩线显然，因为他不是踩一点，他是踩了基本上半只脚了，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是首先是把球抛得特别靠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加控制，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就是肌肉记忆也没有那么的清晰，还是说那一瞬间就没有那么的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加上这个心态上有起伏了。
1: 我为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注意到有些资深的球迷在探讨说，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球员或者具体执行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说你看我们的平时的国内联赛里面，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大家可能比较宽容的一些提醒，比如当有球队轮次错误的时候，都不是严格的去判罚，而主裁判有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你这出问题了，改一改，好像就大家商量着就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你像出现踩线这种事情，可没有人跟你说商量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没事咱们就过去了，人家该判就判。

0: 没错，我其实这两天我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还是海英指导说那一点，就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为什么会得过且过？就是你像国外可能练的没有我们那么多，但是国外练的是质量，就是我肯定这个质量要过关我才能下课。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就得过且过的话，那在比赛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失误的出现，关键分的处理的不当，然后大家的整体性在关键分的时候没有一个更好的展现，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背后的功夫做的不够。所以在比赛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我们说点开心的，就是中国男排几年前可是连这个联赛都打不上的降级队伍，现在已经和日本队能打得有来有回了啊！面对分站赛一路高歌猛进，整体实力占优的对手，起码能把比赛拖进焦灼的这种状态，这个本身也算是进步。你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0: 我当然赞同。我首先觉得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国队全队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好在于是，当日本队状态提升之后，我们并没有就是起伏特别大。比如说我们输掉第三局之后，按照原本中国男排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第四局他应该不会说那么有韧性的跟日本队僵持到最后，所以我们可能输两分。所以我最后说的是，我说中国队其实打了三局的好球，但是三局的好球我们只赢了一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能不能打四局的好球，就是在那个第三局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把第三局的这个比赛的质量进一步的去提升，四局我们能拿两局跟日本队去打决胜局，我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会对我们更有利。仔细想了想，队员的进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在想要赢日本队的这种信心上，还是说体现在我们的技术上的这个防守拦防上，还有王斌的个人的成长和我们复工的这种担当，以及二传的这个传配球，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吧都是有进步，所以才会跟日本队形成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哈，就今天我在解说跟翟德军说球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现在咱跟世界上打的感觉还是不是一个排球，就是我们在进步，但是落后的因为太多，就我们会的还是真的是别人在好多年前就会的东西，而别人是在精益求精，我们只是刚进入到这个门槛里边去，所以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想如果中国队啊没有一个说特别核心的进攻球员，那种跟球星级别那种球员带领我们去进步去赢球的话，可能中国队这个进步的脚步还是会显得比较慢，因为他没有生命积累。
1: 讲到这个就想多问一句，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宁接手球队开始一直就面临着人员不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江川呀、张锦映啊等等，这后面马上要打亚锦赛了，我们且先不谈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夺冠的可能性，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盼着的这几位伤兵能赶得上吗？能恢复到一个85%以上的功力吗？
0: 我觉得就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打这个亚锦赛，应该主要还是以现有的阵容基础之上去打这个亚锦赛。张锦映在积极的康复，但是他的伤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队伍也是得看他到底恢复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我感觉哈，还是得以现有阵容的这个为主要的这个打的班底。今年就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球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其实这个也比较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更希望这些球员，而这些球员比如这段时间他在，那段时间他就不在，显得我们整个阵容很脆，就是需要他们都在一起，可能我们这个阵容才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但这也恰恰说明一点，我们的可用的队员确实非常的少。你像别的国家队的队员，他出现几个主力受伤之后，其他队员他能补上，就是可能竞争力下降一点，但不会下降那么大，但在我们这儿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是整体性不是特别足，所以还是需要那些核心球员的带领。
1: 是，这就是一个阵容的厚和薄的问题哈。那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了，因为接下来要打这个男排亚锦赛，只有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是考虑到我们和日本男排的实力存在客观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就不要提伊朗啊、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呀、韩国，这都有的打。这项赛事本身又是在日本进行的，短期之内，你觉得中国男排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提升吗？
0: 我想想，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亚洲区域打这个比赛，对我们中国男排是有利的。就是你放眼世联赛，我们输了那么多场， 但是为什么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出那样的水平，原因就是因为在网口上我们是有优势，但如果真的让我们去打那些欧洲队伍的话，因为他们网口有高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网口上建立优势的情况之下，小球我们就更不用跟这个对手去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区域来打的话，首先队员他是有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冲击他们，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这种整体的信念感会变得更足一些，这是比较利好的。但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面对伊朗还是面对日本，我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面对卡塔尔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这个冲击对手。你说短时间我们要去提升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吧，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进攻方面，我们知道右翼缺进攻，我们可能不管是温子华呀、江川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右翼的进攻点，最起码能够保障一下。另外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可能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打磨，我们整体的发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这种整体发球的变化。比如说针对日本队的这个飘球，我们发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轻松的这种结合轮次上扣的再细一点，接发球方面再细腻一点，攻传的配合再好一些，这些可能都是教练会给到队员比较具象的这种训练的计划，针对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亚锦赛毫无疑问中国男排是不被看好的那支，我从好处上来讲，包袱相对也比较小，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必须要夺冠的这样压力，所以轻装前行吧。我们既然能够在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打出一局或者连续几个好球，那我们争取是不是把这一局时间变成两局，几个变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对吧？我们先从一个又一个的好球开始做起，慢慢的我们争取把这个加法做得更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望中国男排争气。也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电话连线请到的东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孙鹏耀跟我们电话连线，介绍中国男排的最新情况，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导播是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对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偷渡期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号到3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午12点25分，吉林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情况，除亮甲山水库等待吉林省水利厅泄洪命令之外，其他超汛水库均已采取极限泄洪措施，所有水库闸门全部开启，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预防性转移2764人。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帕特涅基边境检查站因技术故障暂停通关。此前一天，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呼吁本国公民取消前往白俄罗斯的计划，并建议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拉脱维亚人尽快返回。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累计确诊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1: 邓小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吕长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竟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吕长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吕长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七事变后，延安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众多怀抱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在潘汉年和李公朴等人

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绿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让郑绿城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天傍晚，他站在半山坡上，看着夕阳余晖下的战友们，触景生情，写出了那首歌颂延安的名曲。

0: 唱出了郑雨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雨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雨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青海、关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雨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雨成就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宿舍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雨成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

0: 岁的公务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 他的讲着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公路的歌词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八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旅成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2: 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啊，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那种找出那种感觉来。
0: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旅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月夜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的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旅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旅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2: 他就老觉得就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个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地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见，就是有那么的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0: 10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旅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油印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绿城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

0: 新报道，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日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0: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

0: 由于要去沈阳开东北局会议，无法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郭牧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剑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郭牧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对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力量，穷山巨海。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

0: 国军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燮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不知道这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十送红军旋律婉转优美。

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送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坛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送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0: 十送红军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鱼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我是一个兵，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们用文艺作品记录时代，鼓舞士气。除了《我是一个兵》，还有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歌也诞生在那段岁月里，它唱的是出征，唱的是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1950年11月25号，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虎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虎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2: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是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时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包围。
1: 马虎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士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2: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的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这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怎么回事啊？问我，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1: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1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虎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虎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战火远了，军人们的生活回到了训练场上，军歌的旋律也多了靶场上落日余晖里的旋律。从战场到靶场，从冲锋到训练，军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日复一日的操练，夕阳西下时归队的脚步，以及那句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1959年，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牛宝元随部队在辽宁大连的驻地训练。一天傍晚，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50-60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都不带红花，一打靶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再反复揣摩修改，写成4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表，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记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胸前红花央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这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

0: 山是。
1: 对于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军港之夜》。

0: 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种，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一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当军号吹过后，当训练的尘土落定，当他们站在哨位上，面前只有夜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193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俊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就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吧，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连续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防疫、练习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精神？

0: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场农家小聚里写下这样轻松的句子：窗外是菜圃，手边是酒杯，与老农闲话的内容是庄稼，是桑麻。可今天的人读到桑麻，多半只会联想到田园乡土，或者一种模糊的农耕意象，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一句，古人说的麻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人意外，这个麻在很长一段历史当中并不只是纺织原料，也不只是今天挂在嘴边的芝麻，它曾是中国人饭碗里的主食，位列五谷。那么位列五谷的麻究竟是哪种植物？它和今天人人避之不及的违禁品大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口感粗糙的麻籽为何能在数千年里支撑底层百姓的温饱？它从五谷之一的辉煌，到退出餐桌，再到衣料江湖里的起伏，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麻，从五谷主食到千年衣料。说起五谷，中国人张口就能数出稻、麦、豆，却很少有人把麻算作粮食。超市货架上带麻字的食物只剩下芝麻、麻油，充其量只是调味品。生活当中的麻更多是麻绳、麻袋、麻布，和吃饭似乎毫无关系。可是翻开最古老的典籍，麻的地位远比想象当中的重要。《诗经·宾风·七月》是先秦农事诗的巅峰，把周代农夫一年的劳作写得历历在目。诗里说，六月吃野果，七月煮葵菜豆子，八月打枣，十月收稻，酿春酒祝寿。而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是九月蔬居，意思是九月捡拾麻籽，蔬是捡拾的意思，居就是麻的子实。接下来的第七章更加直白，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同路，禾麻蔬麦。打谷常修好，粮食入仓，稷、粟、麻、豆、麦一应俱全。麻和黍、稷、麦、菽并列，是实打实的主粮。更早的《诗经·大雅·生民》追溯周人始祖后稷的神迹，说他还是幼童时就会种庄稼，种出的大豆、禾苗、麻、麦、瓜都长势喜人。周人把麻的种植归功于先祖后稷，虽有传说的色彩，却足以说明早在文明初期，麻就是中国人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考古发现比文献走得更远。1976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麻籽，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将近500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种植食用麻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比起文字记载还要古老得多。可是这样一种

种传承数千年的主食，今天却背负着不小的冤屈。很多人一听到大麻二字，就联想到违禁毒品，进而质疑，难道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粮食，竟然是毒品？这是麻蒙受的最大不白之冤。此大麻非彼大麻也。古籍里的五谷之麻和今天的毒品大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现代毒品大麻学名叫印度大麻，原产于印度北部，1785年才被欧洲植物学家正式定名，是大麻属里一个特殊的亚种。只有它体内的四氢大麻酚含量足够高，能够制成毒品，被称作麻中恶鬼。而中国本土的五谷之麻学名就叫大麻，和印度大麻同属不同亚种，外形种子都很像，名字也完全相同，这才造成了千古误会。本土大麻的籽食，也就是火麻仁，完全无毒，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粮食。古人当然也注意到了麻的毒性，但是带毒的不是籽。神农本草经把麻沸归入迷谷部，说吃多了会看见鬼怪，行为失控，听起来确实吓人。可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就分得很清楚了，说有毒的是麻叶麻壳，果仁本身是安全的。神农本草经笼统地说麻有毒，是没有把植株各部位分开叙述，才造成了后世的误解。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麻，吃的是麻籽仁，不是麻叶麻壳，和毒品更是八竿子打不着。麻籽不仅无毒，在古人眼里还是上好的滋补食材。神农本草经说麻籽味甘平，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高蛋白高营养，能强身健体。只是这种营养丰富的粮食口感实在是算不上好，这也为他后来淡出餐桌埋下了伏笔。麻籽营养虽好，口感却远不及稻米小麦。列子杨朱里有个笑话，说有个人觉得书豆麻精水芹特别好吃，兴冲冲地推荐给乡里富豪。富豪一尝，嘴巴发麻，肚子难受，所有人都嘲笑他。这则笑话里曾经提到喜精，就是熊麻的精杆，连饥荒年代都算不得好吃，何况作为日常主食。雌麻结的籽食口感要好一些，但和稻米比起来依旧粗糙。七月诗里写得很明白，十月收获的稻米要酿成春酒献给贵族老爷，而麻籽瓜户苦菜才是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也就是说，麻籽主要是底层劳动人民在吃，贵族阶层并不把它当正经粮食。一种作物在粮食界的地位，终究要靠口感和产量说话。麻的没落和水稻的崛起直接相关。隋唐以前，水稻受光照、水源、土壤、品质的限制，种植范围有限，北方更是以粟、麦、麻为主食。麻虽然口感差，但是耐旱、耐贫瘠，产量稳定，是底层百姓的保命粮。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把北方精耕细作技术带到南方。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和百姓大批南迁，牛耕、施肥、水利技术和南方水田经验结合，江南麦稻兼作，岭南双季稻逐步普及。到了南北朝，南方稻米产量已经足够充裕，当地人再也不用靠难以下咽的麻籽果腹。而真正决定麻退出五谷席位的是隋唐大一统和大运河的开通。南北贯通之后，南方稻米可以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供应中原乃至关中，北方人也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
道的地位扶摇直上，正是跻身五谷，而口感最差的麻成了被挤出去的那一个。这一退退得非常彻底。到了晚明，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甚至提出了疑问，古时候能当粮食的麻会不会已经绝种了？他说，当时能吃能榨油的麻只有火麻和胡麻两种，胡麻就是芝麻，是西汉从大渊传来的。如果五谷之麻就是火麻，好像不太对。他甚至猜测《诗经·尚书》里的五谷之麻要么已经灭绝，要么就是豆子粟米的别名，传着传着名字就叫错了。宋应星的怀疑恰恰说明，到明朝，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了，人们只知道麻能织布，芝麻能榨油，已经忘了本土大麻的子实曾经是五谷之一。其实麻并没有绝种，只是从主食变成了药材和油料。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里都有药用大麻的记载，麻叶、麻籽都能入药。最有名的传说当属华佗的麻沸散。后汉书说，华佗做外科手术前让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醉倒之后再开刀剖腹，和今天的麻醉剂原理如出一辙。麻沸散的配方早已失传，但三国医书《五谱本草》明确记载，大麻叶有毒，可药用。后人推测，麻沸散的主要麻醉成分很可能就来自于大麻叶。和本土大麻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外来的胡麻的流行。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东汉末年已经传入中原，《释名》里记载，胡饼上面撒的就是胡麻。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胡麻是张骞出使大渊带回来的，所以叫胡麻，本土的麻才叫做大麻。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汉书》里没有记载张骞带回芝麻，但胡麻晚于本土大麻传入是确定无疑的。胡麻油香四溢，很快成了中国人喜爱的调味品和油料作物。久而久之，人们说起吃的麻，第一反应反倒是芝麻。本土大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就这样被慢慢的淡忘了。麻虽然在餐桌上节节败退，却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华夏文明的半边天，那就是穿衣。五谷之中，麻是唯一既能吃又能穿的跨界选手。不过，用来织布的麻和吃子实的大麻不是同一种，而是麻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苎麻。那么，华夏民族何时穿上了麻布衣服呢？《礼记》说，未有麻丝，衣其与皮，是说没有麻和丝的时候，先民穿兽皮鸟羽。传说里，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他的妻子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考古发现比传说更加的扎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已经出土了纺轮这种纺织工具。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碳化织物残片，检测之后确认原料就是苎麻，也就是说，至少5000年前，华夏先民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苎麻是最早的衣料之一。从田间的麻杆到身上的麻布，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古人早已经总结出完整的工序。第一步，收割麻杆晒干；第二步，沤麻，把麻杆泡在水里，利用微生物发酵分解胶质，才能剥下麻皮；第三步，蓟麻，把剥下的麻皮撕成纤维，一根根搓捻成麻线；第四步，煮炼，把麻线用草木灰水烧煮脱胶；第五步，漂白，
马履铺在竹帘上，半浸在水里，日晒夜露，靠阳光紫外线产生臭氧，自然漂白，最后纺成纱，织成布，就是苎麻布。这套工序里的每一步都能够在《诗经》里找到对应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陈封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比美书机可与物歌。意思是说，东门外的护城河可以用来浸泡麻杆，水边沤麻的姑娘美丽又贤淑，小伙子忍不住和她对起了歌。全诗三章，分别写沤麻、沤苎、沤肩三种纤维植物的浸泡工序，配上三段递进的情歌，明快清新，2000多年前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这里的苎就是苎麻，苎麻纤维长，韧性好，柔洗梳理之后非常的耐磨，是古代最主要的衣料原料，织出来的布就是苎布，今天民间叫它夏布，透气凉爽，最适合夏天穿了。另一首陈封东门之坟，写青年男女在市井聚会歌舞，有一句不计其麻，视野婆娑，这里的计就是成绩的计，意思是说姑娘放下手里搓麻线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起舞，而计就是把麻纤维搓捻成线，是织布前的关键一步。织好的麻布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呢？曹峰《蜉蝣》里给出了答案，说蜉蝣破土而出，翅膀雪白透亮，就像身上的麻衣一样洁白如雪。东汉郑玄注解说，如雪的麻衣就是《礼记》里记载的身衣，是古代士大夫的正式礼服。能做礼服，说明苎麻不只是平民布料，精细加工之后同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比苎麻更古老的纺织植物是革，革布纺织历史比麻布更长，工序也相对简单。《诗经·周南·格谈》就完整写了葛藤从种植、收割到蒸煮、纺织的全过程，并加以区分。粗葛布叫细，细葛布叫螭。周朝还专门设立了长葛的官职，管理葛、麻、丝等纺织材料的生产。总体来看，先秦时代葛和麻是最基础的纺织原料。革出现得更早，工艺简单，麻后来居上，质地更优，二者共同开启了华夏民族的衣冠之门。进入唐代，苎麻种植和纺织都达到了高峰。孟浩然那句开轩面长圃，把酒化桑麻，把桑和麻并列，是田园生活最经典的意象，也说明唐代农村桑麻种植极为的普遍。唐代张轩的传世名画《捣练图》描绘了宫中女子捣练、落线、熨烫、缝制的完整工序。练是生丝或生麻织成的坯布，质地硬，需要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变软染色，这道工序就叫捣练。丝和麻都要经过捣练才能做成柔软的衣物，可同样是麻布，人和人穿的却天差地别。唐代上层社会绫罗绸缎琳琅满目，花样翻新，贵族妇女的华服极尽的奢华，而底层平民女子常年穿的都是廉价耐洗的革布、麻布。安史之乱之后，赋税劳役日益沉重，农村妇女夜以继日地纺纱织布，上缴的丝织品抵了租税，自己身上却只能穿最粗的苎麻。宋末元初，棉花从边疆大量地传入中原，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棉布迅速普及。棉花保暖性好，手感柔软，产量稳定，比起透气但单薄的麻布更适合广大北方地区。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苎麻布大幅的萎缩，只在南方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夏布织造的传统。
到了近代，西方亚麻面料传入中国，又挤占了一部分苎麻的市场。传统下布工艺繁琐，效率低下，逐渐淡出了大众的生活。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苎麻。

麻为何物。有意思的是，日本、韩国至今还保留着用苎麻布制作高级传统服饰的传统。而在中国，随着近些年汉服复兴，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传统服饰面料，苎麻这种古老的衣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退出餐桌更久的五谷之麻也没有彻底的消失。今天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吃麻籽的习惯。甘肃天水的秦安大麻籽是当地的特产，外壳坚硬，果仁香脆，不再是果腹的主食，而成了类似瓜子的咸嘴零食。从5000年前的救命主食，到2000年前的五谷之一，再到今天茶余饭后的零嘴儿，从最早的纺织原料，到平民百姓的下布衣裳，再到汉服复兴中的面料回归，一株小小的麻走过了太长的路。麻的命运折射着一部完整的华夏生活史。饮食的变迁、纺织的演进、阶层的分野、技术的迭代，都浓缩在一株植物当中。它不名贵、不惊艳，却坚韧实用，像极了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长，默默地托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

0: 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诉苦，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编的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自称了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二集。
1: 贺先生，
2: 水，给我点水。
1: 哎，好好，你坐下，你坐下。来来，快喝。哎呦，怎么这么大的血味啊？你身上没见伤啊？哎呀，你吐血了，你是不是受伤了？
2: 没，
1: 你别动啊，我给你搭搭脉。哎呀，气滞血瘀，伤了心脉啊！老弟啊，出了什么事啊？
2: 今天去县城啊，走到城门口。门上挂着一个人头，是我堂哥。
1: 啊，你老婆也是干革命的？
2: 她是妇女干部，被叛徒出卖，落到白狗子手里。我们在靖康山成的亲，上次见面还是一个月前，他告诉我肚子里怀了我们的孩子。
1: 这帮可恶的白匪，天杀的！
2: 我得走啊，不能给你添麻烦。
1: 哎，不，外面有龙老爷的眼线，他们都认得你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自己划得满脸是血，别伤着眼睛。
2: 这下他们还能认得出我吧？
1: 哎呀，我真是弄不懂啊！你这么拼命，为什么呀？
2: 我不去拼，就会死更多的人。我在党旗下选过士，生死早就交给党了。我得走了。
1: 哎，你不要命了？你们都是铁石心肠。
2: 何大哥，你让我走，我身上有一封信很重要，要送出去。
1: 你别动，你脸上有伤，反而招人眼，等结了痂再出门。
2: 等不及了。这信送不到，又要死好多同志。
1: 你坐下。你伤了心脉，这信我帮你送。
2: 你敢？
1: 有什么不敢？你和桑连长都有一身硬骨头，为穷人做事不怕死。我愿意给你们跑腿。
2: 你不是为我做事，是为红军做事。为党做事，
1: 红军我晓得，党是什么？你说宣过誓，是入帮会？
2: 不是，党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红军的。我是党员，入党要宣誓。
1: 行，那我跟着干革命，入伙。
2: 叫入伙，叫入党。
1: 那我就入党。
2: 入党没那么简单，以后再说。
1: 行，那你说这个信怎么个送法啊？
2: 你把这张纸条放进鞋底，去靖康山山脚的鸡公岭。
1: 鸡公岭啊，正好，我把这些药也烧上山。
2: 要的，山上缺药，你隐蔽点。把药藏在
1: 找哪个？
2: 济公林有块像月初的大石头，你靠在石头上歇脚，自然有人来。街头暗号时常有心小鼓应密大应斋应福辟应柴，大家一条心。

0: 小辣椒，哎，打个加油。
1: 哎呦，大外甥啊，
0: 哎，
1: 穿新褂子了啊，挺神气啊。
0: 哎，看看看看，龙老爷赏的。我现在啊，可是民团小队长了。以后呢，也是吃公粮的人了。
1: 嗯，好，当了小队长，这打油还是不给钱啊？
0: 哎，老舅，我倒是要问问你，哎，现在跟赤匪还有来往吗？上次因为你，龙老爷差点把我也给烧了。
1: 我一个小老百姓，上次被烧怕了，连陌生人都不敢见。40多岁的人了，天天就在榨油坊混口饭，哪有闲工夫瞎折腾啊？
0: 哎，这就对了。龙老爷可说了，国军要扫荡井冈山，民团搞联防，十户连坐，你学聪明点，别给赤匪当枪使。哎，那可是杀头的罪呀。
2: 小鼓一大，东东一箱。

0: 走嘞，给口生饭。讨饭的饿了三天，我肚子空荡荡。
1: 哎哎哎，讨饭的，没粥啊，没有粥，你快走，快走吧。
2: 哎，等等，哪来个讨饭的？
1: 他是个瞎子，怪可怜的。
2: 瞎子，你抓过来，让我瞅瞅。
0: 是哪个好心的老表？给口吃的吧。
2: 喂，别摸我，你这个也脏死了，你就别弄脏我新袜子，你真是。
0: 好久都没洗过澡，山里松鼠咬，身上全都烂了，可怜啊，给口吃的吧。哎呦，我的脚断了，你要赔药钱啊。
2: 哎，
0: 你要赔我药钱啊。
2: 小老舅，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好，
1: 行
0: 行好。
1: 哎，那狗东西跑远了。
3: 何大哥，这些天我敲着小鼓到处乞讨，像那么回事吧？
1: 像，乍一看呢，我都没认出来。
3: 做情报工作的都是好演员，得会演戏才行。
1: 哎呀，看你瘦的都没人样了。哎，我给你弄点谷糠饼还有南瓜粥啊。
3: 哎，好，
1: 来来，哎，快喝。
3: 就喜欢你这南瓜粥。对了，马上要来几个人，想借你这油房开个会，行吗？
1: 哎，行啊，我也参加。
3: 这是支部会，何大哥，你不是党员，不能参加。
1: 啊？哎，我都跟你们干革命了呀，送桑连长上山，来帮你送信，给红军送药。这还不算党的人呢，入党怎么这么难呢？
3: 嘘，小点声。

0: 你先去外面待会儿，行吗？
1: 哼，撵我走，老子不干。
0: 贺大哥，在这儿呢。他们都走了。
1: 秘密会开完了。哎，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省得有人呢防着我。
0: 怎么，生气了？
1: 不相信人？那红军军官都喊我同志了，这送药送信都干了，还不能入党？
0: 嘘。哎呀，贺大哥，入党要求严，有程序。刚才呀，我们开会商量了你的请求，组织要考察你，合格了你才能加入。
1: 怎么考察？
0: 这入党可不是喊口号，要看思想，更要看行动，还要严守党的秘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你这炸油房啊，四通八达，位置很好，组织想在北田建立交通站，你这里啊最适合做地下交通站，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1: 愿意，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0: 但交通站的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你堂客、徒弟都不能提，要烂在肚子里。
1: 我发誓，绝对不说啊！
0: 何大哥，你忍忍，别抽了。
1: 抽烟怎么了？
0: 地下工作很危险，走山路、入林子，抽烟容易暴露目标。
1: 行，我改。哎，对了，上次送的信，那纸条我没看懂。那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脸红得像猪肝啊。
0: 闹革命没文化，那可不行啊。
1: 是，我认识的字不多。
0: 那好，我教你。宣言书里说，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让统治者在无产者面前发抖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我虽然不大懂啊，但听起来很解气啊。
0: 共产党就是要让全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是领导红军的。毛委员在三万改编的时候，把党组织建立在了连队上，红军这支部队才和所有原来建国的军队都不一样。
2: 1928年夏天，炸油房正式成为地下交通站。我爷爷贺叶铎开始为党秘密工作，给党组织运送急需的粮食、食盐、药品和弹药，同时搜集和传递情报，在黑暗中为革命默默奔走。

0: 十一倍，
1: 那打得赢吗？
0: 毛委员紧急召开会议，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负责各路军事行动。不过要想打败那么多敌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军民协力，草木皆兵。
2: 什么是草木皆兵
0: 啊？就是要让敌人觉得这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是

0: 千县三万多群众组成23个团，分别参与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现有2个团群众到我们连报道。
1: 好，老表们，听我指挥。白天，我们要在县城郊外处处插上红旗和坐标；晚上，在满山遍野点燃火把，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让敌人没水、没米、没休息，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搞不清我们在哪儿，让他们闻风丧胆，有来无回。
2: 大老虎好，大老军好，大老环龙威。
1: 好，开始行动。
3: 好，乌鸦子，
4: 哎，
3: 跟我一起跳上游龙。
4: 要的，
3: 老表们，打上火把。哎，
5: 来来，点上，
3: 点上，
5: 这个，快点，
6: 来，
5: 都点上。
3: 来呀，白狗！

0: 1958年7月，在毛泽东领导的永兴困敌行动中，红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将国民党11个团围困在永兴城附近25天之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然而，国民党并未善罢甘休，又纠集湖南、江西兵力卷土重来。1930年冬天，永兴成为国共角力的风暴眼，革命形势愈发严峻。
1: 不抽了。
2: 师傅，想抽烟了？我给你卷烟吧。
1: 算了，不抽了。
2: 师傅有心事？
1: 大人的事少打听。
2: 我也是大人。我今天去秋溪村收茶籽，听说经常来买茶油的那个彭老表从井冈山下来被白狗子抓住了，白狗子把彭老表拦腰斩断，惨得很。
1: 别说，我都晓得。
2: 那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1: 小东西，这些事能跟你说吗？说了只会让你跟着担惊受怕。
2: 师父，我爹娘到底怎么死的？你今天得告诉我。我16了。
1: 你父母欠了租，大冬天被龙老爷赶出家，你爹被打死，你娘抱着你躲在树林子里，等我找到你们，你娘已经冻死了，你娘还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
2: 姓龙的，我绝不会放过你。
1: 傻子，
2: 师父。
3: 孝姑已大，东东已香兰。
2: 师父，那个讨饭瞎子又来了。
1: 苦伢子，天晚了啊，你先回家吧。
2: 我烟还没卷好呢。
1: 哎呀，不抽了啊，快走吧。跟你师娘说，我把茶籽榨完就回去啊。
2: 哦，我走了。
1: 哦，好。
3: 三天三夜，行行好，给口吃的。
1: 瞎子，
3: 哎
1: 哎，来来，到这儿来。
3: 好。

0: 到家门口，给上一口功德油。
1: 哎，好好，进来进来。哎，
0: 谢谢好心人。
1: 哎呀，老弟啊，天冷，心里也冷，喝碗热水，暖暖身子啊。
0: 不喝了，何大哥。
1: 哎，
0: 我进门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1: 我也有心事跟你说呀。
0: 啊，那你先说。
1: 我还是想入党。
0: 哦，坐。
1: 啊，
0: 坐。你晓不晓得秋西乡那几个老表为革命牺牲了？
1: 我晓得。
0: 晓得了你还敢入党？
1: 敢。
0: 本来我还担心你会动摇，现在我告诉你，贺叶铎同志，你通过考察了。
1: 通过了？
0: 是，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这个事。组织批准你入党了，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好，真是太好了，我入党了。
0: 前两年毛委员在秋西乡培养了5名农民入党，创建了秋西乡党支部。
1: 哦，哎，那经常跟我联系的彭老表、谢老表是不是啊？
0: 不要多问。
1: 彭老表死得那么惨，死无全尸啊。谢老表为了掩护红军，中弹死在荒野。还有刘二妹被叛徒出卖。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死，有气节。
0: 是啊，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而死。目前局势严峻，要严守党的纪律。
1: 是，
0: 我们要保持单线联系。这件事只能你知我知，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1: 放心吧，我一口唾沫一个钉，绝对说到做到。
0: 好，我们来宣誓。
1: 嗯，还要宣誓？
0: 对，对着党旗宣誓，这是誓言，也是信仰。有了信仰，就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忠诚，那我们的部队早就散伙了。
1: 我懂了。上回你吐血还要出去送信，就说是发过誓，也有信仰。
0: 来看，这是党旗，
1: 这上面画着锤头和镰刀。
0: 锤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
1: 还有金色的五角星，
0: 这是我们党的标志。
1: 我记住了。
0: 贺叶铎同志，
1: 哎，
0: 请举起右手，我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
1: 好，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党纪，
1: 服从党纪，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千万不能忘了。哎，不行，我得找个东西记下来呀。
2: 当家的，
1: 啊，
2: 大半夜找什么哟？
1: 哎，那块红布给我。
2: 你要红布做什么？
1: 我要记一些要紧的事，我，哎，特别重要的，不能忘。
2: 这几天脑壳坏了，一会儿乐呵的又唱又跳，一会儿又一个人在那儿叨叨什么？
1: 哎，这跟你说不着，你先睡。别管我。哎，我把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怕时间长了忘了。

0: 你经常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对照这个去做。
1: 新妹子不哭啊，乖，睡。
0: 西莲，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这样会不会连累家人呢？入党干革命是要死人的，彭老表他们一个个都被白狗子杀了，我要是死了，西莲和娃儿们怎么办呢？不，不，我不能这么想，我要时刻记着我发过的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我相信共产党能打赢。
2: 我爷爷入党后积极参加保卫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还在永新南乡的南华山一带开展过游击战。
3: 卧倒！
4: 快，老表们，别怕啊！抓把土往半空上扔，看看风向。
3: 对，变风向，红军教过的顺风烟弓。
4: 白狗子，离咱们这儿顶多半炷香的路程，我们要准备挖坑啊！
5: 真要跟枪杆子硬碰啊！哎，
4: 不叫硬碰，咱是啊藤缠树，绊马索缠东头窄道，竹尖呀、什么的放到坑里，白匪掉到坑里啊就会半死不活。嘿嘿嘿，咱们呀早就顺着河西溜没影儿了。
6: 来，老哥，你还有这脑子啊？可炸油可惜了，早该来当兵的。嗨，
4: 我活到40多岁了，才发现啊，自己是块打仗的料。
5: 你老婆孩子，知道你来打游击战啊？哎
4: 呀，瞒着呢，等打了胜仗，都来我家吃饭啊！哎，就是别说漏嘴了。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来打仗，又得念经搭罗壳，唠叨个没完了。
3: 行，我打。
2: 我爷爷在游击战中受了重伤，一条腿彻底瘸了。他对外只说是上山才要摔的，从没透露过是战斗所致。1934年，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命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2集，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关注最近呢，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0: 山西呢，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当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4: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3: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5: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6: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5: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了上，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6: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5: 对对
6: 修的想法
5: 啊，
6: 能提供一些材料。
5: 对对对，
6: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5: 对对对，当时了就是村民那些是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6: 哦，年轻人过来，
5: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3: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7: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6: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7: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6: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7: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黄土。
3: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7: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
1: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2: 回溯一下
1: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2: 有一定困难，
1: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2: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 对，
0: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3: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0: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3: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还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4: 省级也是想的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 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7: 截至目前呢，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9: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8: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十一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9: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8: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0: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8: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 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尔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塔斯汀等十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11: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

0: 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产品之间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1: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0: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4: 新规落地呢，不少借款人就期待从此呢可以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不过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也不断。不少有借贷需求的群体急切地想知道，那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哪些是真实政策的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的明白账算清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 1.3 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6: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5: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7: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5: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 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7: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5: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罗飞鹏表示，
6: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5: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7: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牌，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牌办理的相关服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8: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9: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 进行首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收款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8: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10: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你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8: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11: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8: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12: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8: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11: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8: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11: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都知道哈，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可以说是分秒必争，有时候在路口需要等几个红灯，那这种情况订单就超时了，因此啊，不少小哥都有这个红灯焦虑。 为了不超时，很多外卖小哥就选择逆行或者是闯红灯，这样不仅违反交通法规，也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4: 自己也很无奈。前不久呢，中国之声就报道了江苏苏州首创的将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时间的计时体系。就在昨天，美团和苏州公安宣布，外卖骑手等

0: 能停表功能正式上线了、
1: 嗯、
0: 那么这项数字暖心的服务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2: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3: 这个有个2.8公里。
2: 它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3: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它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4: 昨天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兴乐时，他刚接到了配送汉堡的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系统配送时间延长到了50分钟。随后王兴乐赶到了取餐地点，这时他又接到了2个新配送单。整理完餐品后配送开始，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兴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同步出现了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了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得益于苏州交管部门的交通信号灯、实时路况等数据精准接入，外卖平台在骑手完成配送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还会进行累加。王兴乐说，这个新功能让自己更加从容。
3: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4: 过去一些外卖骑手接单后，为了不超时可能会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还可能会危及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美团配送安全服务管理负责人刘通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今年6月以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
5: 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
4: 不仅仅是优化配送计时规则，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包括为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者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进一步提升骑手文明交通意识。算法向善赋能社会治理，也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设定了明确边界。那么苏州此次探索的机制能否在全国广泛推广？对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建议，
6: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1: 同样，湖北省率先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也就是证照数据第一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我们来听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的报道。
7: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三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8: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7: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成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 如今政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一月七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吴杰鹏，
9: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7: 这些涉及百万级企业核心信息的公共数据，如何确保数据本身安全可靠？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表示，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数据安全搭建了稳固防线，
10: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沙箱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域，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7: 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民表示，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1: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钥匙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1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也在不断的涌现。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呢，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旅行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呢？旅行方式的转变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哪些挑战或者说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14: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5: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13: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做轻游游行节奏。
16: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13: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17: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

0: 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出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2: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这也引发消费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
6: 近年来呢，这个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是越来越常见了。部分不法商家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我们就给您梳理一下，看看如何避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8: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9: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8: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
9: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8: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
9: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8: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

0: 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1: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2: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漠视伤害不施救，放任对方伤亡，会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问题采访了法官，咱们一块儿法眼看剧。
5: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6: 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他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7: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5: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9: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10: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11: 你为什么不说？
12: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8: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3: 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14: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
8: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9: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回到这个剧中，韩栋为了揭露真相、讨要公道，私自纠集人员绑架并非法拘禁了孙海涛，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5: 本期发言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

0: 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2: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的局势再次反复，美以领导人会晤难掩分歧。俄乌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层面动作频频，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3: 这个星期，美伊在持续多天停火后，7月29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对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本次会晤在外界看来较之以往明显降调，对此梁永春分析。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同样在7月28号，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梁永春认为，俄罗斯增兵能否扭转战场态势尚存疑问，美乌关系当下出现的微妙变化更值得关注。
4: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 40%， 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3: 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近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也达成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而且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何要和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梁永春分析。
4: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 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他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3: 印度近日首次成功试射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并称这是其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这型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饱受外界质疑。梁永春认为，库沙防空导弹想要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王远、满盈，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73%及以上的油品。所以这个油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定义出高油酸这个概念呢？
1: 是这样。就我们平常吃的油啊，它都是叫做酸酰甘油，它是由各种脂肪酸构成的。就是油跟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十多种，如果把一些不常见的算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占的比例大一些，是有利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让这个血脂呢更容易好。所以说呢，单不饱和脂肪酸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稍微增加一点的这样的脂肪酸比例。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心血管会比较友好。另外呢，就是它的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1/3以上，最好还能再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0: 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1: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又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工方面的品质等等。这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
0: 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

0: 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1: 压榨和进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并不是说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进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现在因为新标准是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检测不着，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进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0: 明白了。
1: 那么压榨和进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就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比如说像花生，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这些油也都提取出去，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后续可以有进出的这个工艺。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认为进出的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0: 没错。
1: 只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因为你进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溶剂给带走，挥发掉。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啊，在进出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比压榨稍微多一点损失。
0: 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哎，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儿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儿的时候，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1: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它为什么那么香呢？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香油，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对吧？
0: 是。
1: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等等。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0: 是是。
1: 那么为了让它香一点，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温度要是高了呢，虽然是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因为土榨油的油坊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所以说呢，他那就算是超标了， 你不知道，
0: 是，
1: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
0: 嗯，
1: 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不能过高的，
0: 嗯。
1: 以前曾经有过，因为生产工艺的温度，超了一点，然后这个百分比这个指标，会超标。那这就成为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媒体听说了就觉得，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些超标的东西啊，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买，家里那个老家的作坊里那个油，它超标了你也不知道啊。
0: 嗯，是是是，包括我们今天。
1: 另外呢，就是它的，另外就是它的储藏问题。
0: 对。
1: 就是这个油啊，放时间长了，你知道它是会有哈喇味儿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就是存活度等等啊，
0: 嗯，
1: 都要对它进行控制，才能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它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
0: 嗯。
1: 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0: 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哎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1: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降低，就是会更容易冒烟。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啊，颜色会深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0: 是。
1: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种大企业一般它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它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它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它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那么根据它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相当不好看，那种油它的等级就很低。现在我们看着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 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的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
0: 嗯，
1: 你如果烧的足够热的话，
0: 嗯，
1: 它也会冒烟，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0: 怎么讲？
1: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
0: 嗯，
1: 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
0: 嗯，
1: 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啊，它就开始冒烟了，
0: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
0: 嗯，
1: 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才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
0: 啊，
1: 比如说160-180、180、100、
0: 嗯，
1: 这个温度啊，
0: 是，
1: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
0: 冒烟
1: 往上穿那个青烟了，
0: 对对对，
1: 开往里加菜，
0: 是，
1: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0: 哎，
1: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90度甚至200多度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菜，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0: 是的是
1: 真的，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这类的有害物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
0: 嗯，
1: 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0: 对对对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1: 就算没有油温枪、
0: 嗯，
1: 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
0: 嗯，
1: 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0: 对对
1: 啊，高的那就200几十度。
0: 所
1: 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
0: 嗯，
1: 扔进去一小片儿，
0: 嗯，
1: 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
0: 嗯，
1: 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
0: 嗯，
1: 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
0: 嗯，
1: 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0: 嗯，哎，这都是经验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定要降低油温，
0: 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呀，做炒菜就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0: 对，没与时俱进，
1: 说你必须这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
1: 嗯，
0: 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
1: 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0: 嗯，
1: 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
0: 嗯嗯嗯，
1: 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差太多，
0: 嗯，
1: 它基本也差不多，
0: 嗯，嗯，
1: 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啊或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
0: 啊，
1: 只不过他不用初榨的那种，
0: 嗯，
1: 他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
0: 嗯，
1: 是因为初榨的那个他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游离脂肪酸的含量会稍微多一点，
0: 嗯，
1: 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
0: 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啊，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
0: 嗯，
1: 哎，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
0: 嗯，
1: 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黄色的橄榄油，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也需要稍微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哈，因为有一些我听说比如说你就直接是拌沙拉的这种油，那它可能烟点特别的低，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不太适合直接放到这个炒锅里的，是不是？
1: 对，如果它上面写的可以日常烹调的话，应该就可以满足普通炒菜的需要。
0: 哎、
1: 但是我也是要提醒一下，普通炒菜可以用的东西不等于你可以冒满锅烟。那样还是会产生有害物质。
0: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植物油的精炼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这个精炼在高温过程当中。

0: 可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这个精炼食物油里面本身就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那和我们从比如说氢化植物油、糕点、饼干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
0: 嗯。嗯，
1: 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
0: 嗯，
1: 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
0: 嗯，
1: 那它要是就是千分之一的话，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这样的案例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
0: 嗯，
1: 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哎，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0: 没错，
1: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哎，对
1: 啊，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聚合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
0: 嗯，
1: 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
0: 对，对，
1: 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
0: 没错，
1: 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0: 没错。
1: 那么刚才你说的，
0: 嗯，
1: 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
0: 嗯，
1: 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
0: 嗯，
1: 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嗯，
1: 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
0: 嗯嗯，
1: 像咱们平常吃的咖啡伴侣，
0: 对，
1: 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0: 啊，
1: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
0: 嗯
1: 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
0: 嗯，
1: 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
0: 嗯，
1: 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
0: 嗯，
1: 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我们国家整体而言，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
0: 嗯，
1: 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0: 嗯，
1: 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
0: 嗯，
1: 哎呀，这些企业一看一下，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嗯，看得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
0: 嗯。
1: 所以后来，哪怕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
0: 嗯。
1: 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氢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消费者不开心。
0: 是。
1: 所以呢，它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它也少用。
0: 嗯。
1: 它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
0: 嗯。
1: OK， 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氢化植物油。
0: 嗯。
1: 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
0: 嗯，
1: 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
0: 嗯，
1: 因为它加的量少，
0: 量
1: 第一它加的量少，
0: 嗯，
1: 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
0: 嗯，
1: 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
0: 嗯，
1: 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0: 嗯嗯嗯，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

0: 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油脂酸败程度的一个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
0: 嗯，
1: 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的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
0: 嗯，
1: 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油味儿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0: 是是是，
1: 你感觉这不就哈喇了？什么有老油味儿啊？
0: 嗯，
1: 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
0: 嗯嗯 嗯。
1: 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
0: 嗯，
1: 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
0: 嗯，
1: 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
0: 嗯，
1: 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
0: 嗯，
1: 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企业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
0: 嗯，
1: 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逐渐增加。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缓慢一点，
0: 对，
1: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0: 嗯嗯，
1: 这样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在开封之前还好，
0: 嗯，
1: 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
0: 嗯嗯嗯，
1: 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好多人家都是哎呀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是我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了。
0: 对对，
1: 我都没在家做。
0: 嗯，
1: 哎，这油已经放了三月了我还没吃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或者说吃了一半。
0: 是的。
1: 哎，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
0: 嗯，
1: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
0: 嗯嗯，
1: 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那为什么会不统一呢？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
0: 嗯嗯，
1: 倒出来到一个瓶子里边，
0: 是
1: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一个口以后，
0: 嗯，
1: 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0: 对对对，是。
1: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0: 又关上，
1: 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
0: 嗯，
1: 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
0: 嗯，
1: 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
0: 是
1: 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0: 是。
1: 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
0: 嗯、
1: 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
0: 嗯、
1: 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点，
0: 一
1: 是吧？
0: 是，
1: 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
0: 嗯、
1: 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
0: 嗯，
1: 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0: 明白。
1: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以后啊，就不带盖的，
0: 嗯、
1: 你知道吧？
0: 一直
1: 躺着。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0: 是是是是，
1: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俩小时了。
0: 但您知道，
1: 这
0: 就是个顺手的事儿。
1: 这盖子还没盖呢，
0: 哎、
1: 我给它盖上。
0: 这真是一个就是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

0: 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然后你去看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1: 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0: 是。
1: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呀，那真痛快的就进去了，
0: 是
1: 吧？
0: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1: 管够，我这个你讲氧化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0: 对，
1: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0: 是。
1: 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0: 对，
1: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是吧？但很多人他是每天三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0: 是，
1: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0: 就放
1: 在
0: 台上，
1: 摆点太阳管够晒啊，
0: 是，
1: 那紫外线随便来呀，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0: 对，
1: 所以你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0: 没错，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1: 对，
0: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
1: 这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保质期是谁保什么？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他们最晚能够卖到什么时候？
0: 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哈、
1: 对，过了这个时间。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0: 是。
1: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坏，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0: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呢？
1: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过氧化值和酸价，但
0: 是
1: 家里边确实也没个条件哈。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这样就行，
0: 是
1: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
0: 明白了。
1: 假如你自己一闻，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你最好扔了，这100%测了是不合格的。
0: 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所以我们
1: 你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0: 对，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1: 吃不完，对吧？
0: 是，
1: 你就买小瓶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0: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0: 是的，
1: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是你自己找的。
0: 对，
1: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3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0: 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2025年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12: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R-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交系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这些小鼠对于航天员都是非常安全的。那首先呢，我们小鼠要经过一个体能关，通过一个转棒实验，就是通过旋转产生的一个离心力，小鼠呢要主动的去通过抓取调整姿势去应对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在跌落之前我们停留时间我们进行一些量化，我们对于小鼠的耐力协调能力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评估。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我们要停留110秒，算这个小鼠能够通过这次检验。随后呢，我们小鼠呢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 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

0: 合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过程中啊，小鼠它的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呢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就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就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0: 当神舟20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余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地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2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2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2: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发光功率在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两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想要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3: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2: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中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需要很多层增透膜才能实现在相当宽的光谱范围内反射率很低的要求，其中有些增透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3: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2: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衍射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3: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2: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偏移步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浪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3: 将保温瓶

0: 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1: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固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杆内被镀层反射，但就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杆的质量越差。
0: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1: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劈割，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适宜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零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还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切盘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洞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九十月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十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

0: 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

0: 年七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九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一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四点七五代战斗机或者叫四加加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五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五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一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2: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七月三十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月三十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七月二十九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七月二十七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七月二十七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

0: 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0: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0: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

0: 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啊，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啊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1架。那下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 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梅伊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机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七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0: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它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它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海湾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 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四月初，美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

0: 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啊，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2: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7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0: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他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 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但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 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0: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二

0: 第7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这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邓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3: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立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其实双方确实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呢应该。

0: 高由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你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在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合理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1: 嗯，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0: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这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的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它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1: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 会天然的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

0: 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嗯，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
0: 嗯。
1: 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3-4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 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我们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那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的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

0: 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1: 邓小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吕长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既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吕长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吕长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七七事变后，延安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众多怀抱爱国之心

1938年的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履成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让郑履成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天傍晚，他站在半山坡上，看着夕阳余晖下的战友们，触景生情，写出了那首歌颂延安的名曲。

唱出了郑雨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雨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0: 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事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绿城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汪丽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绿城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绿城就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叔叔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绿城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4: 他就觉着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公墓的歌词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8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绿城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3: 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个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出那种感觉来。
0: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绿城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月夜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绿城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绿城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3: 他就老觉得就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股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地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尖，就是有那么的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0: 10月的延安，秋高气

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履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

0: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蹂躏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玉成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知道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0: 进行曲。张玉成和夫人丁雪松受邀到天安门观礼。由于要去沈阳开东北局会议，未能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公路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属命运，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绿城和公墓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对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力量穷山巨海，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
4: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

0: 我是一个兵，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们用文艺作品记录时代，鼓舞士气。除了《我是一个兵》，还有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歌也诞生在那段岁月里，它唱的是出征，唱的是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1950年11月25号，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史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虎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虎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2: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是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人走出来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1: 马虎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史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2: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的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说，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怎么回事啊？问我，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1: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1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扶摇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扶摇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战火远了，军人们的生活回到了训练场上，军歌的旋律也多了靶场上落日余晖里的旋律。从战场到靶场，从冲锋到训练，军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日复一日的操练，夕阳西下时归队的脚步，以及那句“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1959年，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牛宝元随部队在辽宁大连的驻地训练。一天傍晚，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50-60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都不带红花，一打靶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再反复揣摩、修改，写成4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表，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集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央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这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

0: 山是。
1: 对于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军港之夜》。

0: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集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兆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兆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种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的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有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当军号吹过后，当训练的尘土落定，当他们站在哨位上，面前只有夜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在第六十三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八年的石建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到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十五六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连续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方向，练习作战作风，还要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4: 严防死守！

0: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

0: 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絮。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在乐曲的结尾，他终于翻身下马，转过头来，却是另一个美丽的身影。这有些超出他的想象。19岁的士兵愣了愣神，此刻，营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盛装的少女正头顶龙碗，抖肩挥臂，疾风般旋转。被邀请上台的老班长已熟练地跳完了安代舞，重新坐回他的身边。再看一个节目，他就要动身了。三角山9月的夜晚，8:50，他必须穿好装具，紧握钢枪，准时抵达山顶的哨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7集，
4: 易君年和那个作家。
0: 木川向前翻了几页。
4: 灵问倒是老相识。
5: 周围的邻居说易君年常去他家，问他们自己，两个人都说是为了买卖字画。灵问夫家姓龙，家里据说是两广富商，有一年为了生意上的什么事情出门，被绑架撕票了。这些年他靠着变卖古董字画和做二房东收租过日子。
4: 这样的人也会做共产党？
0: 木川若有所思地说。
4: 怎么没有陈千元的笔录？
5: 他还在审讯室，审了他大半夜
4: 也没说出什么。
5: 董慧文那个女老师是他的弱点，我想通过这个来突破。
4: 哦，是他的搭档。
0: 木川饶有兴致，他点上香烟，望着袅袅上升的烟雾。
4: 你给我看的这些审讯笔录好像没有照着提审顺序编号。
5: 我那就这么一个书记员，一天审完了才有空整理归档，可能他弄乱了。
0: 木川笑得像一只老狐狸。
4: 尤队长果然心机过人，你是担心我看出你究竟在找什么吧？
5: 穆处长，
0: 木川挥了挥手。
4: 尤队长不用当真，你我都是为党国效力。
0: 他盯着陈千元档案页上的照片，就好像能从照片上那双怒火燃烧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来。尤天笑也在想着心事儿，烟灰掉落在处长室精心打蜡的地板上。
5: 孟副官，昨晚请穆处长喝酒。
0: 尤天笑一句一顿地说，好像在吃力地寻找词句。
5: 或者是蔡军长有什么话？
4: 蔡军长是南昌行营的红人，带兵离开上海这几年，他荣事孔总。当年驻军上海的时候，蔡军长交了不少朋友。
0: 尤天笑挺了挺身，挪坐到沙发外沿，他摁灭烟蒂，眼神低垂，继续听着。隔了一会儿，木川接着又说道：
4: 孟副官说了很多，最重要的一句，他说如果这些人是共党，你们照规矩来秉公办案，如果不是共党，请你们网开一面。
0: 电话铃响，木川起身接听。
4: 找你的，刘队长。
0: 随即把听筒搁在桌上。
5: 再审陈天元，我跟他们交代了，到你这里找我。
0: 尤天笑解释道。他拿起电话听了几句，大声说：
5: 又昏过去了，那 先把他送回牢房。
4: 他交代了什么没有？
0: 木川靠在沙发背上，摩挲着沙发扶手，
5: 没开口。
0: 游天笑站在茶几旁。
5: 处长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先回去看看。
0: 木川点点头。游天笑正要离开，木川又说，
5: 那个陶小姐今天就放了，那天把她送过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说是宋先生亲自出面讲的条件，学乖了。
4: 这些女人关一关就服帖了。
0: 木川掸了掸裤子上的烟灰，忽然轻蔑地问，
4: 她到底有没有怀上？
5: 关了这么些天，据我看没有。
4: 没有就好，不然宋太太也不会放她过门。出去前你再关照她一下，让她把嘴闭上。
5: 陶小姐喜气洋洋地出了牢房，她本以为直接就能从看守所后门出去。那天上午汽车就是这样接了她去见宋先生的，可是狱卒却把她送到了游天笑那里。每次看到这个人，陶小姐都会有寒毛凛凛的感觉。窗外太阳很好，游天笑却坐在阴影里，只听他森然说道，
6: 陶小姐请坐，出去以后不会再闹了吧？
0: 游队长，不会了。
6: 那很好。
5: 游天笑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说，
6: 他们有没有让你带什么东西出去啊？
5: 陶小姐没说话。游天笑站起身，走到他跟前，弯下腰，面对面几乎贴上了那张俏脸，眯着眼继续盯视着他。陶小姐觉得那对瞳孔缩成了一根冰针，刺激了自己的心窝，全身的血都快要凝固。游天笑猛地直起身，转到他背后，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陶小姐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只觉双腿发软，坐都坐不住，恨不得缩成一团掉到地上。游天笑倏地伸手抓起狱卒放在陶小姐脚边的那只藤编箱子，放到桌上，打开后兜里一翻，全倒在桌上，旗袍衣物、口红、镜子撒了一桌。他随手翻了几下，折叠整齐的衬裙、丝袜、袜带、短裤顿时乱作一团，那只掉了油漆的箱子顿时变得像百货公司女装部的柜台。
6: 你当住大旅馆了？游天笑厉声说，回头给你脱光了搜身，要是查出来你就别想出门了。
5: 陶小姐忽然咯咯笑了起来，眼神娇媚地瞟了一眼游队长，又伸手摸他灰泥军服上的皮腰带。侦缉队虽然也发军装，却向来没有什么着装要求，可游天笑一进司令部穿着还是严守军容风纪。陶小姐似乎花了好大力气才欠起身往桌上指了指，说，
0: 还真有一封信，
5: 拿出来。游天笑背对着他，
0: 夹在旗袍里衬下面。
6: 哪件？
0: 那件宝蓝的呀，尼绒料子。
5: 游天笑从那堆衣物里找到那件旗袍，撕开里衬。陶小姐觉得这件旗袍就像穿在自己身上一样，心里一慌。信找到了。
0: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媚灵等。
5: 游天笑翻来覆去地端详这片纸，又问陶小姐，
6: 啊，你把信送到哪里？
0: 让我出去后装上信封，寄到徐家汇邮政支局，到局自取，137号信箱。
5: 陶小姐犹犹豫豫地说道。游天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4: 他伸手打开台灯，把信纸翻过面对着灯光，然后放下信，从抽屉里摸出一瓶药水，滴了几滴在纸上，很快显出一行字：
0: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是已暴露，有内奸，令他们问浩瀚下落。
4: 游天笑一口气喝下半杯凉开水，又一次点上香烟。陶小姐见他神色有变，半天不敢吱声。隔了好久，游天笑才抬起头，神情古怪，好像刚刚注意到边上还有陶小姐这么个人。他抬了抬下巴，让人把他送出看守所后门，放了。木质百叶窗向下翻着，房间里光线暗淡。游天笑连着抽了两根香烟，忽然从口袋里摸出头子，捏在拳心虚晃了几下，扔到桌上。他看了看点数，拿起电话，让警备司令部的女接线员把电话转接到南京詹员。
6: 请接特工总部叶副主任。
4: 游天笑在电话里郑重其事，但跟其他人一样，当着叶庆年的面则直呼叶主任。半小时后，南京的电话接通了。
6: 老师，
4: 游天笑站立着对着电话恭敬地说，
6: 我要当面向您汇报。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苏区，要求见一个名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红军粉碎五七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破航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上杭永定出击，到漳州龙岩及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勿忘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文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和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势力范围，所以面对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认为自己像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已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云门岭。从云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并且不惜功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时，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1934年10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回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名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环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28岁的潘汉年，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何长工和潘汉年化妆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云门岭附近一个名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整整一个连的粤军人马正在等着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余的心腹，名叫严植。严应余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粤赣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桓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绝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绝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桓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任务后，为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余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植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植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植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搞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植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一篇《劝学篇》。在这之前呢，有一讲我们讲到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人生就是江湖，处处都是人情世故。与人交往，首先就要讲究礼数。礼数就是待客以礼，客人来了，我们常说不可以失了礼数。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讲究礼数。那么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呢？荀子说呀，人际交往的关键在于礼数周全，言行得体，态度谨慎。劝学篇中有这样三句话，他告诉我们，与人交往不仅要有总的礼仪原则，更要在具体的言行、态度、面容上细致入微，既要礼恭、慈顺、色从，又要不躁、不隐、不古、谨慎施教。这些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职场人际关系、日常交往都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必由其道至，然后皆之，非其道则避之。说的是只有遵循礼仪之道前来的才能够接待他，不遵循礼仪之道来的呢，就回避他。第二句话，礼恭而后可以言道之方，慈顺而后可以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以言道之志。意思就是说，前来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得到的方法，言辞和顺诚恳，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内容道理，脸色柔和顺从，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深层奥妙。第三句话，君子不躁不隐不古，谨顺其身。说的是君子不急躁轻率，不隐匿不言，不盲目妄说，谨慎地根据对方的品性和需求予以引导。在今天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很多人因为缺乏礼数方面的熏陶和教育，往往不懂得与人交往的礼数规矩，因而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通过荀子关于人际交往的精辟阐释，我们得以了解了具体的交往细节，这对我们的人际交往无疑具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人际交往的礼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周围环境是否能和谐有序，工作能否顺利稳定，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指数。荀子认为啊，只有遵循礼仪之道的人才能够去接待他，而不符合礼仪之道的人啊，就

予以回避。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对于来访者或者是求教者，并不能够做到人人都去见。在接待的时候也要具备诸多的条件，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是否符合道义、符合规矩、符合礼仪。如果来访者肆意妄为、自以为是、不合乎礼仪之道，那么对于这类来者不善的访客，我们可以选择回避和拒绝。在人际交往原则的基础上，荀子还进一步阐释了具体的待人细节，指出呢，能够被人接待啊，只是第一步，如果要想得到更好的交流效果，还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就是荀子说的礼恭、慈顺、色从。只有做到了礼貌恭敬、言辞和顺、脸色柔和，才能够在交流当中啊得到对方更多的认可和信任。如果是带着请教的目的去拜访，把上述要点知行合一，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坦诚相待，啊，言语间流露出恭敬与和顺，面容上展现出柔和与诚敬，这样才能给拜访者一个好的印象。只有带着真诚和敬畏之心去拜访交流，才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交流效果，还能够营造出和谐美好的氛围，从而在拜访者那里取得真经，得到更多的传授和启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的时候曾在下邳桥遇到一个老人叫黄石公，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了桥下，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帮我把鞋子取一下。这时候的张良感到非常的愤怒，想去打这个老人，但又见他年老体衰，又不忍心，便下桥帮老人取回了鞋子。这时候老人又翘起脚，让张良把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着做了。这时候老人就笑着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来他经过多次诚信的考验，老人便把自己珍藏的太公兵法传授给了张良。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深谙交往的礼数，他与人交谈时，无论对方是官员、书生还是百姓，都能够做到起身相迎、坐姿端正、面色温和，从不随意打断他人的说话。即便见解不同，他也会言辞和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从不急躁去争辩。对前来求教的晚辈呢，他也不隐匿学识，也不盲目灌输，而是根据对方的特点耐心地引导。司马光的礼恭、慈顺、色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人交往的礼数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从大的原则方面，不仅要符合礼仪之道，还要在具体的交往细节上啊，做到细致入微，从态度到言语乃至于面容，都需要面面俱到。除此之外呢，荀子还提出了君子交往处事的标准，就是不躁、不隐、不固。这里更多的是指针对来访者的态度啊，不该交谈的时候要有所保留，交流的内容要符合时宜、合情合理，不可急于表现自己而口无遮拦、和盘托出，也不能够因为才华横溢而自命不凡，更不可不顾交谈的场景而随意妄言，这些行为啊都是不符合交往的礼数的。因此呢，与人交往看似简单容易，其实背后都蕴含非常丰富的智慧和细节。在与人交流时要注意哪些原则？拜访他人时应该注意什么方面？在接待客人时又应该在哪些方面谨慎行事？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并谨慎对待。总而言之，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涵盖广泛，上到总的交往原则，下到具体拜访交流时的细微之处，都需要在交往过程中保持谨慎细致的态度，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
才能够尽可能减少交往过程中的失礼行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实现圆满和谐的交往效果。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常见问题，胃黏膜损伤。
2: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3: 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啊，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3: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4: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3: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4: 盐酸。
3: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 代表它的保护层。
4: 嗯，
3: 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
4: 嗯，
3: 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
4: 嗯，
3: 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
4: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4: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3: 是的，
4: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4: 嗯，
3: 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
4: 嗯，
3: 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
4: 嗯，
3: 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肌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

0: 好，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来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 400-706-5929

0: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的事迹。
9: 重点关注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
1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9: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将使用100多亿美元紧急拨款购买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目前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请听报道。
9: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 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四月八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9: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11: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9: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12: 同志们好，
9: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陆军第82集团军丁辉：
1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9: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1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 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

0: 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齐伟光，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的简要事迹。李灿，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男，汉族，1987年11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7年3月入党。该同志矢志打赢，一心严战，参加全军参谋技能比武夺得第1名，牵头和参与修订各类计划方案、行动预案，参加多场中外联演联训、全军演习比武等活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任务，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参谋，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
7: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指出，要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与火箭军某部驻训官兵一起在大山深处开展夜间实战化训练，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火箭军官兵以过硬作风砥砺胜战本领的风采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二集，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峰、匡小沁、刘振恒。
8: 已经是午夜时分，但火箭军某部组织的火力突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此刻记者所搭乘的导弹发射车关闭了大灯，正沿着仅比车体略宽一点的盘山公路，在大山深处蜿蜒着默默前行。
9: 零号二号报告，接到通报，当前上方卫星过顶。
8: 十几分钟后，发射车上的官兵突然接到模拟敌卫星过顶的特情，快速研判态势后，发射架指挥长姚家开从容地指挥所属人员立即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伪装，并转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成功地规避模拟敌卫星侦察。
10: 我是发射单元的指挥长，有的时候天气这个炎热也好，寒冷也罢，还有下雨，不管什么情况下，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用武的时候能把导弹打出去，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8: 夜色如墨，记者坐在导弹发射车里，随着车体左摇右晃，一路颠簸，困意难耐。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把长长的导弹车停到了一块空旷地域。还没等记者缓过神来，发射号手们就迅速跳下发射车，展开战斗部署。
11: 三号，战车到边，
12: 战车到边。
8: 刹那间，战车的轰鸣声与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记者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记者还没有听明白口令的意思，带着头灯的发射号手们就已经把发射单元全部部署到位。站在记者旁边的演练指挥员武峰介绍说，这次夜间演练不仅要检验装备性能的可靠性，而且要通过跨夜的高强度连贯作业，切实把官兵的战斗作风练扎实，练过硬。
13: 因为火箭军部队的话，武器系统比较复杂，哪怕是插错一个电缆，或者说是记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导致发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培养单元的作风，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作风，就是精准操作、精准把关这一块。
8: 火箭军某部驻训的区域地处南方地区的大山深处，而且正值盛夏酷暑，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正当官兵们准备模拟导弹发射训练时，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对发射车驾驶员黄正凯而言，冒雨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段时间在一次夜训任务中，黄正凯已经经历过一次发射车在雨中发生轮胎故障的特情。那一次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几名号手冒雨更换轮胎，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发射区域。
14: 当时那个过程当中您感觉紧张吗？
15: 非常紧张，突发的情况，如果完成不了的话，然后等待后面的来救援，或者是上面的指挥员会选择备份的单元去完成你的任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不管是有多大的雨，我们都必须要想着去把它完成，而不是想着退缩。
8: 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永不放弃向前冲锋的战斗作风，是一代代导弹部队官兵的不懈追求。二级军事长黄正凯今年40岁，个头不高，骨子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黄班长对记者说， 与处置车辆特警的紧张心情相比，夜训过程中驾驶发射车长途机动带来的疲劳困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15: 我们经过

0: 不，一晚上你这么开，到最后感觉开着开着自己腿都麻了，那就掐自己的大腿，然后拼命的拍呀，让自己的这个强心肌肉恢复记忆，这样就会更清醒。不管你想任何方法，要克服任何困难，要保证完成任务。
1: 十、九、八。
2: 夜色沉沉，雨声淅沥，大地在雨夜的怀抱中静默。记者看到一枚枚威严的导弹从发射车上缓缓起竖，随着密集的口令声响起，记者仿佛看见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喷吐着炽热的怒火，奔向预定的坐标。这时候记者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火箭军某部李振华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围绕指挥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战斗发射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探索优化了多种战法、训法和对抗手段，有效检验了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与此同时，夜间训练是他们今年驻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训练展开时间不确定，训练实施轮次不确定，训练战斗部署地域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在抗高压、抗疲劳、抗干扰中不断锤炼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过硬的实战本领。
3: 通过我们这种严酷的作战环境，加强战场标准和战斗精神的培育啊，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整个的战斗作风。平常的话，大家也都遇到困难、遇到任务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叫响“争创钢铁营队，争当钢铁战士”这样的一个战斗口号。
2: 习主席指出，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在今年驻训期间，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理想信念和形式战备教育，并且开展苦累观、奉献观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练兵备战，弘扬战斗精神。火箭军某部武峰，
4: 我们更多的突出的是一些苦累观啊，一些教育，然后再加上一些挑衅战，激发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鼓舞大家的战斗士气。行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个时候部队更多的需要一些鼓舞。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采访后，记者明显感受到，经过多轮夜间训练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战斗本领更加过硬，战斗精神更加旺盛。火箭军某部武峰坚定表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他们豪情满怀，备受鼓舞，未来一定要将忠诚信仰深深根植心底，把打赢使命高高举过头顶，以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铁血担当，书写更加出色的强军答卷。
4: 只有培养我们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我们这种严准细实的战斗作风、操作作风，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做到不辱使命。
5: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郭肖宁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上午8点，记者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看到，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驱逐舰、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和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6: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对于这次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记者采访了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他表示，
8: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化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5: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本台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9: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 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9: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新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

0: 把群众急难筹盘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9: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8: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0: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7: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1: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
0: 同比上涨了10%。
21: 首届东北超共有八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4: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6: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

0: 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

0: 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
3: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1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1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2: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2: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1: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2: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

0: 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2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0: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伊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一战逼和的目的。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

0: 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4: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6: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7: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5: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6: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5: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6: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

0: 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华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华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华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5: 华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华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6: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7: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如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 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6: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零五四 A 型、零五六 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二零、轰六 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7: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6: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六 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六 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7: 轰六 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的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6: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二零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二零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7: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二零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6: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7: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6: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7: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6: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7: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的，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 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5: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7: 对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整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9: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8: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3: 新 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陈进士。

0: 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1: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3: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2: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3: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2: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4: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5: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1: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冲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2: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6: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2: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7: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9: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景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0: 干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9: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11: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10: 心还在家的，
11: 在人所里。
10: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12: 一次3粒，1、2、3。
9: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 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10: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给他啃两天，一般以前。

0: 我都是开一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0: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住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2: 有点害怕哦。
0: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接着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

0: 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的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好冷，吃锅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正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叫得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吉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景平知道

0: 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 我做了10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不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